0: 轰他。
1: 都别动，你们什么人？你们什么人？
2: 我们都是中国人。
1: 快救人！
3: 他们竟然想救人！
4: 快打信号，命令拆迁的人围上去。
5: 哎，
0: 你们什么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
1: 我们是抗日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在这里面？
0: 我们原来是住南昌的科技人员，沦陷以后日本人把我们抓起来了，但是我们不想为日本人做事，被关了好几个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逼着我们上了这辆车，这些人除了我的同事都是俘虏。哎，你们是不是戴老板手下的？
1: 我们是毛老板手下的。都出来了吧，此地不宜久留，快撤退吧。快，
0: 赶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走，快走，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他们一定回来的，快！听我的命令，快打上炸药，现在就全靠他们，按照原计划，带领主力，赶紧撤退。
1: 不是，
0: 快！
1: 不是，
0: 那你怎么办呀？
2: 不是当时说好了吗？我负责断后，
0: 快撤，快走啊！快，快走！
3: 那我等你啊，
0: 跟我撤！
4: 耿阳，现在是你为大日本帝国立功的时候了，出发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是。

0: 快点撤，快点，
1: 快快
0: 快，让车！
2: 不行，兄弟们，山坳那边好像有动静，咱们准备上。
3: 嗯，好。
2: 郑克阳，看清老娘是谁在开枪！
4: 老子就是来灭你的。你这个军统特务，游击队中了埋伏。
2: 中了埋伏，你怎么不去接应啊？
4: 都是你这个内鬼！老子就是来灭你这个内鬼的。

0: 饭桶，一群饭桶。谁抓住烈火，我给他进攻，给我冲！
1: 不能去，马上就追上来了。
2: 我觉得不对，这样，你带人先走，我回去看看大哥。
1: 那也只能这样了。那你小心啊。
2: 行，你们走吧。哎，把地雷给我留下。
1: 好，地雷留下。走。
3: 大哥，怎么办？
2: 跟我回去，接应大哥。哎

0: 什么烟
1: 啊？
0: 在这儿把地雷给我埋好了，快！
1: 好。将军，
2: 对，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4: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7: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9: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7: 家人们。

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

0: 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轻轻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

0: 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将军，
5: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0: 闻着还挺香啊。
4: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来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0: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

0: 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

0: 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暑气渐收，秋色初然，风轻云淡。稻穗低垂，叶香金边，水映苍穹。

0: 歌都朋克瘾。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累了困了，歌都朋克瘾。

0: 大哥，大哥，大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不回来你们就完了吗？啊，
1: 弟兄们，弟兄们都撤了吧，
0: 都撤了，
2: 在那边，
3: 站住，站住，站住，快快
0: 走，走，大哥，我背你。板之烟，右票，给我拉地来。

0: 前面有地雷，
1: 找工兵，迅速排雷。
0: 嗨。

0: 咱们从那边包抄。
1: 是，
0: 跟我来。
2: 是。
3: 你们两个守着洞口啊。
1: 好，好。
3: 大哥，来，下来，慢点啊。大哥，伤得怎么样啊？大哥，伤得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我没事。主力，都突围出去了吗？
3: 都突围了。
4: 那专家呢？
3: 专家也突围了。老苏带着他们走的，你就放心吧。
4: 好样的，老二。干得不错，我没有看错人。
3: 大哥，你先歇一会儿，一会儿我带你突围啊。
4: 敌人肯定包围了这片树林，带着我是冲不出去的。老二，快，你们先走吧，不要管我。
3: 大哥，我
4: 快走。
3: 大哥呀，我死也得跟你死在一块儿啊！啊！我看看伤啊。
4: 哎呀，
3: 大哥，哎呦
4: 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
3: 大哥，
4: 糊涂，
3: 要看看伤，
4: 抓紧时间快走，那些地雷撑不了多久，快
3: 走。是得走啊，我得背你走啊。我看看伤。
4: 老二，你还记不记得你加入游击队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烈火精神啊？
3: 我不记得。我
4: 你记不记得
3: 我
4: 啊？
3: 我记得。
4: 那就好，我早就跟你说过，谁都可以死，这股烈火永远不能死。
3: 我
4: 咱们要是没有了这种精神的话，早就被小日本给灭了100遍了，你明白吗？
3: 大哥，这些道理我都懂，你别说了，咱们出去再说行吗？咱们走吧。我
4: 把你的枪给我，快。
3: 大哥，
4: 郑红涛同志，我也武汉地下抗日游击队总指挥烈火的名义指派你为下一任烈火的继承者。
3: 我
4: 请你接受这对双枪。
3: 大哥，大哥，你别跟我闹行吗？我干不了这个，我当初参加游击队也是跟着你干呀。不是，我就是想多杀几个小鬼子，我就是想跟着你干。这你要是不干了，你要是不在了，我还干什么游击队啊？我
4: 混蛋！
3: 我
4: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你明白吗？
3: 大哥，大哥，
4: 你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那么以后弟兄们怎么可能服从你的命令啊？啊，
3: 大哥，哎。大哥，
4: 红涛，你已经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以后你还要接受更大的任务，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我需要你现在成为新的烈火。
3: 大哥，
4: 因为烈火永远不会死，你必须带领同志们，为了抗战的胜利，战斗到最后一刻。
3: 大哥，
4: 接着。
3: 大哥，你别着急，不是我干不了这个，我背你出去，我背你出去以后，慢慢咱把伤养好了，咱们再找一个人干这个，行吗？我不是，
4: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在我，咱们内部肯定出了奸细。出了奸细，你明白吗？
3: 我知道。
4: 如果咱们两个要一起出去，有可能谁也冲不出去，都得死在这里。要是咱们分头行动，也许有可能有一个会出去，

0: 记住，你一定要带着兄弟们冲出去，找到那个奸细，为死去的兄弟，也为大哥我报仇。拜托了，啊！
1: 我知道，老二。
0: 向咱们阿珂三个头就说，我真安澜不孝，不能给他老人家送终了啊！
1: 大哥，大哥，大哥，
0: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
1: 不是，我真的，
0: 快！
1: 我再说最后一遍，执行命令，听见了没有？快走，快！
0: 大哥，我在山底下小树林等你。
1: 大哥，我快走，带上弟兄们，快撤！
0: 哎，
1: 没时间了，快走！快走！

0: 这边。这儿有个山洞。
1: 老三，柯阳，是你，
0: 大哥，是我。
1: 柯阳，
0: 别走。大哥，是我。我是老三。
1: 柯阳，
0: 大哥，
1: 今天的劝导都是你设的。
0: 是我说的。
1: 那我郑安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没想到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竟然成了日本人的狗。今天还来索我的命来了啊。
0: 大哥，没有人要索你的命。如果你今天要死在这里的话，这条路当初都是你自己选的。
1: 柯阳，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别跟我说失望两个字。你还有二哥，还有咱爸，永远都对我说对我很失望，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失望，我又何尝不失望啊？
1: 够了，柯阳，当你从那洞口向我走来那一刻，我心里的三弟就已经死了，
2: 死了！
0: 大哥，咱哥俩以后聊天的机会不多了。今天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你就尽管撂在这儿，
1: 别动。

今天这步田地是我张安兰瞎了眼啊。好了，今天咱们兄弟两个该做个了断了。

0: 能有一个活着走出这个山洞。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你真的是汉奸走狗，你就冲我来吧，来吧，踩着我的脑袋帮你爬得再高一点，来吧。
1: 大哥，你就真的这么看我吗？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为了权力，为了往上爬得更高一点吗？
0: 不是吗？哎，如果你没有投靠日本人，如果你没有出卖我们，那你就证明给我看，你证明。可你证明不了，你这个叛徒，你出卖了游击队，害死了我那么多弟兄。那些死去的同志们报仇，我要除掉你这个叛徒。

不是想让我证明给你看吗？好，我就证明给你看看。我告诉你，在我的心里，我最在意的。

0: 以为你把游击队全都消灭，你太辜负机关长对你的期望。
1: 地上躺着的是正牌连环，你可以去向机关长请功了。

0: 连日来的激烈战斗暂时告一段落，游击队遭到了重创，烈火也被自己亲手杀死。此时的郑克阳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如何是停不下来了。武汉的战火还没有熄灭，郑克阳内心的火焰也在熊熊燃烧。
1: 不到半天的时间，我们就折了18个兄弟，连大哥都不在了，这不是典型的损兵折将吗？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内鬼，才中了敌人的圈套。洪涛，你说说吧，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说吧，洪涛，现在你该说话了。
3: 尽快把内奸找出来，替我大哥报仇。
4: 别动！别动！别动！
5: 大哥，别动！
6: 老李，你干什么？大家都别动！
1: 我们知道，出卖我们的内鬼就是你。我们在武汉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现过内奸的问题，可自从你加入以后，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6: 老李，你少说两句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
1: 是的，我们一直很团结，可现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才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内奸不除，

0: 击队，迟早要完蛋。
1: 别闹了，好吧？我知道，我知道事情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每个人都憋着气，心里边都不好受。但是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我要是内奸想出卖你们的话，昨天有多少次机会，你们早就死光了。
0: 那是因为你大哥在。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你还知道烈火是我大哥呀？你还知道郑安兰是我亲大哥呀？我洪涛就算再混蛋，也不会把我亲大哥给出卖了的，因为洪涛是个人。把枪都给我放下，
0: 都放下，
1: 都竖起耳朵听着。如果你们想好好干的话，就跟我一起替我大哥报仇。至于烈火，这个担子是我大哥让我扛的，我就算豁出命也得扛下来，直到咱们找出内奸，替我大哥报了仇。你们游击队是你们游击队，我洪涛是我洪涛，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是要查内奸吗？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0: 季馆长，有什么吩咐吗？
1: 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坐坐坐坐。
0: 好。

0: 这次你立了大功，不仅亲手处死了烈火正安澜，最难得的是，他还是你的亲兄弟。
1: 季馆长，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0: 那也是大义灭亲嘛，难能可贵啊！足见你有效忠天皇陛下的决心和勇气，值得表彰。
1: 我已上报总司令部，为你颁发帝国旭日勋章。能够得到帝国的旭日勋章，是我郑克阳的荣幸。<笑>
0: 来，坐坐坐。
1: 哎呀，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烈火，郑安澜一死，游击队的核心人物。 就变成了郑洪涛。现在游击队的内部一定很混乱，我们可以设法把水搅得更混，让他们觉得那个叛徒就是郑洪涛。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了你，
0: 你真的是脱胎换骨了。
1: 好，就按你说的办。什么？大哥死了？怎么会呢？大哥是烈火呀！再强的人，也防不了他身边的人。我怀疑，是洪涛杀了烈火。怎么会呢？
2: 不可能，不可能！洪涛不是那种人。我亲眼看到烈火的尸体，在游击队撤退的时候，在那片树林里，有致命的刀伤，从心口捅进去的。
1: 那也不能证明是洪涛干的呀。
2: 你以为我愿意？

0: 告诉你，红桃被日本人抓过，而且他无数次的逃回来，这种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自己逃出来的还是被日本人放回来的。
1: 那我也被日本人抓过，我也逃过，我也是被日本人放出来的，难道我也危险吗？
0: 可是你不一样，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1: 我普通？我父亲是汉奸，我所有的同学都被日本人打死了，你说我普通，那红桃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2: 你为什么总是维护他呢？啊，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相信他呢？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我才是你的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为你牺牲最多的人，我是对你最好的人，你为什么就不能试着相信我一次呢？
1: 你放给我，郑可阳，我告诉你，我从被放出来那天起，我心里就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了。我一直强迫自己相信你是被逼替日本人做事，你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替我求情，可是事情太奇怪了，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你为什么在老车死之后你才开始这么做？我一直不去想，我也不敢去想，我一直留下来，我是希望你能尽快的回头，可是结果呢？结果呢？
2: 结果什么结果？你说什么结果？结果就是你认为我背叛了国家，我背叛了兄弟，你认为我背叛了我的父亲，甚至你还认为我背叛了你，是吧？
1: 我没这么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父亲也曾经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让我相信他，我相信了，可是最后呢？最后他还是骗了我。
2: 你连你的父亲你都不相信，你就是相信赵红涛。

我是你的男人，我心里很清楚我要干什么。你是我的女人，你心里就必须得相信我，心里绝不能有别的男人。

0: 你哪儿都别去，就在家里待着吧。
1: 从这以后，朱军被郑克阳的手下严密地看管起来，他失去了自由。
2: 我想出去买点东西行吗？
3: 不行，我们探长说了，你哪儿都不能去。
2: 通融一下，我不跟他说，我就是在屋里憋得慌，想出去走走，好吗？
3: 哎呦，你就别再难为我了，还是请回屋吧。
4: 陈天君，那批油料已经改走水路了，将会很快运抵武汉码头。当然了，这批油料固然很重要，但是你真正的职责所在是保护好比这油料更重要的东西，因为那才是我们真空地带行动决胜的关键。

0: 属下明白，那边我一定会盯紧的。若山那边的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1: 非常顺利，一定要让他抓紧时间。不出意外的话，10天之内就能生产出第一批样品。不出意外？
2: 请您放心，不会出任何意外。好，报告。三哥，哦不，总探长，这是你让我调查对李弟兄们的伤亡情况，都在这儿了。裴子，辛苦你了。这次。
3: 是我连累了大家，
2: 没有，都是林童那个王八蛋杀了咱们几个弟兄。那天，要不是我紧紧跟在三哥您身边，八成也被那个娘们的那颗手榴弹给炸死了。过去的事儿，就算了，不提了。黑子，在我身边的老人，是不是就剩下你一个了？ 死去兄弟们的家属抚恤，后事你都去办了。
3: 哦，
2: 等一下，你去事务科提前。
3: 好，
2: 等等，佩子，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没有办法照顾你了。这些钱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
3: 三哥，我不能。
2: 有什么事儿，急着向我汇报。
3: 哦，三哥放心，我肯定会把事情办好的。

0: 老板，你要车吗？
1: 今天下雨吗？
0: 带刀不带伞，您上车吧。

0: 来了。
1: 来了。真想得出来啊，约我在这儿见面。
0: 大哥的棺材我已经给准备好了，就等着你把大哥给送回来。
1: 这个我可能做不到，不过我已经安排了人手，派你的人去接吧。先入土为安，等风平浪静以后再办丧事。二哥，大家都好吗？
0: 托你的福，该活的还都活着呢。
1: 游击队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让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查一查到底谁是叛徒，毕竟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嘛。
1: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回去整理了一下思路。鹏涛，你确实不可能。
0: 对了，那你觉得会是谁呢？
1: 是林童。
0: 为什么？
1: 首先，这个林童不是烈火的人，当然也不是你的人。他是行踪诡异的军统特务，他只是因为救了你，还为你负了伤，才骗得了你对他的信任。

0: 然后呢？
1: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吧，但是他的手下有几十号人马。嗯。
0: 还有呢？
1: 你不知道他暗中在干些什么。我查了他这两个月来的行动。这是我们警局每日的治安汇总档案，看看吧。这是这两个月来他们的所有行动，他们的行动情况目标跟你们是一样的。这说明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他把你们游击队的消息透露给日本人。当然现在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所以他现在躲起来了是吧？
1: 是的。还有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向春花。这个人两年前就在武汉出现了，他住在象山路223号。
0: 向春花，这是他的真名吗？
1: 这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他的真名应该叫变色龙才对。
0: 如果林同是内奸的话，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1: 那是最好了。
0: 想办法把林同给我找出来。
1: 林同他还有一个丈夫。江思年，
2: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你们谁呀？你们想干什么？
0: 你叫向思年是吗？
2: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1: 你还有个老婆叫向春花，对吧？
2: 果然是来找他的，我就知道是来找他的。
0: 他现在在哪儿啊？
2: 我不知道。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现在跟这个女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3: 不过你们如果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情，是不是得给我点好处啊？
0: 给你个头给。
2: 哎，我说以前我给军统做过几天线人，突然有一天一个特务找上门来，还带了个女人，他说他叫向春花，以后就是我老婆了，邻居们还笑我福气好，找了这么个漂亮女人做老婆。
1: 接着说。他都干过些什么？
2: 哎呦二爷，我拿来敢管他是干什么的，他不吃了我就不错了。哎，对了，你别看这母老虎平时挺吓人，不过他在家每个星期都做礼拜，而且还听说他在什么电台上班，以后就没怎么回来。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几个月前吧，我记不太清了。真的。哎，
1: 你小子还敢撒谎。
2: 爷，我小的不敢，小的没有啊，大爷，小的没有。
1: 撒谎别说钱了，你命都没了。
2: 我
0: 海洋冷静点。
1: 二哥，你是要冷静呢还是要消息呢？
0: 我要消息。
2: 哎，爷爷，小的知错了，小的不敢了，小的不敢了。
1: 那你快说。
2: 是，他前两天确实回来过，收拾几样东西就走了，说是去避避风头。小的不清楚什么人能让他这么害怕，就好奇多问了一句，结果他说他无意间在郊外的树林里看见了烈火，他说有人杀了烈火。
1: 他看见谁杀了烈火？
2: 这个他没说，他只是说现在太危险，出去避一避。
0: 那他现在去哪儿了？
2: 哎呦爷，我真的不知道啊。不过那天游击队闹得动静挺大的，日本也封了城，估计他肯定出不去。我猜啊，他只能去一个地方。
0: 哪儿？
2: 以前我给军统干活的时候，我上线只去一个地方交接情报。哦对了，就是以前的老德租界，但是具体地方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啊。

0: 底什么人啊？
1: 那女人代号叫变色龙，就凭你这样的跟她接触，肯定没什么好处。我要是你的话，不管刚才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绝对不会在武汉再露面了。不然的话，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小的有多远走多远啊！哎。
1: 德租界，
2: 德租界不算小，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1: 那咱们两个在哪儿会合呀？
2: 有了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1: 好。
3: 最近克阳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亲手处死了猎户，为帝国立了大功啊。
4: 平安是福，一家人能在一起吃个饭，我就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
2: 季馆长，如果没有你的提点，我是不可能做成这么大的事的。
3: 烈火虽然死了，但游击队尚未受到重创啊。他们还有能力进行反扑，可见他们的实力不能小觑啊。过去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太低估了。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3: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烈火死了，郑洪涛几人他会变本加厉地向我们进行反攻，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全武汉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为了这个目标，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取得他们的信任。
2: 季馆长的远见真是让克阳望尘莫及啊。
3: 那就看你今后的作为了。
5: 父亲，
3: 我们晴子小姐的拿手菜做好了。柯阳，今天你可是真有口福啊！
5: 父亲大人夸奖了，这只是普通的味增汤而已。
2: 晴子小姐的手艺的确不错嘛。
5: 柯阳君，你太客气了。你现在只刚刚闻到了一点香味儿，这味增汤的味道要尝过了才知道好不好。父亲，您尝尝。
3: 不错。
5: 哎，别急呀，克阳君，我这汤可不是白喝的。
2: 青子小姐，有什么指教？
5: 周末日本花木剧团就要走了，他们要上演《天鹅湖》，你喝了我的汤，就要请我看戏哦。
2: 青子小姐，既然你都说了这样的话，属下一定遵从。
5: 属下，柯阳君，你太会开玩笑了。我不是樱木机关的人，也不是警察局的人，你不是我的属下，你只是我的柯阳君。
2: 青子小姐，你说的天鹅湖什么时候开演？
5: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4: 东野君，我有点不太舒服。
3: 你去休息吧。
5: 你站住！

0: 由他去吧。
1: 柯阳君，看看你这个母亲，她在背后偷偷抽大烟了。

0: 我们日本人是最瞧不起这种人的。我希望你和他不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能达成目的，任何选择都是对的。

0: 这是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哎，
0: 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 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2: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0: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3: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 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 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3: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 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

0: 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听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

0: 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啊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啊，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

0: 这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
0: 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
1: 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九十九块钱。九十九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九十九块钱，十二罐带鱼罐头，不到九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九十九块钱，到手整整十二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2: 确实是，你们鱼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 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九十九块钱，整整十二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六块二。
3: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四零零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九十九块钱八罐，今天前一百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九十九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六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六块二，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一百组，抓紧时间拨打四零零电话抢购吧。九十九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六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六块二，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四零零电话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四零零电话抢购吧。 九十九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六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六块二，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四零零电话抢购吧。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

0: 陶碗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段远君，你还没有走啊？
1: 奶奶，我是担心你醒了后看不见我。
0: 没关系，我没事，你忙去吧。
1: 我把事情都交给柯阳了，他很能干。
0: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你说。
0: 柯阳铁了心要跟你，我也没办法。可是柯阳他青子，这样可不行。
1: 好了，青子这孩子一向任性，你知道我也管不了的，就像你管不了柯阳一样。
0: 可是，
1: 哎，雪芳，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好好休息啊。

0: 报告。
1: 起来，总探长，
0: 这是您要的关于国民党军统在武汉活动的文件，都在这儿了。
1: 去吧。
0: 是。
1: 把门关上。
0: 是。

0: 两军，
1: 晴子小姐，怎么是你？
0: 你是想用枪指着裴我去看天鹅湖啊？
1: 今天不行。
0: 哎，今天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已经打扮好了。

0: 今天的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我要擅离职守的话，你爸爸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
1: 啊，那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啊？
0: 骗你？我有必要得罪晴子大小姐吗？
1: 那不行，你必须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机关长的女儿。
0: 告诉你不行，因为这是机密。
1: 哎，你不许走，你要走的话，那除非你杀了我，要不你不能出这门。哎，你要干什么？
0: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杀烈火的时候，被军统的一个特务叫变色龙的人看见了。现在红桃和游击队他们都在找他，我一定要在他们之前找到他，杀他灭口。否则的话，我这条你爸放出的长线如果没了钩，怎么钓大鱼啊？
1: 那你是怎么知道变色龙的下落的？
0: 我抓到了给他做掩护的假丈夫，他说前两天变色龙回来过。现在事情很紧急，多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晴子小姐，请你不要再闹了，让我赶快去办事吧。嗯，
1: 等等，柯阳君，我觉得很奇怪，变色龙是一个打打杀杀的人，怎么能随便把任务告诉别人呢？再说了，那只是替他打掩护的假丈夫而已。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0: 洪涛啊，真有你的，你是想引蛇出洞啊，差一点就上了你的当。晴子小姐，谢谢你对我的提醒。
1: 那你可以陪我去看天鹅湖了吧？
0: 没有问题，但是今天不行，我必须得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处理完了。
1: 郑克阳，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答应过我的。
0: 青子小姐，非常对不起。
1: 哎，你这人，哎，郑克阳，哎，你怎么这样啊？

黑公公，到我这儿来一趟，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和游击队已经确认，那个叫林彤的女人，正是出卖大家的凶手，必须要除掉。我本来应该亲自执行，但是东野非要我去陪他女儿看戏。没办法，这里只有你最合适。记住，一定要干净利落。

0: 郑阳啊，你当众杀人灭口是吗？
1: 杀人灭口？我这是替大哥报仇呢。这个人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老车是他杀的，烈火也是他杀的。为了这些，东野还给了他很大的赏赐。

0: 烤鸭，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个小跟班本事不小啊。
1: 哼，红头，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背着我设下这么一个局，什么意思？
0: 我不信你啊。

0: 你这个跟班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连问都不问一下，开枪就把他打死了，你太狠了。
1: 我已经确认他就是杀害老车和烈火的凶手，我为什么要手下留情？他杀害的是你大哥，也是我大哥呀。
0: 大哥的仇我自然会报的。
1: 红头，就凭你设了这么个漏洞百出的局。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就不配继承烈火，你也不能当游击队的领袖。如果没有我，你什么都办不成。这么明白一件事，你都看不出来。这个黑工方，他就是来杀林童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日本人也要杀林童。林童现在很危险，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话，转告他一声，让他好自为之吧。
2: 别动。

0: 现在怎么办？
1: 我需要见林童。
0: 林童？你知道他在哪儿？
1: 知道，他没有失踪。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2: 其实今晚这个以贾林童为诱饵，引郑可阳露出马脚的计划，正是洪涛和林童事先商定的。但没有想到，可阳用黑工方做了替死鬼。下一步该怎么办？洪涛必须马上去见林童。
1: 这个你就别问了，我自有办法找到他。
2: 林童对洪涛提起过的水厂就是这里，他的周围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看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水厂，它的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1: 哎，林童，过来。
3: 快走，回去再说。快，
1: 真的来这儿？
3: 别说，快走。坐吧。
1: 哎，那个自来水厂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
3: 好了，你先跟我说钓鱼计划怎么样了。
1: 上钩的根本就不是可阳，是他手下一个跟班，叫黑工方。
3: 他是不是有所察觉呀？
1: 可能吧，也许那间根本就不是可阳，就是他手下那个跟班黑工方的。
3: 不会呀，那个黑工方只是郑克阳的一个跟班，他怎么可能？而且向思年只是我的一个身份掩护，他不会知道我的藏身之处的。
1: 也是，
3: 是不是郑克阳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找了个替死鬼？洪涛，我真的一直觉得郑克阳他是最可疑的。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咱们不能轻易下结论。慢慢查吧，啊。
3: 嗯，好。
4: 父亲。
5: 嗯。
4: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5: 你是说郑可阳？
4: 他为什么这么傲气？我三番五次的邀请他，他还不领我的情。他以为他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5: 那你还生什么气啊？这年轻人遍地都是，为什么你只生他的气啊？
4: 父亲，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可是我就是不服气。您还记得你以前送过我一个娃娃吗？土做的。
5: 嗯，记得，那是无锡的大阿福啊。
4: 那个娃娃做工不够精细，也没有我们日本的娃娃好看，可是我就是喜欢得不得了。
5: 可是他偏偏不喜欢你，他喜欢的那个女人叫朱军，而且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4: 这没什么呀，那个朱军要不是您拦着我，我

0: 早把他赶走了。
1: 你怨恨爸爸了？
0: 我不怨恨爸爸，我知道您把他安排到柯阳身边也只是暂时的安抚，柯阳要真的喜欢他我也不介意，就像您也喜欢过别的姑娘，而且那还是您朋友的女人。
1: 你太放肆了。
0: 爸爸，我虽然怨恨舒雪芳，但是她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她只是一个女人，为了一段真挚的感情才跟您走的。可是她那个儿子却偏偏不愿跟我走。
1: 那你就不要去理那个郑可阳了。
0: 您知道您送我的那个娃娃最后怎么样了吗？
1: 嗯，
0: 我亲手敲碎了他。
2: 近日武汉三镇刘村之汉为烈火，已被武装军击毙，其麾下匪众几近覆灭，军心大振，民心大快，英木机关警示全武汉市民，凡破坏共荣富裕顽抗者皆同此下场。
3: 我看见洪涛了。
0: 啊，什么？他怎么样了？
3: 状况很不好，日本人在搜查他。
4: 日本人不会找到他们的。
3: 那也不见得，游击队里没有内奸，是林童。
4: 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是内奸，洪涛那么信任他。
3: 你不也一样信任洪涛吗？
4: 这不一样。洪涛，我是军统的特派员，代号变色龙，这个你知道。
5: 我知道。
4: 我来武汉呢，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就是要除掉叛徒朱重义。第二，就是要搞清楚敌人运送油料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阴谋。可是我在武汉根本就没有根基，所以只能利用你还有游击队。不过我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你们，真的，这点你不用怀疑。
5: 林统啊，我从始至终就没有怀疑过你。当然了，我不怀疑你不代表别人不怀疑你。
4: 别人我不在乎。你知道我终归是军统的人，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赶在你们之前查清敌人要干什么，所以那天你们失守之后我才会单独行动。
5: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你这么做我非常理解，而且那天你不是也被袭击了吗？
4: 那天我在树林里发现东野亲自在那儿坐镇，我就想擒贼先擒王，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郑克阳。后来我又一想，如果樱木机关的人都去打你们游击队了，我何不杀他个回马枪。于是我去了樱木机关，到了那儿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5: 什么秘密？
4: 所谓真空地带背后藏着一个惨无人道的计划。细菌弹。
5: 细菌弹？
4: 嗯。
5: 什么细菌弹？
4: 你怎么那么笨呢？就是包含着很多细菌的炸弹，他们要用这炸弹轰炸我们中国人。
5: 啊，真的？
4: 之前我们打探的那些情报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他们正在准备一场细菌战，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根据地。
5: 那你还查到什么了？
4: 我在水厂已经五天了，可是我没有发现进水和出水，看到的只是活人和死人。
5: 什么活人死人？你越说我越听不懂啊。
4: 那里是活体实验室，他们把我们中国人运到那儿之后做活体解剖的样本。那天你从卡车里解救的那些人本来都是应该送到那儿去的。
5: 这些小鬼子真是丧心病狂了。
4: 是啊，他们想用细菌弹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意志。
5: 那现在怎么办啊？
4: 没有时间了，我要马上向上峰汇报。

0: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我们现在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人。是，团结起来。
1: 当做了要除掉的反日分子，他现在很危险。如果找到他，好自为之。

0: 夜色龙，哼，跑不掉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吗？
2: 不知道。
1: 行了，赶紧离开这儿吧。
2: 你等我一下。

0: 哎，你放火干什么？
1: 不要让日本人以为我死了呀！上面有命令，我必须消失。好，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0: 分道扬镳，后会有期。
1: 真的还能再见面吗？
0: 洪涛，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有困难，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1: 洪涛，你应该知道，我们之间不用谈这些。
0: 我知道。那你保重。你也是。哦，对了，这个虽然很难看。 还是修好了，你收着吧。
1: 挺好的，挺好的。

0: 道真忘得了林童吗？他扪心自问，答案是不能。共同经历过的生生死死，让洪涛感觉到林童对自己的一片深情。但是一直以来，在林童面前，他只能选择一再回避。想着过去的林林总总，洪涛觉得真是愧对了这个女人。
1: 二哥，大半夜的在街上干什么？
2: 这话我得问你啊。
1: 我可没闲心半夜逛街。我的手下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派出杀手去杀林童，我正要去找他。
2: 你一向是小心林童的，这次怎么晚了啊？林童已经死了。
1: 什么？林童已经死了？
2: 嗯，死了。
1: 二哥，你不要太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说的没错，凶手我一定会找到的，到时候新仇旧恨我一块儿报。

0: 走。叫兄弟们辛苦点，彻底搜查武汉的每个角落，一定要查清林童的下落。
1: 是。可是洪涛不是说林童已经死了吗？
0: 八蛋，洪涛的话能信吗？你知道个屁！
1: 哎呦，
0: 哎，刚才我跟你说什么了？赶快去找人！
1: 是。啊，总探长，
0: 今天周小姐出去过吗？
1: 她一天都没出去过。她要是出去了，我们不就死定了吗？
2: 你是不是在替日本人做事？
0: 你在偷看我的文件。
2: 这份文件到底怎么回事？
0: 男人的事，你最好别管。
2: 这些天，你一直把我关在这儿，限制我的自由。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
0: 都跟你说过了，我让你待在这儿，是为了你的安全。外面很危险。
2: 这份文件说明日本人在做一些很大的阴谋，你完全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替日本人做事？
0: 你是在审问我吗？
2: 你回答我。
0: 你给我乖乖的闭嘴，乖乖的闭嘴！告诉你，我在警察局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警探，日本人让我做一些抄写的工作，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知道日本人有阴谋，但是这个阴谋的核心机密都锁在东野家的保险柜里，我一直想得到这个情报，可是我一直没得手。
2: 好，就算你没得到核心机密，可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游击队，让他们有所准备吧。
0: 我是想告诉游击队，但是我怀疑游击队里有叛徒。
2: 你别找借口，我告诉你，这个叛徒就是你。
0: 你说什么？你说我是叛徒？那我就是叛徒！我告诉你，别忘，你不是说我是叛徒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叛徒！
2: 放开我！
0: 你得是我出卖的！
2: 放开我！
0: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叛徒是吗？我跟你说，
2: 放开我！
0: 你就是叛徒！
2: 放开我！
0: 出卖了游击队！
2: 放开我！
0: 是我亲手杀的！还想把这件事告诉洪涛吗？是不可能的。
3: 这一晚，朱军一直无法入睡。他决定改变策略，跟郑克阳假意周旋，一定要打消他对自己的戒心，然后找机会

0: 크야.
1: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你是男人，你做什么事都有你的道理，我不该干涉你。
0: 哼，
1: 你在骗我。
0: 昨天晚上我想通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从今以后。
1: 我会死心塌地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我太了解你了，你从来都是把爱国主义的情感放在个人情感前面。是，我以前是这样，把国家放到任何情感的前面。可是当我。 看到我父亲就那样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后悔了，我从心底里彻彻底底地厌倦了这场战争。我，柯阳，我已经决定了，我这辈子只属于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真心对我好。我错了，柯阳。 所以，从今以后，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柯阳。

你说的是真的吗？朱军，对不起啊。

0: 探长，局长召开紧急会议，说是汉阳那边两个日本军火库让游击队给炸了，东野机关长很生气。
1: 我知道了，马上就去。
0: 是。
1: 我现在有事情要出去，等一下你把早点吃了，在家里待着，别乱动，记住乖乖在家待着，别乱跑。
2: 柯阳，你就放心吧，我会等你回来吃饭。

0: 跟底下的兄弟们说，还是要看紧朱小姐，别让她随便出去，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这钱拿着到书店买两本小说，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很闷的。
1: 是。

0: 郑安澜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你，他很相信你，并对你进行了一系列的考验，指定你为烈火的接班人，这些你还不知道吗？
1: 我都知道了。
0: 哦，现在你就是烈火了，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这个新的烈火表示认可，并希望你能够排除杂念，继续战斗，今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呀。
1: 啊，好，组织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0: 啊，这边的情况老苏同志都已经和我说了，条件暂时是艰苦一些，希望同志们能够同心协力共度难关，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1: 谢谢，谢谢组织对我们的帮助。
0: 组织上一刻也没有忘记奋战在武汉的同志们，现在全国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形成了规模，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2: 好，好，好，好，
0: 你们干的也不错嘛。
1: 周书记，我们刚刚打了一个败仗。
0: 哎，不怕败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再说你们也救出了那么多的专家和俘虏，这也是大大的成绩嘛。啊，我这次来武汉啊，就是来接那些专家们的，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尽快的把他们送到重庆去，今天晚上就出发了。哦，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过不了多久将会有新的血液加入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来啊。
1: 这太好了，我们这儿正缺人手呢，
0: 不光是人，还有枪，还有子弹啊。哎呀，
3: 真的。
0: 好了，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希望同志们能够坚定信念，争取更大的成绩。时间不早了，我和专家们要出发了，不能让同志们等得太久啊。好，再见。
1: 再见，周书记。
0: 再见。
3: 再见。
4: 洪涛，我送走周书记吧。
1: 好。
0: 好，
3: 请。
0: 哎，好，再见。来，
5: 驻军太想离开这里了，离开这间像牢笼一样的屋子，他多想变成一只小鸟，自由飞翔，一直飞到他心爱的人洪涛的身边。
3: 可以尝一下。
6: 馄饨，
3: 好，慢走。哎，老板，来块红薯啊。
7: 来两个。
3: 哎，好。
8: 热干面。
9: 热汤圆。
3: 哎，你拿好。
6: 热乎的。
3: 哎，慢走啊。卖红薯嘞，卖红薯嘞，热乎的红薯。卖红薯嘞，卖红。
10: 郑克阳，你就这么忙吗？这么多天都不去看看我，你是不是一点都不想我？就算你不想我，你是不是也该去看看你妈呀？
7: 连你都知道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看我妈？
10: 哟，这么粗劣的食物也会有人喜欢吃吗？你这个是买给朱军的吧？
7: 金子小姐，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10: 哎，你就这么急着回去见那个女人吗？郑克阳，你得罪了我，会给你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你就一点不怕吗？
7: 我郑可阳走到今天还没怕过谁。再见，晴子小姐。
10: 你郑可阳，你是个混蛋。

0: 你回来了，这么多菜，都是你亲手做的。是啊，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辣椒炒肉，还有钱江虾，来，过来尝尝。
1: 辣椒炒肉，味道还不错，
0: 来尝尝虾。

0: 周俊，其实这么多年，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我经常幻想着，我每天回来的时候，家里有一个我心爱的女人，帮我做几道我最喜欢吃的菜，饭菜都是热乎的。
1: 你放心，以后我天天等你回来吃饭。

0: 看着，东野机关长送请柬来，说务必送到您手里。谁的生日啊？东野的女儿晴子，那个日本丫头特别烦，我是不会去的。
1: 东野武雄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不去的话，可能会得罪他的。嗯，没事，我明天派人买束花送过去就行了。
0: 这样更不好，礼到人不到，我看你还是去比较好。
1: 你应该吃醋才对啊。 怎么，看来你很支持我去参加这个日本妞的生日派对。他的父亲是东野武雄，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跟人家千金小姐比呢？他应该嫉妒你啊，因为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如果你的心里真的在乎我的话，你应该把我带到公开场合，告诉大家我是你的女人，你敢吗？
1: 这有什么不敢的？我明天就去商店，给你买套漂亮衣服，然后我把你带到东野家的生日宴上，
3: 我要让全武汉人都知道，你朱军是我郑克阳的女人。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俊肥，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0: 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
0: 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啊。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掐
1: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

0: 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让您使得放心，
1: 使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0: 嗯，
5: 对不对？
0: 对，
5: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5: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5: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5: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0: 嗯，
5: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5: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嗯，
5: 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5: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5: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5: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5: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5: 哎，
0: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5: 啊。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5: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5: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5: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

0: 又过了嘴瘾。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也
2: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

0: 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钢厂打拼，自寻逆袭。
16: 钢厂的生产车间，
17: 对，
16: 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7: 我挣钱啊，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顺利的被录取了。
13: 自创服饰获认可，
16: 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18: 自己开的，自己设计那衣服。
16: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8: 酷的是。
19: 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
1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谢谢，周小姐今天很漂亮。谢谢，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两位好好享受吧。
1: 当然，这么隆重的生日宴会，天就这么好，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享受享受。那好，希望你们玩得尽兴。
0: 过来。
2: 朱小姐，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啊。
3: 谢谢。你就是朱小姐啊？啊，的确是漂亮。我儿子还真是很有眼光。
2: 是啊，雪芳。你有没有发现朱小姐的某些神情很像你年轻时候的样子？看来克阳对你这位母亲还是很有感情的，连找意中人都是按照你这个母亲的相貌去找啊。

0: 各位，今天是我的小女20岁的生日，我打算送她一件礼物。好，大家请看，这就是我送给小女的礼物。
1: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子君，没事吧？没关系，我去一趟洗手间。哦，我陪你一块去吧。不用了，你在这陪他们，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快点。子君，自己逃跑的驻军误打误撞的来到了东野的书房，无意间发现了保险柜。
2: 这个阴谋的核心机密，到所在东野家的保险柜，我一直想得到这个情报。
0: 一只没得上，喜欢吗，晴子？喜欢，
3: 谢谢爸爸。太喜欢了。不过，还有一样想要的东西，爸爸还没给我呢。
0: 傻孩子，急什么呀？难道你还在意他身边的女伴？他只不过是个战利品，迟早他都会玩腻的。 我的女儿才是他这辈子应该捧在手里好好珍惜的人。

0: 但愿如此吧。
1: 保险柜怎么也打不开，急切中朱军的视线落在了那架大钟上，钟居然是停的。朱军猛然醒悟，停止的表针指向的数字应该就是保险柜的密码。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朱小姐人呢？
2: 她上洗手间了。
0: 她是不是喝多了？还是觉得我们这酒会不好玩，不想和我们一起开心呢？
3: 没问题。
0: 要不要我去洗手间替你找找？

0: 么事？怎么回事？
1: 舅长，你的一些东西丢了。
2: 柴田，有，马上去搜。
3: 是，
2: 一定要给我追回来。
3: 走。
2: 胆大包天，居然偷到我的家里来了！郑开阳，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我看如果没有人指使的话，一个女人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吧？
4: 柴田先生，朱军是我带来的，这件事我会负责的，你别再多嘴多舌了。
2: 你给我闭嘴！现在谁的话我都不想听。郑克阳，你带来的女人盗窃了帝国的机密文件，你责无旁贷。现在我命令你，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定要给我抓住朱军，一定要给我找回文件。
4: 是，机关长。
5: 朱军带着情报赶到了当铺，但当铺的大门紧锁，怎么找到红涛，怎么找到游击队，终于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伙子。
6: 车峰，
7: 再见您。
6: 我找红桃，快点。
7: 好。
6: 我找红桃。红桃呢？
8: 朱小姐，你怎么来了？
6: 红桃在哪儿？我要找她。
8: 我也不知道。郑可阳在当铺留下口信，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红桃，他就去了。
6: 什么？郑克阳把他叫走了，
8: 出啥事儿了？
6: 坏了坏了，我还是晚了一步。郑克阳是内奸，我好不容易从他那儿逃出来的。
8: 他是内奸？

0: 们在这儿等我。
1: 是。
2: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周军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搞到一份真空地带的情报，让他送出去。他没有经验，被日本人发现了。现在柴田一直在找他，我们一定要在柴田之前找到他。
2: 那你不赶紧去找他，你找我干什么？
0: 驻军肯定不会回我那儿，他一定会来找你的。所以，你现在必须得带我去游击队的秘密驻地。
2: 他不会找你，而是来找我。
0: 怎么？你不相信我？你以为我会用朱军做诱饵来骗你？
2: 这个你心里最清楚。

0: 现在满城贴的都是朱军的通缉令，而且柴田这个人能干出什么来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放下成见，赶快去找他。
1: 柴田现在在哪？
0: 在城里，在民营。
1: 去找柴田。
0: 红头，我跟你一块去吧，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二哥，怎么着，你还不信任我，怕我出卖你啊？

0: 哎，这王二哥，大名鼎鼎的烈火，对他客气点。
1: 程老三，别那么多话了，干！
2: 情况我已经都说清楚了，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啊，老醋？
3: 幸好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隐蔽，洪涛一直防着郑克阳，他不知道这个地方。
2: 可是洪涛该怎么办啊？他现在很危险。
3: 急也没用啊，朱小姐，你就放心吧。我们在城里的暗探已经在找郑克阳了，再等等吧。
4: 哎，走是走不得，待又待不住，快想想办法吧。哎呀，
5: 什么办法？
3: 别急。

0: 二哥，你告诉我，游击队的秘密基地在哪？
1: 曲家屯。
0: 曲家屯。
1: 曲家屯当铺。
0: 当铺。
1: 曲家屯当铺。当铺。
0: 二哥，那我是谁？
1: 你是老三，柯阳。
0: 这日本人研究的迷药还挺好使，你赶快去叫弟兄们多带些人，我们要把游击队全部消灭，但是主角要找回的。
2: 是。
0: 曲家屯当铺开整。
2: 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热票，你带两个兄弟保护朱小姐。
3: 好，
2: 其他兄弟跟我进城。
3: 好，
4: 好，
3: 好，走。
5: 老曹，我也跟你去。
2: 不用了，朱小姐，你就在家等洪涛吧。万一他回来呢？走，
3: 走，
2: 走，
3: 走。

0: 在日本警察局里边没白混了这么多年，真是长本事了，连下迷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学会了。
1: 二哥，我这不都是你逼的？如果你要痛痛快快的一开始就把我带到游击队的驻地，也用不着我再花这么多的心思了。

0: 你真当汉奸了？
1: 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汉奸，因为是你泄露了游击队的地点，而最后杀了汉奸的人是我，拯救朱军的人也是我。

0: 我记得大哥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勇敢的人能够拯救自己，伟大的人能够拯救别人。你拯救不了自己，你也拯救不了朱军，你拯救不了任何人，你知道吗？
1: 你跟着大哥就学会了一些假模假式的空话。

0: 老车是你杀的是吗？
1: 是。
0: 大哥也是你杀的？
1: 是。
0: 你为什么呀？
1: 因为权力。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个世道，只要拥有了权力，就会拥有一切。二哥，我仔细想过了，我之所以要跟日本人在一起合作，我就是想利用他们得到一些权力。现在我想我们哥俩可能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我们两个人再次联手，你跟我合作，你也会拥有权利。到时候在武汉就是咱们哥俩的天下了，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
0: 权力真就那么重要吗？为了你说的那个所谓的权利，你就可以放弃一切是吗？
1: 二哥，选择一下吧，跟我合作。
0: 你是想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的人是吗？你根本办不到。
1: 那你就只有去死。
0: 柯阳，你把枪放下，我饶你不死。你今天杀不了我，不信你就回头看看。

0: 站长，打起来了！
1: 在哪儿？
0: 在那边山脚下，正和游击队打得热闹呢。
1: 小军，
0: 是。

0: 都在里面。
1: 别打，都别打。
0: 主君，出来吧，我会原谅你的。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跟着郑洪涛，能有什么出息？出来吧。
2: 走，走，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主君，现在是我的人了。

0: 没事了，走。坐这儿。没伤着吧？
1: 这里安全吗？
0: 安全。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是安全的。你在这歇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你别走，你别走，我害怕，我害怕。
0: 别怕，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

0: 他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东西追上你，是吗？洪涛，洪涛，柯阳的现在不是人，他一直在骗，他骗了所有的人。他天天跟我说骨肉之情、兄弟之情，可是你知道吗？他杀了我们的同胞，杀了所有的人，杀了大哥。 他亲手杀了我们的大哥，他亲手杀了我们的大哥，你知道吗？安静点，我都知道了，安静点好吗？你不知道，我这些日子怎么过的？他简直就不是人。
1: 我不是不想跑，是在我跑不了。他控制我，甚至侮辱我。朱娟，快阳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心里很痛？
0: 我心痛，是因为他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他残忍地杀死了我们的同胞。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我没有爱过他，朱娟。
1: 别这么对我，我不值得你爱，我怕玷污了你。朱军，你听着，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女人，就是跟我拜过两回天地的这个女人。无论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这个女人变成什么样子。

都是我的女人，红桃，从来没有爱过任何男人，除了你以外，因为你从来没骗过我。

0: 米粒，过来，快！
1: 明正，
2: 走，
0: 下一个，走吧，走吧。
3: 老实点，
0: 米，过来，过来，把手拿出来。走吧，
1: 爹，
0: 什么东西？
1: 站住！
3: 走吧。
0: 好了，
3: 咱们上哪？
0: 走吧，走吧。
1: 啊，你
3: 站住！
1: 啊，
0: 米，
1: 走吧，
0: 过来，
1: 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
1: 你
0: 放开我，
1: 走，
0: 放开我。
4: 连日来对洪涛和朱军的搜捕一无所获，郑克阳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他曾经不惜舍弃道义、尊严和亲情去换取的爱情，他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心中挚爱，都随着朱军追随洪涛的身影一步步远离了自己。接下来还有什么是值得自己去珍惜的呢？而那些企图被自己掩盖的罪恶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郑克阳感到自己无处遁形。

0: 为什么会输？季官长，您武力过人，克样不敌。你还没有领悟到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在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抓住机会，否则你是做不成大事的。你想想看。
1: 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又容忍了你多少次？可你连个郑洪涛都抓不住。现在武汉的局面越来越乱，我们还怎么谈统治全武汉？给我三天的时间，只要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控制全武汉。
0: 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命令你，在运送油料的船到达码头之前。 所有妨碍真空地带行动的东西，必须一律消失。属下
1: 会尽力而为，但是洪涛也确实不好对付。
0: 这么说，你是认输了？那么就请你亲口告诉我，你不是郑洪涛的对手。
1: 我没有认输。
0: 不要再跟我提条件，你听清楚了吗？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现在必须抛弃一切杂念，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如果你的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

0: 要诛君的女人，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1: 我明白。
0: 月亮围着地球转，一分也不慢。帝国的计划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你自己。

0: 做饭呢？你回来了，进去歇会儿。没事，我不累。来，我来吧。喝口水。怎么样？跟游击队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跟我分开以后啊，他们跟柯阳打了一场遭遇战。
1: 现在都在朱山呢，在那个地方可以休整一下。
0: 转移到山里也好，这样比较安全。
1: 程先生，你回来了。日本人不会送到这儿来吧？
2: 放心吧，这个教堂是德国人修建的，里面也都是神职人员，日本人一般不会来这里的。
1: 啊，我们呀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转到朱山去。我想问问你。
0: 能不能找到林童啊？
2: 林童，
1: 是，
0: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你也知道他的身份，以前都是他来找我的。好，你先忙吧。好的，谢谢。现在只有找到林童，才能够破译那份文件。可神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咱们找林童就太难了。
2: 他走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或什么东西啊？
0: 就给我留了一个荷包，是他亲手绣的。哎，我
2: 拿出来看看吧。
0: 好。

0: 常連。
1: 你看，这上面绣的什么？
0: 这上面就绣了个梅花啊。
1: 你再好好看看，
2: 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0: 仙乐思。
3: 玫瑰呀玫瑰，最佳美。玫瑰呀玫瑰。

0: 台上唱歌的是谁？
1: 他呀，佟粉蝶呀。这您都不认识？
0: 是吗？
1: 现在全武汉他是最有名的舞女。
0: 那再好好看，去吧。别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你了。
2: 哼，我可是在台上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0: 哼，好啊，红粉蝶，这名字真好听。
2: 是吗？我也觉得这个名字比变色龙更有女人味儿。
0: 哼，可变色龙厉害呀。我记得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然后就变成了军统的女特工，再然后呢，就是宋永远的工人。

0: 现在好了，摇身一变，成了红粉蝶了，真有你的。
1: 你以为我愿意吗？任务需要，没有办法。
0: 我要有你这本事就好了。
1: 你本事可不小啊，现在整个武汉让你给搅得鸡犬不宁。
0: 行了，你就别说我了。林彤，没有你我不行，你得回来帮我。
1: 哎，你倒是说清楚，是任务没我不行啊，还是过日子没我不行啊？
0: 我，你别笑，真的。朱军得到了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你。
2: 洪小姐，洪小姐，洪小姐，你在吗？
1: 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出去，知道吗？
0: 这么快就找了一个相好了？
1: 别乱说话，事关重大，听我的，别乱动。
0: 好。
2: 洪小姐。
3: 哟，柔山先生，送这么漂亮的花，谢谢。
2: 洪小姐，这个是送你的小礼物。
3: 还有礼物啊？
2: 是。
3: 谢谢若山先生，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
2: 洪小姐，可不可以带着他今晚跟我去玄宫饭店共度良宵啊？
3: 若山先生，对不起，我还是那句话，不行。
2: 为什么？
3: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武汉最红的舞女。要是被人看见我跟你出去开房间，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2: 可你就是个舞女啊。
3: 洛山先生，请你放尊重一些。我以前也是出身于大户人家，要不是遇上这乱世，可能我也不会在这儿了。
2: 洪小姐，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要不我们去你那里？
3: 我那儿很不方便，我和几个小姐妹住在一起。
2: 哦。
3: 若山先生要是有诚意，那就去你那儿吧。
2: 我那里实在是不方便。
3: 那好吧，那什么时候若山先生找到方便的地方，再来找我吧。
2: 哎哎，
3: 请回。
2: 哎，洪小姐，哎。洪小姐，
3: 若山先生，你要是有心来风流，就拿出点诚意来。我要的不是金，不是银，是你的真心。你想好再来找我吧。
2: 我。
0: 哎，那人是谁啊？
3: 那个冤大头叫若山内丰。他就是那间水厂掩护下的秘密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
0: 哦，我说你这些日子忙什么呢？原来忙着收集那个秘密实验室的情报呢，是不是？
3: 没错，我一直在打探情报。这个若山内丰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
0: 那看来那个实验室里确实有名堂。
3: 嗯，非常的森严，里面的那些研究员都不能随便的进出，但是这个若山内丰是个例外，因为他给日本天皇的孙子教过化学，所以这里的日本人都特别的尊重他。
0: 哼，我说呢，他怎么能大摇大摆的来看你跳大腿舞啊？
3: 你能不能说话不那么难听啊？你以为我愿意露大腿啊？
0: 啊，行行行，别生气，我错了还不行啊？只要能得到情报，让我脱光了我都愿意。
3: 你脱光了谁看呢？这个若山啊，特别的好色，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现在这条鱼终于上钩了。
0: 别说那么好听行不行？是你盯上人家了，就你这样，你盯上谁谁能跑得了啊？哎，行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么一直盯着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3: 我要想混进实验室，就必须利用若山。

0: 些文件确实很重要。我终于搞清楚了敌人的全部计划。你知道日本人不惜一切代价运输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油，而且是昂贵的航空煤油。
1: 航空煤油？他们要运航空煤油？这日本人要动用飞机啊，这细菌弹和飞机有什么关系？
0: 这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他们双管齐下，一面运输航空煤油，一面抓紧研制细菌弹。而且他们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走公路了。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一早那些煤油就到汉口码头了。
1: 可是我还没明白呀，这细菌弹和航空煤油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明白了，细菌弹一旦研制成功的话，日本人就会动用他们的空军力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投下细菌弹，造成大量的伤亡，这样从根本上就能征服中国，瓦解中国人的意志。这就是真空地带所有的内容
0: 啊。没错，这个文件上的内容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人的秘密实验室应该就在那个水厂的地下室里。从解密的日期上来看，细菌弹的研制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他们的研制一旦成功的话，就会进行大批量的生产，会制造出很多的细菌弹。
1: 那还等什么呀？把实验室给端了吧。
0: 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从若山内丰那里搞到进实验室的办法。
3: 将军，
4: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8: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

0: 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0: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0: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

0: 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

0: 4006009 4006009 4006009 400600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暑气渐收，秋色初然，风轻云淡，稻穗低垂，叶香金边，水映苍穹。处暑，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天津光电汇高电子有限公司签下德国大众新订单，中国女排2026女排亚锦赛上取得开门红。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
10: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一开场，一场百米预赛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撞线，打破了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震撼全场。而在随后的原地跳高环节展示中，天霄机器人更是跳出了2米88的高度。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1个项目，开展1301场比赛，将持续到26号。
9: 除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是同步在北京举行。目前，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正在从实验室的技术竞赛加速走向真实世界的产业竞赛。比赛呢，是最好的技术压力测试，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比赛所暴露出来的每一个问题，最后呢，都会倒逼算法、传感器、关节、电机等等整个产业链去迭代。赛场也越来越像未来的应用测试场，设置了大量的真实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酒店、物流等领域。因为人形机器人真正的商业价值不是跑赢100米，而是能不能够走进工厂搬东西，走进仓库分拣货物，走进家庭提供服务。机器人运动会则把研究、生产、运营、投资等各方力量聚集在了一起，技术在这里展示，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通过赛事向人们展示具身智能的未来。天津光电汇高电子有限公司签下德国大众新订单。
10: 汇高电子是市属国企光电集团的下属公司，车间里正在生产的车用变压器专门被德国大众设计，用在欧洲市场的帕萨特、途观等插电混动车型。它的功率达到业内最高的11千瓦，有效提升了汽车充电速度。同时，研发团队通过优化磁芯材料和结构，降低变压器运行温度，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汇高电子以前主要研发工厂生产线用的变压器产品，客户涉及三菱、松下等公司。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兴起，企业也开始拓展新能源汽车市场业务。在慕尼黑电子展上，与德国大众一级供应商达成合作。

0: 从2023年开始为德国大众研发车载变压器，2025年开始量产，当年交付产品20万套。今年随着大众在欧洲市场加速布局新能源和混动汽车，大众又与汇高电子追加了订单，总量达到去年的2倍，订单额近1亿元。
1: 目前呢，我们8条产线呢都处于一个满产的状态当中吧。我们目前计划排产呢，已经做到了是2027年上半年的一个排产状态。
0: 依托和德国大众合作的示范效应，企业也进一步拓展欧洲汽车市场，最近又跟挪威的康斯伯格等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达成合作。
2: 通过与康斯伯格的合作，我们的变压器产品可以更多的销往欧洲的车企，拓展一些汽车变速箱等应用领域。我们也将新增产线配合新增生产任务，进一步提升海外市场销量。
3: 近日，菲特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入选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名单。
4: 当前，工业产线持续向智能化升级，结构日益复杂，依靠传统人工溯源产品不合格成因，通常耗时3天以上，效率低下。因此，工信部收集企业智能产线的发展需求，发布了此项接榜挂帅攻关任务。工业人工智能质检领域头部企业菲特，凭借成熟的工业智能体技术成功入选。眼前技术人员正在调试的就是入围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该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智能体以及部署在产线各环节的感知设备组成，不仅可以对产线最终生产出的工业部件进行缺陷检测，还能依托产线上的感知设备在2小时内分析出造成部件缺陷的具体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通过搭载不同的感知设备，该平台可以应用在汽车、生物医药、化工化纤等多种工业领域。
5: 我们这个平台需要这个场景呢，给我们开放更多的这个实际的数据训练，调用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包括让我们的平台呢在实际场景当中呢验证它的这个能力，
4: 加速平台研发落地。本市工信等部门正在帮助企业对接海尔等企业，为工业智能体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移动则负责提供算力保障。企业也与数据开放企业建立了联动机制，联合组建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大模型调优等小组，后续验证场景开放相关对接也在持续推进。
6: 比如说像工信啊、发改呀、包括科技啊，也在积极的帮我们去拓展更多的工业场景，推动跟医疗、汽车企业对接形成了合作。我们预计项目呢是在2027年底进行项目的交付，在不少于10家企业应用落地。
3: 天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成效显著，2周办理业务金额超8.6亿美元，汇集到250余家优质外贸企业。
0: 8月1号，天津全域启动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首批20家审慎合规银行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指导下同步开便利化业务。截至8月14号，全市累计办理便利化业务2300余笔，金额超8.6亿美元，汇集250余家优质外贸企业。目前各银行已落地多种便利化业务，覆盖传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新型国际贸易、跨境资金、嘎差结算等场景。企业跨境结算效率明显提升，嘎差结算范围扩大，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下降，新型国际贸易模式落地，贸易新业态有序发展。试点突破传统货物贸易、一般服务贸易业务边界，面向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场景，通过优化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创新结算服务，为相关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明显提升，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0: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40%以上外资集中投向科技创新领域，高技术产业依然是核心增长点，带动我国引资稳定性持续增强。
3: 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位于天津港北江港区的汇盛码头公司多用途泊位工程获交通运输部岸线使用批复。
0: 项目将建设一个10万吨级和一个3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岸线总长650米，设计年通过能力655万吨。该获批标志着该多用途泊位工程将正式进入开工筹备加速阶段。作为天津港北江港区散杂货转运的重要枢纽，该项目与天津港总体规划2024到2035年整体布局深度衔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天津港建杂货综合服务能力，打通外联南美、辐射华南的海铁工多式联运通道，为强化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功能、完善建杂货产业链供应链提供硬核支撑。
3: 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随后，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
0: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分别发布公告，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8月1号起，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均明确，每名借款人在本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信用卡分期大幅扩为，贴息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此前贴息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此次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建行明确，居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识别消费的真实性、合规性后，可按规定享受贴息。中国银行表示，已完成贴息申请的贷款无需重新签署协议，系统将自动调整适用最新贴息额度。招商银行同样明确，此前已签署相关协议的客户，自8月1号起自动适用新政策。农业银行则要求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需单独签署，协议生效后在收取分期利息时直接扣减贴息资金。
3: 昨晚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馆，2026年女排亚锦赛迎来了中国女排的首秀，面对伊拉克队，中国女排3-0获胜，取得开门红。
7: 比赛刚刚开始，中国女排便迅速进入状态。开局不到1分钟，中国队连得5分，强势取得领先。面对伊拉克队，中国女排在网口展现出明显优势，进攻端多点开花，防守端也持续施压，很快掌握比赛主动权。随着比赛推进，中国队始终牢牢控制着场上节奏，最终直落3局，以3-0战胜伊拉克女排，取得本届女排亚锦赛开门红。
8: 上一次来到这个馆，然后我的身份是天津队的队员，这一次再来到这个馆，我是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不变的，能够在我的母队的这片场地，然后有这么多的天津的球迷，能够在天津举办，我作为天津籍的运动员，我觉得非常荣幸。
7: 本场胜利也为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小组赛奠定了

0: 良好基础。明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女排。本届赛事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制，各组前两名以及两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随后通过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逐轮较量，最终决出冠军。
1: 昨天，济州区人民政府、济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分别与天津

0: 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四川航空、华夏航空八家航空公司开展合作。活动期间，所有在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旅客及机场工会会员持有效登机凭证及身份证件，均可在这些合作景区及酒店、农家院民宿享受专属优惠。
1: 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对五大道景区放心消费承诺培育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的公示。
0: 和平区将进一步优化五大道文旅商圈消费环境，打造放心消费在天津品牌，打造文旅消费放心标杆商圈。五大道景区将统一商户培育审核认定符合全流程标准，聚焦五项放心核心要求，规范商户经营行为，筑牢商圈诚信经营和安全消费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经营主体责任，经营场所消防卫生设施设备安全全面达标，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严守食品商品安全底线，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杜绝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安全隐患滞留现场，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登记制度，在售商品经营服务严格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严禁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实现商品质量全程可追溯、可监管、可追责。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做到价签齐全、标注规范、公示透明，坚决杜绝价格欺诈、哄抬物价、低价诱导、强制消费等违规行为，保障消费交易公平公正、透明有序。统一规范服务流程，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文明履职，标准服务，严格恪守服务承诺，杜绝恶意宰客、强制营销、服务懈怠等问题，全面提升文旅消费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健全消费纠纷快速处置机制，主动公开维权渠道、投诉方式和处置流程，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高效化解各类消费矛盾，积极配合监管调解工作，实现消费纠纷就地受理、快速处置、闭环化解。
1: 昨天下午，沉浸式情景话剧《金衣往事》在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上演了。演出中，五对新人在实景中完成了一场怀旧式集体婚礼。
2: 《金衣往事》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天津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们生产生活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奋斗精神与时代风貌。该剧在博物馆车间内实景演出，角色由员工出演。本次特别专场增设了集体婚礼环节，并面向全网公开招募了五对新人，新人与角色共同完成了婚礼仪式。仪式全程还还原了当年的婚礼流程，包含宣读结婚申请、厂长证婚、赠送定制搪瓷缸贺礼等环节。
3: 在这个老厂房里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开启我们接下来的婚姻生活，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和价值的。然后我们两个也都是天津人，然后能够把这个个人的人生大事跟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历史能够以这种方式结合起来，我们也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4: 我们采用的是一步一景，让大家能够去沉浸式的走进那个年代，走进我们的工厂，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回溯到那一段历史，感受我们工业文化的魅力，也给这些新人呢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2: 据介绍，《金衣往事》自2025年首演以来，已演出60余场，接待观众超万人次。此次集体婚礼环节，未来将作为特色项目常态化开放。
1: 这个暑假，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全新升级的海螺公民奇妙夜夜宿研学活动，沉浸式剧情闯关、趣味海洋科普、博物馆夜间露营，让亲子家庭解锁博物馆的别样夜晚。
5: 傍晚，国家海洋博物馆游客陆续离场，近50组亲子家庭以小组研学的形式在展厅内开展沉浸式剧情闯关，开启海螺公民奇妙夜之旅。在龙的时代展区，家长同孩子一道配合伪装成古生物学家的恐龙侦探对接线索，寻找丢失的化石碎片。在今日海洋展区，孩子们化身深海特工，搜寻发光的海洋精灵。蓝色家园展区内，近距离观察各类活体生物。

0: 五参与趣味科普互动问答及其活动徽章，在生动的实景体验中进一步激发孩子们探索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特色科普课堂谢老板的房产中介趣味开讲，科普老师围绕寄居蟹展开细致讲解，生动科普寄居蟹的生活习性、迁居成长特点以及海洋保护知识，让大家读懂小小海洋生物的生存智慧。活动现场还为每组家庭贴心赠送专属饲养礼盒，礼盒内配备寄居蟹与多款贝壳小屋，孩子们可以带回家精心饲养，持续观察，延续海洋探索之旅。
1: 孩子也非常喜欢那个海洋生物，然后还有那个讲解老师，然后带孩子们认识一些海洋生物，了解知识，比如说寄居蟹呀，还有一些鲸鲨呀，还有一些很多的动物标本，所以我们觉得来这里的话是不虚此行。
2: 今年呢是全新升级，我们所有的这个剧情的设计、玩法的设计，全部都是基于海洋博物馆的海洋主题。然后目前呢，接待了大概17个省市的亲子家庭，总计呢大概400多人。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影响我国的三大台风紫檀影响最大，简拉维逐渐消散，而沙德尔强度渐增。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凌晨2点加强为超强台风级，目前正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6号前后将进入东海，此后可能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28号到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也可能在我国近海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近年来，华北地区降水正在增多。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一项基于47年长序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系统梳理和分析了1977年到2023年华北地区428个气象站每年6到9月的逐日降雨数据。研究显示，1977到2002年，北方雨季降水和区域性极端降水频率变化不明显。2003到2023年，华北雨季总雨量呈增加趋势，其中区域性的极端暴雨明显增多增强。结果显示，普通成片暴雨中有25.9%有台风的参与，即大约每4场就有1场与台风有关。强区域性暴雨个例中有30.1%受台风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特大暴雨有43.3%受台风影响。近几年，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台风的登陆点偏北，台风路径也偏北，最大强度也偏强，影响华北的台风个数就比以前要多了。这种情况下，华北直接受台风影响的机会增大了，其中直接降水的增量是最主要的贡献。
3: 关注今城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开始，我市天空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还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量较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4到27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白天不下雨的时段，空气湿度偏大，还是会感觉有一些热，大家需要做好防暑和防雨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号我市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25到26号还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小幅波动，呈现下滑趋势，最高气温是在34到30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3: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34到27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31到26度。天津冀州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2到23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3到24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4到25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35到25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32到26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34到25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34到25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33到26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34到26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4到22度。
3: 如美好，未来，天津卫视。暑季见收，秋色初染，风轻云淡，稻穗低垂，叶香金边，水映苍穹。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3: 两个家庭，
6: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们要亲爸。
8: 爸，哎，爸，爸，
3: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8: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9: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0: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3: 相守温暖余生，
8: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2: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给你。
1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3: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0: 洪小姐。
1: 哟，若山先生啊。
0: 洪小姐，今天下班以后去我那里好吗？
1: 那你看我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0: 哎，洪小姐，洪小姐。
1: 洪涛，别弄了，来吃点东西，尝尝我做的面条，来，快吃吧。
2: 哎，
1: 怎么那么笨啊？来，我教你，这样拿着。
2: 有些东西啊，小时候学不会，长大了一辈子都学不会。哎，你看我使枪了没有？哎，使枪就是长大了要学的。现在我双枪使得可好了，不比我大哥差。
1: 这倒也是。你啊，要不是学会了大哥那套绝招，谁相信你是烈火呀？
2: 哎，现在想起来，当初要不是你和静波到监狱里去看我，我可能现在还是狱霸，当什么烈火呀？
1: 你还说呢，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你记得你见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2: 说什么了？我不记得了。
1: 真不记得了？
2: 真不记得了？那么长时间了，谁记得住啊？
1: 来了，上炕。
2: 你瞎说，我怎么不记得？哎，我觉得我好像我第一次见你，好像夸你长得特漂亮。
1: 没有，
2: 我夸你长得特漂亮，然后你拿一花盆砸我，你说你有没有？你拿没拿花盆砸我？
1: 但是因为你吓唬我，你说非要我嫁给你，所以我才拿花盆砸你的。
2: 是吗？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好像就是说你长得漂亮，然后你就特别凶，拿着一个花盆就砸我。
1: 哎呦，你就编吧你。
2: 哎，你说你凶不凶啊？你现在抬手就打你还不凶啊？
1: 我，
2: 你给我打傻了，怎么使筷子我又忘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钟只顶着这个，然后这儿放在这儿，试试看，这样就可以用了。来，

0: 你相信人的命吗？我信。你说第一次在炮台山见到你，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现在咱俩能坐在这儿，吃你给我煮的面条。要我说的话，这就是命。你还记得我当初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是你让我知道了，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你让我明白了，一个人为什么活着。
1: 洪涛，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像个男人，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只要你在我身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我都能挺过来。洪涛，只要是为了你，我吃的苦都值得。
0: 我明白你说的，我懂。为了我，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会补偿你的，真的。
1: 洪涛，知道吗？正是因为你，只要一想到你，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这场仗总有打完的时候，你跟我一定会过上太平的日子。
0: 我也一样，你相信我，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等这一切过去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家的，我们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家里会有很多的孩子，但你得先嫁我。
1: 我们会有个家的，一定会有。
0: 想起来我都会害怕，怕孩子笑话我不会使筷子。赶紧教我。

0: 请出示一下证件。
1: 洛山先生，我还以为您是个大富豪、大老板呢，您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啊？
2: 宝贝儿，这里面可是别有洞天的啊！

0: 若山君，这位女士是？
1: 这是我请来的客人啊。可是这里不允许外人。我是若山内丰，我是皇太子的老师。

0: 小心啊，这里比较暗。
1: 我知道。
0: 请吧。你今天唱得太好了，
1: 若山先生，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宝贝儿，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亲爱的，你能转过身去吗？
1: 跟人家还保密啊？好吧，好吧。

0: 好了，宝贝儿，请吧。亲爱的，你身上可真香啊！
1: 讨厌，
0: 嘘，小声点。

0: 洪小姐，来。想死我了，你想死我了。
1: 若山先生，
0: 来吧，
1: 等一下，别急嘛，我们再喝一杯，来，干杯。
0: 好，
1: 干，
0: 干，嗯嗯，来。来吧。
1: 哎呀，别急嘛，若山先生，我问你，那边那个门为什么漆成红色的呀？
0: 那是我们这里最机密的地方。
1: 啊，若山先生，那里面藏的是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啊？
0: 那可比金银珠宝珍贵多了啊。
1: 真的？那你们可得看紧一点啊，别让小偷溜进来。
0: 放心吧，只有我们这些帝国的研究人员才有那个房间的钥匙，才能进得去。哦，你真是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0: 醒了。
1: 几点了？
0: 两点多了。
1: 哦。哎，林彤回来了吗？
0: 没有呢，你再睡会儿吧。
1: 怎么还没回来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也不知道林彤那顺不顺利。

0: 你们若山先生他累了，他让我告诉你们，明天中午之前不要打扰他，他要好好休息，听见了吗？
1: 是。
2: 把监狱的死刑犯全部都给我放出来。
3: 探长，不合适吧？
2: 怎么不合适？我说把他们放出来，并不是把他们给放了。我是让他们戴罪立功，只要能抓住洪涛，死罪全部都可以免。
3: 属下明白。
4: 时间紧迫，明天我们必须得行动了。
5: 明天？
4: 嗯。
5: 哎，不是正好明天鬼子那批油料就要到码头了吗？咱们给他来个

0: 双管齐下。
1: 你这个办法倒是好。明天呢，我们一队人马去码头炸油料，另外一队呢去毁那个实验室。这样炸码头在明，毁实验室在暗。日本人发现我们炸了油料，一定会调大批的人手去码头，这样实验室的守卫就会削弱，我们就趁虚而入。怎么了？倒是行不行啊？
0: 林彤，你太累了，明天你就不要去了。我说的是真的，你就在这儿啊，好好的睡上一觉。等你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好消息带回来了。
1: 不行，那个实验室只有我去过，里面的地形很复杂，我必须得去带路。
0: 你真的太累了，你不用去了。
1: 哎，你是不是要抢我的功劳啊？你们游击队要干大事，总得给我们小军统点活干吧？要不我怎么向上峰交代啊？炸油料和毁实验室我必须得干一样，不然他们还以为我在这度假呢。
0: 朱军，朱军，今天晚上林彤就交给你了。
2: 嗯，到我那儿歇会儿吧。
1: 啊，是累了，是该休息了。
2: 你也早点睡。

0: 洪涛突然感到内心一阵刺痛，他很清楚林通是通过什么手段搞到的情报，他为此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对这个跟自己出生入死从未有过一句怨言的女人，洪涛一直怀有一份深深的歉疚，自己欠她的依然太多，能还她的却又是那么少。
1: 来，你先坐会儿。
2: 好。
1: 来，林彤，
2: 谢谢啊。
1: 林彤，敌人把实验室看得那么严实，你是怎么进去的？
2: 很简单啊，只要有男人的地方，他封得再严实，我也会有办法进去的。
1: 可是，
2: 算了，不跟你说了，不然洪涛该说我把你带坏了。
1: 你是说，洪涛也知道你这么做？
2: 知道啊。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2: 那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一面是国家，一面是我自己，孰轻孰重啊？我是一个特工，真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1: 林彤，这么做委屈你了？
2: 不委屈啊，这就是我的命。妹子，你人长得好，心眼也好，你才是那种让人看上一眼就会深深爱一辈子的人。来，姐给你看看手相。这手相啊，虽然磨难很多，但是你会有后福的，
1: 林彤。以前跟你不熟悉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不好相处，很难打交道。可是没想到，你是个那么爽快、热心肠的人，我误会你了。
2: 难怪你会误会我。我从小一直一个人生活，所以都习惯了。
1: 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2: 朱军，
1: 嗯，
2: 你别忙了，我不睡了。
1: 啊，天快亮了。

0: 你过来，
1: 站住！
2: 别别别，
3: 站住！
1: 什么东西？好，过去。
3: 接受检查。
1: 下一个，下一个。
4: 杨明正，
1: 好，过去。
5: 你等等。
1: 过来，过来，过来。
3: 下一个，
6: 这个。
3: 好了，
2: 过去吧。
1: 下一个，过来，小军，
3: 站住。
2: 老师，过去。
1: 好，走吧。
7: 没问题，一切正常。
8: 大家都耐心点，十分钟以后，只要马上那边有动静，咱们就开始行动，明白吧？
1: 明白。

0: 去厂吗？找郑肯阳听电话。 刚到码头的游轮被游击队给炸了，你和柴田马上带人去码头支援。
1: 是，马上。
2: 是。

0: 若山君，
1: 你们看到若山君没有？他今天应该交给我一份新的化验报告的。今天到现在，我没看到他。若山君昨晚很晚才回来。是啊，我还从他房里听到姑娘的笑声，恐怕是累坏了吧。
2: 你们走吧。
3: 嗨，若山君，
4: 陈天队长，
2: 郑可阳，你是负责外围保卫工作的，谁批准你进来的？机关长打来电话，说码头那边出事了，让我们派人守增援。这个若山，又带女人回来鬼混，回来我再收拾他。我们走吧。
4: 你是说若山君带女人回来鬼混？
2: 啊，他以前经常带女人回来，我说过他好几次了。怎么了？
5: 我们这儿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可能进来一个女人呢？我看最应该保护的是这里。

0: 证件。
1: 我们是医学院传染科的，听说你们这里有鼠疫，我们必须把病源找出来。如果你要不放心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但是你连口罩都没戴，进去会被传染的。

0: 都要记清楚啊！实验室的地下室拥有三道门，我们只有通过第三道门才能把实验室给炸掉。这期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轻举妄动，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0: 站住，干什么的？证件。
1: 码头那边出事了，为了保障这里的安全，我们奉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到这里来加强实验室的保卫工作。
0: 嗨，进去吧。

0: 要不是我的话，也许你真的就得逞了。
1: 林童，林童，
2: 周大夫了，
3: 快下！
4: 林童，
0: 我这叫守株待兔，我知道一定会来的。
2: 别管我，快撤！
1: 放心，没事啊，你没事。
4: 给我上！

坚持住啊，坚持住啊！哎。

自己说，咱们两个一块出生入死，

多少回了，你都挺过来，怎么这一回你说走就走了？你不够意思，李头，你没把我红桃当朋友。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不能就这么走啊！

0: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你说话呀，你要当朋友，你说话。
1: 好了，你别这样
0: 说话，
1: 林
0: 童，你说话呀。你把我当朋友吧。你怎么就林童？你怎么就这么早了？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一直装糊涂。我知道，我的确是伤了你的心了，我红桃欠你的，林童。下辈子，林童，下辈子你记得来找我。我一定会对你好，一定，一定，一定，我一定对你好。
2: 记得三天后来换药。
3: 好的。
4: 谢天谢地，总算捡了条命回来。
3: 命不是捡的，我没那么容易死。我和洪涛的事还没完呢。
4: 可你们毕竟是亲兄弟啊，手足相残。可阳啊，你究竟有什么仇恨解不开的呢？
3: 是洪涛跟我过不去，他抢我的东西，又抢我的女人，跟我以命相夺。
4: 可阳啊，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就算娘求你了，你不能再跟着东野做事了。
3: 东野是谁？东野是你的丈夫，是我的长官。你现在跟我说让我不要给他做事，我还能选择吗？
4: 你错了，可阳，你一直都在错。你一直拼啊，一直追的，前面是一条死路。哎，可阳啊，你要是回头还来得及，你相信娘啊？
3: 我只相信权力。
4: 可阳，你的娘去郑家，去向你爸，向郑家的人赔罪，我想他们会原谅你的。如果你爸不原谅你，郑家容不下你，那么可阳你就隐姓埋名，家不能容你，国还是能容你的。
3: 妈，您太幼稚了。我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您造成的，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我没别的路可以选择，我现在就只有一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把所有属于我的东西全都拿回来。
4: 是我的错，都是我犯的错，报应，报应。
5: 洪涛，洪涛，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们回家。
1: 咱们刚刚闹完一场，现在城里很危险。
0: 我知道危险，但是日本人一定会抓我爸来威胁咱们的。
1: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
0: 老错，这是我的家事。
1: 不，红桃，这是我们游击队的事。我们跟你一起去。

0: 爸，
1: 阿叔，
0: 红糖，
2: 爸，赶紧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这到处都是鬼子。
2: 去游击队的驻地，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3: 快快快！
4: 别动！别动！
3: 别动！
4: 别举手来！
3: 别举手来！
4: 别动！
3: 别动！
5: 张洪涛，你果然是个孝子。
2: 柴田，命大呀，还活着呢。
5: 一个都别放过。

0: 柴田，今天你带的人多，在我家里耍了威风。不过，被枪顶着脑袋的滋味不好受吧？嗯、
1: 啊，
0: 叫他们都把枪放下，把我孙女儿他们都放了，我去见东野。
2: 爸，
3: 总算有个明白人了。不过你可别跟我耍什么鬼花呀！把枪都放下。
0: 孔涛，我跟东野去叙叙旧，你带慧儿走。
2: 爸，
0: 走，
2: 这不行。
0: 婆婆妈妈的，这哪像我的儿子？
2: 爸，
0: 走，带慧儿走。
2: 柴田，回去告诉东野，如果我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一定让他偿命。
0: 走，走，
2: 走。

0: 报告，进来。
1: 季馆长料事如神，郑洪涛果然带人来接他的父亲。现在那老东西被属下抓回来了。
0: 哎，好，很好。那郑洪涛呢？
1: 郑洪涛和他的手下被属下击退了。
0: 这么说，郑洪涛又从你的手里逃脱了？
1: 属下无能，不过我保证郑洪涛的死期不远了。
0: 柴天君，我们的敌人不只是郑洪涛一个人，而是这座城市里所有的地下反抗组织，我们要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彻底剿灭干净，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1: 是，
0: 记住，不要让一时的胜负搞乱了阵脚。
1: 属下明白。要不要带那个老东西来见季馆长？
0: 不，我不想见他。不过咱们可以用他做诱饵，把游击队引出来。柴天君，这事就交给你了。
1: 请季馆长放心。不过万一那个老东西知道他成为我们手中的诱饵，属下担心他有可能会自杀。
0: 去找一只木龙来。
1: 木龙。是。

0: 少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日本皇军上从天意，下顺民心，无论谁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这就是下场。谁要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1: 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山救人吧。
2: 哥，咱跟他拼了。
1: 拼了。走。
3: 走。
4: 哎，洪涛，我跟你一起去吧。
5: 在家把慧儿照顾好，等我回来。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4: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0: 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

0: 5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 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

0: 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10: 有80多处伤疤，
11: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9: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12: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11: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陈越香。
9: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眼品牌。
7: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哦，郑总探长就是年轻啊，虽然受了伤，恢复得这么快。彼此彼此，你的伤不是也恢复得很快吗？我跟你可没法比，你是闲职，受了伤安心休息就可以了。可我还得照样忙里忙外。
1: 哼，像实验室搬迁这种小事，还用得着你忙吗？ 让下面的人做就是了。
0: 看来郑总探长只顾安心养伤了，外面发生的事情不太清楚。有时间去街上转转。

0: 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1: 让他进来。

0: 这么缺德的事儿，你能干得出来？冬野，是不是你下的命令，让柴田做那件事？做什么？你装什么蒜？如果没有你的命令，柴田敢那么过分吗？过分。
1: 武汉头号反日分子的父亲，我至今没有枪毙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你没有枪毙他，那是你想把他当做诱饵，但是你别忘了，他是我的父亲，你抓了我的父亲，却把我蒙在鼓里。凯阳，不要激动，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和柴田束手无策，所以。
2: 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这么下作，放肆！
3: 郑克阳，你最好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2: 我在跟你说话，机关长。我现在正式请求你放了我的父亲。闭嘴！我告诉你，郑克阳，张洪涛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他也一定会来救老洋人。这就是我的办法。
3: 你怎么做？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侮辱我的父亲。你要是侮辱他，就是侮辱我郑克阳。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0: 好吧，我答应。等抓住了郑洪涛，我就放了老洋人。
3: 现在，马上就放。抓洪涛是我的任务。 就是不让我抓，我也会抓。但是你必须得放了我吧，否则的话，我就跟你拼了，信不信？
4: 让大家伙分头行动。
5: 好，走。
6: 老爷，您可真是受了罪了。
4: 这是谁呀？下手这么狠。
5: 老郝，我来吧。
4: 老郝啊，
5: 哎，
4: 你忙去吧，我们爷俩说会儿话。
5: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呦，郑大官人，哎呦，不敢当啊！哎呀，这日本鬼子是想方设法要我的命啊！哎，你却轻而易举地从日本人手里把我救出来了，下了很多功夫吧？我就不明白了，这小鬼子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呢？你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呀？
1: 爸，我只是一个警察局的探长，我所做的都是我职权范围内应该做的。
0: 真的这样？啊？你有没有因为救我和他们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有吧？
1: 爸，我是你的儿子，无论我为你做什么，那都是应该做的。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怎么跟你说呢？如果你要担心我为日本人做事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我现在长大了，我做的所有的事，我所有的选择，我都会为他负责的。
0: 你要是选择当日本人的走狗，

0: 我告诉你，郑家上上下下的人，容不得你。郑家的上上下下，你看看我们郑家还有人吗？现在除了你和我，还有别人吗？有，你二哥洪涛。
1: 怎么样？
0: 探子去查过了，确实回家了。
1: 回家了？啊，
0: 这太奇怪了。
1: 是郑可阳送回去的，现在周围有便衣特务把守。
0: 那我也得想办法回家去看看我爸呀。
1: 不行啊，这等于自投罗网啊。这样，待会儿安排个人假装小偷，设法进去一趟，跟你爸爸见个面。
0: 那我现在干什么？
1: 回家呀，朱军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哎，洪涛，
2: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自打林童死了以后，你就坐立不安的，这样不行啊。大伙儿还得靠你呢，还有朱军呢。
3: 嗯，好，好，
2: 你他妈住了。
1: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2: 走吧。
3: 好。您知道吗？ 我二哥现在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带着他那只丢盔卸甲的游击队，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以他现在的处境，他还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来为我们郑家光宗耀祖呢？
1: 我真没想到，这样绝情的话居然出自你的口。现在看来，外面流传的闲话。 不是没有道理，原来你真是投靠日本人了，啊！哎，克阳啊，你大哥安澜是猎户啊，你二哥现在正带着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拼命啊，你怎么甘心去当鬼子的狗呢？我不是狗。
2: 帮鬼子欺负中国人，你还是人吗？爸，最起码我可以保护你，最起码我可以维护这个家嘛。爸，你看看老大伙儿，他们除了装大英雄，他们还能干点什么？家里真的出了事儿，老人小孩他们一个都保护不了。 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可不是你那个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时代。现在满武汉大街上全都是喊着口号的假英雄，真正枪一响，全都尿裤子了，全都是孬种怂包。整个武汉有几个人能够像我郑可阳这样挺着胸脯抬着头站在这儿？
1: 可你的脊梁已经弯向鬼子了。

0: 我告诉你心里话吧，日本人只不过是我向上爬的台阶儿。我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是我身上有他们所谓的想利用的价值，相互交换而已。爸，在我心里，我真正想要维护的，就是咱们这个家，还有您。
1: 你是在我面前炫耀你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的权利？
0: 这绝对不是炫耀，我是想和您分享。爸，你得劝劝我二哥，劝他早日投降吧。如果他现在投降的话，我和日本人都会对他网开一面，不会要他的命。

0: 你想啊，他和他那个游击队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还要负隅顽抗，那到最后肯定是死，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我看你倒是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我跟您的想法不一样，您的想法太狭隘了，我没法接受。爸，您怎么就不能明白呢？任何的望族都要用权力来支撑的。我们张家在此地是显赫的望族，为什么到你的手里逐渐就衰败下去了呢？那是因为你的手里没有权力。如果有一天我拥有了权力，我一定会让咱们郑家重新的兴旺发达起来。
1: 这个家不用你管，我们郑家没有你这个不孝之子，你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滚！郑可阳。
0: 爸，你要干什么？
1: 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说半句假话，我就打死你。外边传说，烈火是死在自己兄弟手上的，你大哥安澜是不是你杀的？
0: 是，是我亲手杀死了我大哥。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他在当烈火那天起，他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想为国捐躯。
1: 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
0: 我只不过是成全了他，让他死得更有尊严。
1: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你去死吧！
0: 爸，你真想打死我？
1: 干脆你开枪打死我吧。
0: 在你的眼里，我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得了黑手的不孝之子吗？
1: 一个能亲手向兄长开枪的人，你还能念及什么骨肉亲情啊？
0: 爸，在我的心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您都是我的父亲，我都是您的儿子。过两天，我要帮日本人把细菌实验室全部转移到北郊的深山里，这件事非常重大。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东野就会一枪把我毙了。等我办完事儿之后，我再回来看你。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再好好的聊一聊。

0: 给我继续盯紧了。
1: 是。
2: 郑克阳把老洋人软禁在了家里，临走的时候故意留下了实验室即将转移的假消息。他埋下了一颗种子，不知道收获的会是什么。

0: 队长，重要情报，日本人的实验室明天就要转移到北郊深山了。
1: 老洋人告诉你的？
0: 是，我见到老洋人了，的确是郑克阳送他回去的。他们父子俩好像还大吵了一架，郑克阳已经承认投靠日本人了。临走的时候他还说这个项目就是他负责的，他最近会很忙，不能来看他爸了。
2: 我爸还说什么？
0: 没有，老爷子最近还很虚弱，幸好有管家照应着，身体应该没事了，他只是让我把情报告诉你。
1: 你没有被发现吧？
0: 绝对没有，我去的时候摸了底，只有三个特务在那儿守着，我是趁他们换班的时候摸进去的。
1: 好，赶紧休息吧。
0: 哎，好。
1: 红涛，你怎么看？
2: 日本人的实验室已经暴露了，他们要转移实验室的话也是在情理之中。
1: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怎么样，夺了他？
2: 断，必须得断。万一实验室转移成功了，日本人大量的生产细菌弹，咱们想断都来不及了。
1: 没错，我们炸了日本人的油料车，那只是延缓了他们的计划。要想釜底抽薪，彻底破坏他们的真空地带计划，就要连根断掉他们的地下细菌实验室，那咱就得打他个漂亮的伏击战。
2: 你先准备，我再想想。
1: 别犹豫了，红桃。
2: 嗯，
1: 来，拿地图来。

0: 郑克阳对父亲老洋人彻底失望了。在爱的天平上，父亲最终选择了洪涛，这令他难以接受，却又必须面对。如今他和洪涛一成仇仇，谁支持洪涛，谁就是他郑克阳的敌人，就算是亲生父亲也不例外。
1: 总探长，总探长，还不回去啊？
2: 雷公嘴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啊，放心吧，只要那些打游击的一出现，立马玩完。

0: 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在这个雷公嘴的山坳下手，来一处华容道，保证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对对对，
2: 好，
3: 是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事儿不大保险。
2: 怎么，你不想干？
1: 干是一定得干，这是一个机会。但是我对柯阳太了解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他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所以咱们呀得做两手准备。

0: 全部上车，出发，快！
1: 开车。

0: 哎，大概还有多久能到雷公嘴啊？
1: 这么开的话，20多分钟吧。咱们选的这路线，只有雷公嘴一个地方好下手，那帮打游击的只可能在那儿截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埋伏的人马上会把他们围起来。

0: 我们这次可以不用担心，反正消息肯定是传出去了，他们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我看这次一定能把洪涛逮住，
1: 看他们的造化吧，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告诉我们的人，撤吧。
1: 嗨。

0: 好久不见了，何阳。
1: 你还是来了。
0: 你亲自押车，我得来陪陪你啊。
1: 是不是咱爸给你的消息？

0: 我知道了，我真没想到，你能够躲过我的埋伏，然后给我来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会在这儿伏击你吧？嗯，
1: 那是我大意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像这种戳轮胎放气儿的事儿，肯定是你干的。你从小就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2: 不玩点小把戏，怎么能抓住你这个大人物呢？
1: 胡涛。
0: 你猜的没错，果然是假的。哼！行了，利用爸放出假消息来引我上钩，我差点被你把命给饶进去。
2: 二哥，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给你这个假消息，就是想看看咱爸心里有没有我。现在我有答案了，咱爸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他的心里全都是你。可阳。
2: 郑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是你丧尽天良的事干的太多，到现在我都想不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不用我动手了吧，自己了断吧。

0: 二哥，我跟你打个赌，你肯定杀不了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爸在我手上。今天晚饭以后，如果还接不到他电话，他就会马上被干掉。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我该回去打电话了。二哥，咱俩要不要赌啊？我跟你赌100美金，你肯定杀不了我。
1: 洪涛，他这是疯了，你冷静点。
2: 我很冷静。孔阳，我跟你赌1块钱，你小子离死不远了。
0: 二哥，你也太小气了吧，你怎么才压1块钱呢？所以你这辈子注定就是个穷鬼命。
2: 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值1块钱，你记住了。
1: 撤，
3: 走，
4: 走了，
3: 走走，
0: 快走，
3: 我跟上。
5: 虽然郑克阳事先缜密计划，但他还是败在了洪涛的手里，这令郑克阳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0: 笑什么呢？
1: 唐大哥，想林童，想很多的人，想很多的事情。
0: 是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要是这场雨能够把那些不好的事情都冲掉就好了。
1: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我希望这场雨下得再久一些。
0: 要是下久了的话，会把美好的回忆一起冲掉的，我可不。

0: 跟我在一起，你受苦了。
1: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
0: 我真想当英雄，可惜我不是。朱娟，你知道，其实我只是答应了很多的人要去做一些事情，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
1: 我知道这是你的使命，也是这里所有人的使命。
0: 你知道吗？我觉得离最后的决战已经不远了。
1: 你和郑克阳之间的决战吗？
0: 是和小鬼了。
1: 可是，你还要替大哥、替林童报仇的。
0: 朱娟，其实，在我心里边，大哥他们的仇已经报了，因为在我心里边，克阳已经是死了。他现在已经当了名副其实的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他现在好像是得到了他最想要的权利，但是这权力越大，他离死就越来越近了。
1: 嗯，说得对。
0: 我现在每天都会想起大哥，想起林童，想起故去的很多人，我想起答应过他们的事情，我就要去做，不然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1: 我知道，
0: 红涛，
1: 别说话，咱们两个人就这么静静的待会儿。
2: 你擅自行动，损兵折将，计划落空，闹的是满城风雨，还说保证抓住郑洪涛，现在呢？
3: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达到了极限，你的权力将全部被收回，你所执行的任务也已经结束了。
3: 可以啊，收回了权力，我还是会去抓郑洪涛的。
2: 不必了，我已经命令柴田全权负责这件事情。
3: 柴田，他就是个蠢货，他怎么能是郑洪涛的对手呢？
2: 难道你是他的对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换作我们日本的武士，早就切腹了。出去。

0: 来，克阳，来尝尝娘给你做的包子，这是你最爱吃的。嗯，来，克阳。
1: 那走啊，走啊，妈。
2: 你出去吧，我爸骂了你两句，你就躲在这喝酒啊？克阳，你别这样，你这样糟蹋自己，我看着心里真的很难受。
1: 滚！
2: 克阳，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和我在一起吧。
1: 我让你滚，听见没有？
2: 哎呀，你别喝了，你为了那个贱女人值吗？她走就走了吧。

0: 时糊涂，你不要杀他，我求求你了，你不要杀他，你饶了他吧，我求求你了。
1: 先把小姐送回去。
2: 哎，嗨！
3: 哎，别走啊！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别走啊！啊！
0: 彩蝶，
2: 找死！
0: 我求你了，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呀！我求你了，彩蝶君，彩蝶君，我求你了，不要杀他！
4: 季馆长，怎么处置他？
0: 杜月君，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不要杀他，你真的不要杀他，你要杀你就杀我好了，我求你了，你不要杀他，
1: 关起来，
0: 我要，
3: 走。

0: 我是奉了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快把门打开。这个是机关长的手令，你没有看到吗？
1: 夫人，这令牌归令牌，可是你要这么把人带走，这不合规矩。
0: 要是东野机关长来提人呢？你们放不放啊？
1: 放，肯定放。
0: 我是他的夫人，你不知道吗？
1: 知道。
0: 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快开门，快点呢。
2: 去哪里？走得越远越好，别再武汉了。等事情过去以后，你再回来。我哪儿也不会去。这儿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仇恨。这里有红桃，还有朱军，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哎呀，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他们很快就要追过来了，你快走吧。我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
2: 为了你的母亲，母亲，哼！你当过一天母亲吗？你当年跟东野走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还是个母亲吗？现在你说你是母亲，真可笑！我谢谢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但我是不会走的。我现在就去找东野，要回我的权利，大不了同归于尽。
0: 可阳，可阳，你等等，可阳，可阳，别管我。可阳，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严厉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可阳，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母亲，但是武汉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了，你赶快走。你要是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2: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哪儿都不去。
0: 可阳。
3: 将军，
4: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4: 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0: 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0: 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0: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止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 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啊、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3: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7: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6: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将军，
0: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9: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
2: 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0: 闻着还挺香啊。
2: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咬一口。

0: 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0: 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0: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止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辛苦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0: 远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钢厂打拼，自学逆袭。
9: 钢厂的生产车间，
10: 对，
9: 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0: 我挣钱啊，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顺利的被录取了。
4: 自创服饰获认可，
9: 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11: 自己开的，自己设计那衣服。
9: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1: 酷的是，
12: 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
4: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3: 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

0: 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可扬，可扬，
1: 别管我。
0: 可扬，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严厉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可扬，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母亲，但是武汉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了。你赶快走，你要是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哪儿都不去。
0: 可扬。
1: 郑克阳跑了，我们上当了。
2: 这个女的是谁？
1: 她就是郑克阳的母亲舒雪芳。
2: 没抓着鱼，抓着虾也行啊。
1: 带走。
0: 哎，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2: 走，
0: 放开我！
3: 逃犯自己回来了，好，看来我的手下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1: 东爷，东爷，
3: 等等，
4: 郑克阳，你回来了，
1: 我娘被游击队抓走了。
5: 什么？
1: 说，
4: 你娘怎么了？
1: 娘被游击队劫走了，劫到哪儿去了？我要知道，我还来找你干嘛？
6: 天天，有，马上带人去找，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记住，千万不要贸然行事。有了夫人的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1: 是。
6: 别走。
4: 你能为了你的母亲回来找我，我替雪芳感到欣慰。不过，你还是应该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把她带回去。严加看管。
1: 哎哎，放

0: 老宋。
1: 啊，哎，红桃，
0: 这不是东野的老婆舒雪芳吗？怎么回事？怎么把她给带回来了？
1: 她可是贵夫人，当然不会自己跑到我们这个破地方。
0: 别跟我开玩笑啊，说正经事儿，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今天下午啊，我到城里的时候，探子得到消息，说郑克阳被东野关押，然后很快又得知舒雪芳和他。

0: 我有我的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呀？你说我听听。
0: 这个女人有用，我得让东野拿你爸来换。佟腾，我知道这个女人是你的长辈，你心里有顾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那就要用非常手段。东野、柴田还有那个郑克阳，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咱们跟他们扯什么野面话？再说了，女人红杏出墙也就算了，竟然还嫁给日本人。总之一句话，你爸现在还在日本人的手里，生命危在旦夕。

0: 黄涛，
1: 你们两个出去吧，吃点东西吧。这儿的饭虽然不如东野那儿的好吃，但总比饿着强啊。
0: 你小时候就不会用筷子，现在还是不会用筷子。
1: 我最近正学呢。
0: 你还记得小时候你跟克阳抢包子吃吗？
1: 我记得，他抢不过我，
0: 但是到最后你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了他。

我从小就没娘，要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不会使筷子。后来我爹娶了你，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你生了可阳，生了静波，我从小就带着两个弟弟调皮捣蛋。那个时候我爸天天为了这事打我。

0: 但那个时候日子过得有意思。哦，对了，后来你就失踪了，哼，怎么都找不到你，全家人都急疯了。柯阳为此生了一场大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外面，等着他跟我一块去掏鸟窝。你知道吗？后来那窝鸟蛋都变成小鸟飞走了，柯阳的病才好。柯阳原来跟我整天打架，翻墙头，到江里面去游泳。可那场大病之后，他整天躲在房间里面，谁都叫不出来。
1: 侯涛，这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不好。当初我意乱情迷，铸成大错，是我对不起你爸。你爸他从来就没有亏欠我什么，是我对不起他。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我犯的所有的错都印在了我孩子的身上了。金波死了，我只有柯阳一个人了。我知道他不是个东西，他走错了路，他还杀了你们大哥，他真是禽兽不如。碰到，但是我还是得厚着脸皮求你，我求你看在兄弟20多年的情分上，你就放过柯阳吧。啊，
0: 这面你还吃吗？不吃我可就到了。
1: 洪涛，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去把你爸给换回来。洪涛，可以，我就是死也会把你爸给救出来的，但是我还是要求你，求你放过柯阳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洪涛，要不是因为我，柯阳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报仇就报在我的身上吧。洪涛，求你了，洪涛。
0: 把面吃了，早点歇着吧。

0: 柴天君，你这么着急，等天皇召见呢？
1: 姬馆长找我有些事情。
0: 是不是舒雪芳有消息了？
1: 晴子小姐果然聪明，由姬队传话过来，要用姓郑的那老东西来交换夫人。
0: 游击队，柴天君，这对你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什么意思？
0: 舒雪芳为什么会被人抓走？是为了救郑克阳才落到了游击队的手里。你说他要是死在游击队手里，郑克阳在我父亲面前就一点威信都没有了，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人会和你夺权了。
1: 晴子小姐，你的意思是？
0: 柴天君，你只需要略施小计，

0: 根本不用带着那个老洋人过去，让游击队觉得这场交易是个骗局，然后再杀了老洋人。你说他们一怒之下会不会杀了舒雪芳呢？
1: 你说什么？
0: 柴田君，要是没有舒雪芳和郑克阳，你柴田君在我父亲面前的地位就更稳固了。难道你就一点不心动吗？
1: 青子小姐，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0: 我恨他，我从小就恨他。如果他死了，这就是我的好处。
1: 看来青子小姐没有开玩笑。可是如果我这么做，机关长他会杀了我的。
0: 哎，我父亲是不会杀你的，他只会认为舒雪芳是那帮土匪杀死的。柴田君，你最聪明了，这点小事儿你一定办得到。哎，你别走，你帮我做这件事还会有别的好处的。比如说我呀。
1: 你
0: 柴田君，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1: 看来这个险值得一冒，成交。
0: 柴田君，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别让我等太久哦。

0: 秦馆长，您找我。你看看，你们宪兵队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早就猜到是郑洪涛那伙人干的，
2: 废话！
1: 您的意思是，蜀中赎金，你还用问我吗？
0: 是，属下马上去办。
1: 马上把老洋人交给他们，一切等把夫人安全的接回来再说。他们提出要在洛家山交换人质，那是他们的地盘，你要多带些人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还不快去！是。把门打开。
4: 嘿。你怎么不问问我来干什么？
3: 我不问，你能忍住不说吗？哼，你还真是个聪明人。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舒雪芳已经找到了。不过，这也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游击队的人让我们用老洋人去换他。郑探长，你猜猜我们会不会换呢？你不肯换。
4: 你爸一定会去换的。你猜的没错。不过，我只是担心，我父亲送走了老洋人，却换回来一具尸体。
3: 游击队不可能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吧？
4: 游击队是不会杀了他。不过，柴田君的枪下可是一向格杀勿论的。
3: 柴田君答应我，在交换人质的时候杀了老洋人，也杀了舒雪芳。再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哼，反正这一次，舒雪芳是死定了。
4: 柴田，我想他不会什么事儿都照着你的意思去办吧？
3: 只要我答应把我自己给他，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为我做。告诉你吧。 柴田君已经在路上了，哼，郑可阳，你的父亲母亲也算是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你会不会为他们修？

0: 建一个共同的墓穴呢？
1: 你这算是在报复我是吧？
0: 是，我恨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可是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我真的不明白，我和朱军那个女人比，我到底差在哪儿？她比我漂亮吗？比我温柔吗？比我有权势吗？郑可阳，你就是个瞎子。
1: 所以你就用我的母亲来报复我是吗？
0: 我不仅恨你，我也恨她，那个女人早该死了。
1: 青子小姐，你觉得你对我实施的报复计划能得逞吗？
0: 你就等着给你母亲收尸吧。啊，你干什么？
2: 别动，别动，别过来，别动，放下枪。
0: 郑可阳，你想挟持人质越狱吗？我看你不太容易吧。
1: 晴子小姐，有你在这儿，这儿还能关得住我吗？
0: 你有种就杀了我。
1: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害怕在你美丽的脸蛋上画画。
2: 把门打开，说，说，让他们把门打开，说，
0: 你们把门打开。
2: 往后退。

0: 交换人质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意外，你现在虽然狼狈点，但万一出了意外，我们就都麻烦了，你听着，别再说话了，再说话把你嘴也堵上。
1: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0: 说。
1: 你和柯阳是兄弟，将来总有一天会生死相搏的，我求你了，我求你千万不要杀他。
2: 这件事情昨天晚上你已经跟我说过，
1: 昨天晚上你没有答应我，
2: 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没法答应你。
1: 捕头，
0: 走，去会会柴田。
1: 好。

0: 江洪涛，你迟到了。我们来的刚刚好，是你来早了。我爸呢？如果车里坐的是我父亲的话，我早就一心想把他带回去了。你倒是一点都不着急啊！你可真够孝顺的。你要是孝子的话，就应该在日本孝敬你爸，跑到中国来孝敬我爸干什么呀？赶紧把我爸搀下来。
1: 你爹，我怕他出来受风，所以让他老人家在车里避一避。
0: 柴田，你少跟我这废话，你快点把我爸搀下来，让我看一眼。
1: 那你先得把东野夫人放过来，让我看看她是不是毫发无损。
0: 看见了吗？朱雪芳正在这站着呢，可是我连我爹的影还没见着呢，柴田。 这不太公平吧？公平？从我们关东军进入满洲的时候开始，你们这些人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谈公平了。如果
1: 你不先把东野夫人放过来的话，也不要尽什么孝心了。
0: 太田，看来今天我是白跑一趟了。
1: 郑洪涛，
0: 你不想对你父亲尽这份孝心了吗？
1: 我爸根本就不在车里边，
0: 太监，你觉得你能骗得了我吗？啊！对了，你身后埋伏的那些人，让他们把钢盔给摘下来，这太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1: 山木君，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那夫人怎么办？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消灭游击队重要。
2: 嘿，
1: 动手！
2: 给我打！

0: 杨克尧，你要干什么？
1: 柴田，你根本就没把老洋人带来，你根本就不想让我妈活着回去，是不是？让你的人停手！洪涛，把我妈放下，你可以走了，咱俩的账以后再算。
0: 好像不对吧？我今天是来换人的，不是来送人的。
1: 别嘴硬了，这儿都已经被柴田的人包围了。
0: 你赶快走吧，但是要把我妈放下。那我爸呢？你爸也是我爸，你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出事的。行了，洪涛，别磨蹭了，快走吧，再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行，我放了你妈，但是我信你一次，你也得信我一次。叫柴田的人别动，我们游击队往后退，你们到后山脚下去接人。
1: 不行。
2: 不行也得行，游击队不是吃素的，不然的话，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干一场，
1: 好吧？
3: 就照你说的办。
0: 走。
3: 张克阳，你放走游击队，我看你回去怎么向机关长交代。
1: 柴田君。 应该担心的人是你。现在机关长正在山脚下，等着你去跟他解释。

0: 注意警戒，就在这儿把他给放了。
1: 真把他给放了？
0: 对啊。
1: 红桃，咱可不能跟日本人跟汉奸讲什么信用啊。
0: 老错，你放心吧，我觉得现在郑可阳不敢对我爸下毒手，就算是东野他也没有办法。你想啊，他们要想把咱们引出这片林子，只有我爸才是最大的筹码，他不敢轻举妄动。哼，把他给解开。舒雪芳，顺着这条路走，你就可以走出去了。
2: 你真的放我走啊？
0: 我有个请求。
2: 你说吧。
0: 回去之后帮我照顾一下我爸，如果发现东野或者东野手下的人想对我爸下毒手的话，赶紧来通知我。
2: 我会的。
0: 还有就是，可阳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汉奸了，而且越走越远，我觉得他不可能回头了，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不杀他。你现在是克阳唯一相信的人，只有你的话他还能听，所以这次你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的劝劝他，劝他少做点坏事。

0: 和柴田密谋杀害舒雪芳的计划，由于郑可阳的中途插手宣告破灭。晴子和柴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家门，他们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惩罚。
1: 爸爸，郑可阳他居然敢绑架我，你把他抓起来呀！
2: 我东野家族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感到羞耻。
1: 我
2: 回到房间去，
1: 爸爸，
2: 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
1: 爸爸，这事真的不是我。
2: 你还要说什么？你要拆田做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可阳，滚回你的房间去。
1: 我。
3: 金馆长，如果不是郑可阳的话，郑红涛他
2: 柴田，我全都知道了。郑可阳虽然绑架了我的女儿，但是他救回了我的夫人，将功赎罪了。至于你嘛，就不一样了。
3: 金馆长，我的计划本来是
2: 柴田君，最近你应该休息休息了。你干了很多的事，太辛苦了，我还没来得及奖赏你呢。啊，我会把你的职务全部交给郑可阳，至于你嘛，我另有安排。

0: 青子小姐，你父亲在到处找你，赶紧回家去吧。我不回去。青子，
1: 你别管我。
0: 不能喝就别喝了。
1: 你放手，你别管我。我今天心里不高兴，我就要喝。不是都说酒能解千愁吗？
0: 这种话你也信吗？
1: 我信，我信。
0: 感觉好吗？
1: 感觉好极了。我现在感觉我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好温暖。
0: 那是酒精给你带来的假象，然后它会一点一点流入你的血液，吞噬掉你的理智，最后把你完全毁掉。
1: 你骗人！要是酒这么可怕，为什么你们军人都那么喜欢喝酒啊？
0: 因为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1: 那我也要更强大。酒真是个好东西，我现在感觉好极了，我所有的烦恼都融化了。
0: 好了，不要闹了，回家去吧。你父亲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1: 哎，我今天不想回家，我就想喝酒。
0: 好，那我陪你喝。
1: 随便。
0: 随便？女人不要轻易说随便这两个字。
1: 柴田君，你知道以前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吗？
0: 反正不是为了我吧。
1: 你这人真有点意思。
0: 只有你感到寂寞和失落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有意思吧。
1: 柴田君，我知道你在怪我。你怪我给你出了个馊主意，而且还失败了，是吗？

0: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永远都不会改变。是吗？那好，那就为了你这句话，来，我们干杯。
1: 儿子真可扬被东野唯一重任，输血放忧心忡忡。他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夜他无法入眠。你知道吗？喝酒吧。我不喝，柴田君，你知道吗？ 爸爸他根本就不爱我，可怜他也不爱我，谁都不爱我。我要他们都爱我，都爱我。柴田君，你知道吗？爸爸他不爱我，都不爱我。柴田君，你知道吗？ 他们都不爱我，柴田君，你不知道，他们一点都不爱我。你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全世界只有柴田君对我最好了。
2: 青子，你知道吗？
3: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你说什么呀？你喝多了。
2: 乖，你是我的。
3: 啊！你喝多了，夫人好。老爷睡了，不要打扰他。
4: 是。

你这个畜生，你就是个畜生！我是畜生，可你就是与畜生同流合污的人。你知道以后郑克阳看到你会是什么样吗？嗯，会是什么样吗？他看到你只会是厌恶，无比厌恶。他看见你就像看到夜叉一样。

0: 你不要说了，你会下地狱的，我恨你。
1: 那就让我们一起下地狱吧。这个世界上，除了我，
0: 我恨你，
1: 不会再有人来爱你了。

0: 有人来了啊！
1: 不许动，别动！
2: 我找张宏涛，我是他二娘，我有急事要见他。

0: 队长。
1: 解开。
2: 红头，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1: 就他一个人吗？
0: 是，就他一个人。我们看他在山下迷了路，就把他带回来了。
1: 里边他吧。
2: 好。
0: 哎，怎么又回来了？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1: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瓦子，你就凑合用吧，啊。
2: 红头，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红头，你听我说。
1: 我听着呢，你说吧。
2: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1: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2: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红桃，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1: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2: 红桃，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红桃，你能？
1: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可现在克阳已经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了，天王老了也没辙呀。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

0: 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是，
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4: 哦。
1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
4: 是啊，
10: 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3: 哦，
10: 啊、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4: 哇，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4: 哦，太好了。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对呀，
4: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10: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1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4: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3折。
10: 范老师，
3: 3折。
10: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1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9: 没事啊，大家
4: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9: 好、
4: 啊。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1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9: 啊！
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9: 没错。
4: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9: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4: 大家一起。
1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4: 对，来一箱，
15: 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3: 是啊，是啊，是啊。
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7: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7: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太棒了！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8: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父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

0: 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11: 有80多处伤疤，
12: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9: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13: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12: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沉越香。
9: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0: 用灯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碗了，你就凑合用吧，啊。
1: 红糖，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红糖，你听我说。
0: 我听着呢，你说吧。
1: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儿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1: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红桃，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0: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1: 红桃，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红糖，你能？
0: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可现在克阳已经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了，天王老了也没辙呀。
1: 可这样下去真的不行，这样下去克阳就毁了。红糖，你想想办法，求你了。
0: 二娘，我叫你声二娘，我还是拿你当长辈。我跟你说实话，克阳现在已经毁了。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人。我跟他早晚有生死相见的那一天。我现在告诉你，到时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因为我是烈火。我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带着这帮兄弟把小鬼子的细菌试验室给炸掉，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必须要做的。
1: 红糖，
0: 二娘，这时辰也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哎，万一让东野知道你在游击队待了这么长时间，对你个人也没好。
2: 舒雪芳在为儿子的事心急如焚，而此时的郑克阳却陶醉在权力给他带来的满足感中。他新官上任，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他要帮助日本人剿灭武汉所有的抗日武装，在东野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3: 报告。
4: 进来。
3: 季馆长。
4: 新任宪兵队大队长郑克阳。
3: 我去看了我娘，为什么没有找到她？
4: 啊，她每天都起得很早，有出去散步的习惯。啊，走一走也好嘛，可以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这样对他的身体也是会有帮助的。
3: 季馆长，我希望以后我娘不要再卷入外面的是是非非当中，拜托了。
4: 是啊，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不过你的母亲已经平安回来了，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好她的。

0: 现在是我们该坐下来好好的商讨一下后面行动的时候了。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具体计划吗？
1: 我不想这么早就做出决定。
0: 怎么，你改变主意了？你退缩了？可是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讲你有什么万全之策，有什么绝顶妙计，我才放了你。否则你现在还被关在牢里呢。现在退缩了，你到底怕什么？
1: 当初我救母心切，只要我的母亲能够平安回来，我可以不顾一切。
0: 可是你的母亲已经回来了，你却丧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1: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疯了？
0: 胜利总是会让人疯狂的，这一点你必须要习惯起来。老实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人让你不忍牺牲但又必须牺牲的呢？
1: 我父亲，老洋人。
2: 啊，我看看。对，这个我做些记录。啊，你来了。
1: 这些人怎么了？
2: 啊，里面那些马鲁他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受到病毒感染，他们正在记录那些人感染后的不同发病阶段。你知道，要搞这种研究，每个环节都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持。这边请。
1: 那么，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了？
2: 病毒十八鲁西已经全部研制出来了，今天是做最后一次实验，如果数据没有出错的话，就可以马上大规模生产。哎，郑队长，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碰它。这种病毒一旦感染，很快就会在体内发作，吞噬细胞，致使细胞坏死。经过12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就是一个病毒炸弹。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其传染。再过36小时，这个人就会出现出血症状。这个时候就必须注射抗血清，否则的话，等一天就必死不明。我也是为了将功赎罪，争取早日把病毒样品搞出来。
1: 陆山先生，吉馆长派我来是向你要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1: 新研制出来的病毒样品。

0: 我知道了，我去看看他。
1: 快快快，给队长开门。
2: 我们老爷想吃四季美的小龙汤包了啊，赶快给我准备去。
0: 汤包没有，饺子行吗？
3: 是你？你怎么来了？是来向我炫耀你的风光，还是你的权力啊？
1: 三少爷，你回来了。
0: 这是韭菜、肉，还有虾仁，一瓶酒。今天晚上包点三鲜馅的饺子。
1: 行，那我把他送到厨房去。
3: 放下。老郝，你胆子不小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你敢吃他拿的东西？
1: 是老爷。老爷，三少爷也是一番好意呀。老郝外面的事不清楚，可这一回要不是三少爷出面救了您，恐怕您连性命都没了。老爷，现在您身边就剩下三少爷了，那爷儿俩他有什么解不开的扣啊？坐在一起吃顿饭，那不就解开了吗？哎呀，

0: 老好劝我对你好点儿，毕竟是亲生儿子，别生气。可他哪知道老大是怎么死的？你的那些所作所为，对得起郑家的列祖列宗吗？
1: 你别生气，你生气都是因为我在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日本人占领武汉三镇的时候，我发过誓，郑家的人不许在伪政府里供职，可你坚持要当你那个探长。当初你是怎么说的？啊？我说，即使国家亡了，也总得有人出来做警察。
1: 维护正义，除暴安良，妇孺弱小也得有人保护。碰见不平的事情，也得有人管吧。
0: 那你还说过，尽管我在伪政府里拿饷，可我也不会忘了我是个中国人。你说话是狗屁呀！
1: 爸，那个职位不重要，那是东野硬塞给我做的，那都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
0: 那是个虚职，没有什么意义的。谎话，满嘴的谎话，你还在骗我。你干的那些事，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你以为，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啊？好，这是郑家的家谱，记载的17世500多人的名字，历历在目。 你看清楚了，你郑克阳的名字，哼，我已经给删掉了。

0: 既然你也不要我这个儿子了，既然你想把我赶出郑家，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过毕竟我血脉里流淌着郑家的血，毕竟我们还是父子，看在我们俩是父子的份上，您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个要求？
1: 说。

0: 您能不能再让我给您包一顿饺子，再给您斟一杯酒，让咱们爷俩最后再吃一顿饭？
1: 好，我答应你，吃罢这顿饭，你我二人恩断义绝。

0: 曹叔。
1: 哎，三少爷，
0: 我爸让你去酒窖拿一坛陈年的老酒，这交给我吧，我来吧。
1: 三少爷，你呀、啊，你去陪老爷说话去，等我把饺子包好了，我再去酒窖，耽误不了你们爷俩的晚饭。
0: 曹叔，我跟我爸说好了，这顿饺子我一定要亲手给他包，你去吧。
1: 那好，那我走了啊。
0: 哎，

0: 三少爷一个人在厨房忙活着呢，他说呀要亲自给您包上一顿三鲜馅儿的饺子。老爷，别怪我老好多嘴，还是想劝您一句，您跟三少爷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呀？都是一家人，骨肉至亲呢，哪有隔夜仇啊？
1: 那好啊，我都没脸跟你说呀。你说这个至亲骨肉没有那么大的仇，可我这个儿子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仇人。我老洋人在武汉英名一世，却被这个不孝之子给拖累了。
0: 老爷，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可您看看，原来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逢年过节桌子周围都坐得满满当当的，可如今呢，一个个的都没了。
1: 好，好了好了，我听你的，给那个孽子摆副碗筷。哎，对了，老浩，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攒的那些安眠药拿过来。
0: 老爷，
1: 哎，去去呀、啊！

这饺子是我亲手包的，不管你怎么看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恨我，毕竟我娘给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老婆，爸。

最终还是把枪放下了，他终究不忍心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郑克阳的算计当中。其实郑克阳

0: 老板，老板啊，
1: 谁呀？
0: 我那侄子犯羊角风了，抽的都快不行了。大夫说只能在你这儿买那个牛黄上清丸才能治好。哦，
2: 来了来了，
0: 你开门吧。啊，开门。
2: 你，
0: 我跟你说，我姓郑，我是郑洪涛的爸爸，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2: 快
0: 快让我进，
2: 快进来，快进来。

0: 佛说，如果我问你，你跟我爸是怎么打算的，你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所以呢，我也绝对不会勉强你。但是我知道，我爸是通过武汉的联络站要去游击队的，对吗？如果我跟你说，你跟我爸的如意算盘我都知道，是我有意放他去找游击队的。他找到了游击队，就是在帮我找到游击队。你做什么感想？
1: 三少爷，说什么，你也是中国人。老爷是你的亲爸，二少爷是你的兄弟呀。
0: 好说，我爸已经不认我这个儿子了，他已经把我从家谱中给删去了。

0: 我二哥也不把我当亲兄弟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呀？找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把我的好叔好好的照顾好。
1: 是，带走。
2: 去，
1: 走。
2: 郑老三，郑克阳，
3: 快走！
2: 你连亲爸都不认，你不是人，你
3: 快走，
2: 不是人。

0: 坐在空空荡荡的家里，郑克阳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悲凉。他知道终于到了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亲人和权力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看着两扇大门在眼前缓缓关闭，郑克阳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和郑家缘分已尽，恩断义绝。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只能在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你是说你的父亲去找游击队了？
2: 是的，我已经派人在城门各处紧紧地盯住，只要他一出城，我的人就会远远地跟着他，直到发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为止。
3: 好，金馆长，只要我们一找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就可以给他们来一个一网打尽。
2: 不，先别忙着动手。
3: 怎么，你是担心？郑队长，你放心，我是不会和你抢功劳的。
2: 柴田君，我郑克阳所做的是东亚共荣的大事，我不会计较个人的荣誉和得失，区区剿匪的功劳我没兴趣，更不会跟阁下去争去抢。
1: 好，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2: 烈火那伙人跟我数次交手，这支游击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作战非常凶狠，个领个都是玩命的主，如果我跟他们硬碰硬，那得不偿失，还不如让他们内部先乱起来。
3: 你想用反间计？我对游击队那些人是有所了解的。郑队长，你那套不管用。
2: 不是反间，是死间。
1: 死间？
2: 我已经设法让老洋人吃下了史巴鲁西的病毒样品。
3: 什么？你说什么？
2: 是我亲眼看着他吃下去的。如果按照若山先生对病毒样品的研究，这种病毒进入人体之后24小时就会侵蚀到身体的各种器官，到时候也就具备了传染能力。
1: 好，很好。
2: 现在距离老洋人中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2小时。
3: 郑队长，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吗？你会让自己的父亲服下这种病毒？
2: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游击队员们感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毒，才能让他们失去战斗能力，到时候我们不用一枪一弹，这群乌合之众就会乖乖地成为我们的俘虏。

0: 非常好，那么就照你的计划实施吧。
1: 季馆长，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告辞了。

0: 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药膳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肉的老年人都能放心大胆的吃。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它炖出来的红烧肉啊，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不用担心有负担，不用担心肚子胀，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0: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1: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啊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伤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0: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再加上九大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九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1: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
0: 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1: 怎么样？
0: 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儿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六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这一罐就是一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两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元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两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1: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爷爷现在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我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4斤，打开就能吃，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好咬的红烧肉，让平常吃肉害怕有负担的老人家吃上一口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今天199整整10罐10斤的价格，更是让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吃得起也吃得上。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啊。

0: 今天我们也想要借助他这一碗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两罐来。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上真正的营养美味。那现在就到了您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啊，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你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要吃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1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6大罐，足足6斤，怎么样？
0: 2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的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4罐，做到199块钱10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3: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2: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1: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2: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6大罐，足足6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3: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2: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啊，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0: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10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

0: 会支持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两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2: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吃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都能大口吃肉，吃得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1: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

0: 事了。活动期间到店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7: 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研品牌。
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

0: 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样？
11: 血管健康，生命更有活力。
12: 做好血压管理，进而做到全身的健康管理。
11: 本期大医说邀请天津市人民医院戴向臣院长携泛血管管理团队做客节目现场，解读血压稳定与血管健康的紧密关系。
13: 那么当血压增高以后呢，就会对内皮产生损伤，可能有脂质的沉积啊，也就会形成动脉的粥样硬化。
11: 了解血管发出的求救信号，分享最前沿的治疗技术，
14: 早一点的干预，那是对未来10年、20年，甚至于今后啊，一个长期的一个预判。
15: 这个老人他就是呆着，他也会出现这个脚的疼痛，一定要抓紧就诊。
11: 守护生命之河，呵护血管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8月22号教育频道、8月23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

0: 水晶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人能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毒手，警官长，我不得不提醒您，当心养虎为患。<笑>你放心，两只老虎本来就是要放出去咬人的，但是我会时刻拿着鞭子，它的爪子和牙齿再尖利，也会趴在笼子里。
1: 乖乖的听话，啊！此时的老洋人正走在去往游击队驻地的路上，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他感到无比的轻松，想着就要见到心爱的儿子洪涛了，老洋人满心欢喜。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郑克阳的精心安排下，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枚即将毁灭游击队的定时炸弹。

0: 你来了。
1: 抽吧抽吧，再这样抽就抽死你。
0: 你是我生的，是我儿子，别这么对娘说话。
1: 废话，我要不是你儿子，我管你死活。
0: 别说什么死啊活的，这日子不是好好的吗？

0: 你现在这个样子，东野还会对你好吗？ 现在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不想听到这个名字。可是当初你把我跟老四扔下，就是为了这个叫东野的人。可是你现在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有没有为我想过？
1: 让我为你想什么？我现在是郑家的。 不孝之子，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温温顺顺的，其实他们心里都恨我。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这些人从心里真正的害怕我，真正的背负我。

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东野只有在乎你，才会在乎我。我想让你好好的打起精神来，跟东野说，在整个武汉，我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要让那个拍马屁的柴田送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因为现在我已经是大队长了。

0: 得翻过这座山，再走几十里地，才到烈火他们那儿。看来啊，今天晚上咱们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在这歇一晚上。
1: 到时候找一个被封的地方，再打只兔子。
0: 晚上，打打牙祭啊！早就听说郑叔枪法百发百中了，今天啊，让我见识见识啊！
2: 猴子，老皮，怎么是你？怎么是你们？
3: 干爹，
2: 干女儿，你怎么会在这儿？朱医生给我们到镇上去买药，伤员同志们最近全靠朱医生照顾了。
3: 刚才我们听见脚步声，以为是鬼子呢。
2: 哦，
3: 哎，
2: 孩子，你可瘦了。
3: 我没事儿，我跟洪涛都很好，您别担心。
2: 哦，
3: 对了，洪涛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会高兴。

0: 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肯定是舒雪芳那个女人在我父亲面前说什么了。不行，我现在去找父亲帮你说理去。
1: 青子，如果你现在去质问他的话，这会让你父亲怀疑我们的关系。如果他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你父亲也许会杀了我。
0: 哟，柴天君，你怕了？
1: 怕？哼，我是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罢了。
0: 什么关键时刻呀？哦，你是说郑可阳一步步紧逼，而你却又在我父亲那儿失宠是吧？那这个就要怪你自己了。怪你自己没有用啊，不如人家心狠手辣，你是个没有用的男人。你，
1: 我是没有他心狠手辣，他连自己的父亲都害，他还是人吗？
0: 你在外面受气，跑我这儿来撒野，你还算什么男人呢？你要干什么？
2: 好吃哎！
3: 哎，你尝尝这块，
4: 香
3: 哎，
4: 这个兔肉真来一块，来一块，
5: 这就吃，别扔了，我先瞅一瞅
2: 啊！我不喝，给兄弟们喝，给兄弟们喝，
3: 来，
2: 对，
3: 好，
5: 这块。
6: 行了，来来来，
2: 吃点吃点啊！
3: 真好，
2: 这要是能天天吃，
7: 好久没这么吃了。
8: 十块肉，喝口酒，
2: 还是肉香啊！
7: 赶紧的，别浪费，
3: 还真好。
9: 打我干嘛呀？都等着
10: 吃呢。小心那边，都能听见，柴人家的野兔子了。瞧你那点出息！我说兄弟们，忍着苦熬一宿。到了明天，这群人上路，不到半天功夫就能把咱们带到游击队的大本营。干好了这桩事，就是咱们的大功一件啊！都给我进来点。

0: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快点啊，同志们，撤退了。站大叔，站大叔，咱们赶路了啊。哎，站大叔，站大叔，站大叔发烧了。
1: 老皮，老皮起来了。哎，他也发烧了。
0: 朱医生，朱医生，郑大叔发烧了。
2: 来，我看看，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1: 朱医生，老皮也烧着呢。
2: 别动，他们有可能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在没有查清楚病情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回游击队。大家听着，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地方，在搬运的时候谁也不能碰到他们的皮肤，听到没有？对了，我那有几个口罩，把它戴上，知道吗？
3: 朱医生，真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吗？
2: 如果真的是病毒感染，比我想象的严重100倍。
4: 他们会转移去哪儿呢？按理说，鬼子要转移地下工厂，动静肯定小不了。可咱这儿呢，没听到一点动静。是不是他们也在按兵不动啊？
5: 看来我得想办法进趟城了，看看他们那个实验室是不是还在原来那个地方。
4: 哎，
5: 行了。现在上级呢是给咱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装备上已经给咱们最大的支持，我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让咱们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给毁掉，

0: 这朱军他们到城里去买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太阳还高高的呢。放心吧，跟朱军去的几个人都是稳当人，不会有事的。哼，倒是你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点太疼媳妇了。我是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一句，这小两口过日子就是不能惯着的，不然以后他能上房揭瓦。
1: 哎，什么小两口？
2: 我们还没成亲呢，你。哎，我听你这话茬儿，是被女人给害惨了吧？
3: 去去去去！干爹，您别着急，我看看。
1: 闺女，怎么样？
3: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如果是正常的发烧，针也打了，药也吃了，按道理体温应该下来了呀，怎么体温还这么高？而且淋巴也肿得厉害。
3: 闺女，闺女啊，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我这个病啊，来的是很蹊跷。
1: 干爹，您别着急，有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引起的发烧，淋巴肿大也是正常的，您别着急啊。
3: 可是。 我这一辈子都生了不少次病了，从来没有像这么难受过。我就觉得我这五脏六腑像烧起来一样，渴得要命，可喝了水又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啊！这个病啊，得的是真怪呀！干爹，你想想。
1: 昨天出城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吃过什么？
1: 嗯，
3: 没吃过什么。离家之前吃的饺子，啊。

0: 注意上，注意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少爷没有退，奇怪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的。
1: 难道说，是您说的那种小鬼子腌制的厉害的传染病？还不太确定，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跟病人都有过亲密的接触，如果他们这样，真是病毒引起的，也许我们也被传染了。如果是这样，你们要密切监督，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有人不舒服，马上通知我，知道吗？
1: 是。注意上，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病下去，我们都得在这儿守着。
2: 而且都回不了游击队，
3: 难道你想回游击队，把大家都传染上吗？
2: 你们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回游击队，听到没有？是。
4: 是啊。
5: 老傅，这天都已经黑透了，你说驻军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6: 我也纳闷呢。
0: 这个镇安里说是个三不管，鬼子向来不到这儿来，应该不会有事。
1: 板
0: 志烟，哎，
1: 哥来了，
0: 药酒先放好了，跟我走一趟。
1: 明白。
0: 老醋，看好了家啊。
7: 哎，
0: 朱医生，怎么样了？
7: 四个人高烧都不退，烧得跟火一样。
8: 啊！我疼啊！啊！怎么搞的？都一天一夜了，这帮人搞什么名堂？他们是不是在等谁呀？
9: 他们在这里也不挪窝，我们就干等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要不，咱们上去把这帮人活捉了。

0: 就算那些人嘴严，不肯说实话，里面还有个朱军呢，她是个女的，到时候咱们会用的招都使上，肯定就招了。怎么样？啊？走上，
1: 我看是个办法，准备动手。
0: 好，走走。
2: 洪涛，
3: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去？在这儿干嘛呢？
2: 他们中了鬼子的病毒。
3: 病毒？人在哪儿呢？
2: 啊？在山洞里。哎，你不能去。
3: 为什么？
2: 会传染。
3: 会？哎。你们什么时候碰到鬼子的？怎么会中病毒的呀？
2: 洪涛，你不能去！
3: 哎呀，我得看看去啊！
4: 是啊，不能进去！
3: 别拦着我！
4: 别进去！
3: 让我看看。
5: 老二，你别进来！啊，
3: 爸，我爸怎么也在？
2: 洪涛，
3: 爸，
5: 老二，
2: 洪涛，
5: 老二，你千万不能进来呀！
1: 队长，啊，
5: 病毒传染！
3: 爸。爸，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会中毒的呀？
5: 我上了贵阳的当了，我中了小鬼子的那个病毒了。这种病毒会传染的，你千万不能进来。
2: 洪涛，
5: 不能进来！
3: 哎呀，你别拉着我，我不进去了。
1: 队长，好像有情况。
3: 过来，班主任，他们应该在我身后，我们带几个人过去把他们收拾了，
1: 好，
3: 争取留个活口回来。
1: 行，我们动手吧。你没看见出来那个人是郑洪涛吗？那是个不怕死的货，跟他交手没有好果子吃。
6: 走，
1: 快点。
6: 管心啊！哎呀，
3: 说谁派你来的？说话，谁派你来的？说话呀！
6: 你
3: 谁呀？
6: 郑队长，
3: 是郑亮吗？你们怎么跟上他们的？
1: 跟着郑老先生。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郑队长说，让我们来谈谈游击队的大本营。
3: 回去告诉郑海洋，如果想知道游击队的大本营的话，让他亲自来问问郑总。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3: 真记住了吗？
1: 真记住了。英雄，英雄饶命啊！英雄，英雄饶命啊！
3: 真能记得住吗？
1: 记得住，记得住。
3: 真记得住吗？
1: 我记住了，记住了，英雄。
3: 真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英雄。
3: 怕你记不住。
1: 饶命啊！
3: 爸，爸，
5: 快走！
3: 爸，我看看啊，
5: 你
3: 看看，我看看，爸，
5: 你赶快走！
3: 爸，我看看，
5: 别碰我，快走吧。
1: 老二，给我留颗手榴弹，好吧？
3: 留什么手榴弹啊？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治好的啊！
1: 我跟你说，我们这样只会拖累你们大家。我刚才想明白了，这小鬼子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叫咱们中国人受罪变弱，没法抵抗他们的侵略。你们不能再拖了，再拖全传染给你们了，快走！
3: 知道吧？
1: 别，
3: 我
1: 跟你说，
3: 爸，
1: 你是个有种的人，你呀，心里先有国后有家，留几颗手榴弹来，放这儿。
3: 留什么手榴弹呀？你放心吧，我不可能把你留在这儿，我自己走啊。我看一眼啊，
1: 快走吧，
3: 我
1: 求你了，孩子，孩子，你挺起你的胸脯子，干你该干的事，好不好？留几颗手榴弹，给我留下。
3: 爸，
2: 洪涛，
3: 爸，我看一眼吧，爸，爸。

0: 那份秘密文件上写着，日本方面动用了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保留一份抗病毒的血清的。
1: 抗病毒血清？东西在哪儿？
0: 我想他们肯定会放在日本人在武汉设置的实验基地里面，如果我们得到它，就一定有办法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不管怎么样我得去试试。
0: 洪涛，我跟你一起去。
1: 算了，你就别去了，这儿还需要你呢。
0: 我学过日文，我懂医，关键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你还是别去了，太危险了。
0: 洪涛，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队长，不是我们不卖命，那帮游击队太狡猾了，那战壕堂，那指东打西，神出鬼没，我们也没提防。
1: 他都说什么了？
0: 他说你海琴生老爹的事儿他已经知道了，他说让你等着。
1: 还有什么？
0: 他还说你想吃什么就赶紧吃，该乐的乐，就是迟早要你的命。

Nein!

0: 黑手郑洪涛一定会潜入到武汉。传我的命令，各个关口日夜加紧戒备，如果要是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格杀勿论。
1: 是是。
0: 把电话给我修好。
1: 是

0: 若山君，让你回国接受内部调查是军部下的命令，我也是无能为力。
1: 柴天君，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才上了那个女人的当。柴天君，你知道的，我不能回国，我回国的话，会被他们送上军事法庭的。若山君，你曾经做过皇太子的老师。
0: 没有人敢轻易给你添加罪名，你太多虑了。老师，病毒研究实验已经结束了，山里的那个地下工厂正在大规模的生产细菌弹，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个废物了。
1: 若山君，你我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大日本国军人。
0: 这种话跟我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要到外面去乱发牢骚。<笑>到外面，我还出得去吗？
1: 李柴天君不是已经把我软禁在这樱木公馆里了吗？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这样吧，等接你的船一到，你马上回国。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啊。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4: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 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4: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3: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

0: 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盐米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0: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 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

0: 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野女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0: 家好，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世界吊环王董指导，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著名的主持人王野，欢迎，还有我们两位健康达人。本期节目呢，将围绕高血压这样一个病症呢，告诉观众朋友我们如何做好血压管理，进而做到全身的健康管理。说到高血压这样一个名词啊，可能朋友们都不陌生啊，都有所了解吧。
1: 几年前我做过一次这个功课，大概有将近3亿人。
2: 3亿人，
0: 人数还是蛮庞大的，
2: 真的是够多的，超乎我的想象了。
0: 对呀，但是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呢，可能很多朋友们就会想到，哎，我做好血压管理就好了，进而忽略到其实高血压可能会给我们身体一些其他的器官带来影响的。
2: 是的，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包括我们的上肢啊、肾脏啊等等的，这下肢啊，一处出现问题，其实是有一个连锁性的反应。
0: 但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的朋友，可能只是单单想到我控制好血压就可以了，他会忽略到其他的一些问题的。
2: 其实是这样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们觉得，哎，现在这个指标正常了，他就觉得我万事大吉，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就吃药也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但其实事实上，这样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隐患。
1: 特别是随着近几年这个高血压患者的年轻化，有很多年轻人觉得没有任何的身体这个表象，然后就忽略了这个检查，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都注意自己的健康？
3: 我有很多朋友的话呢，得了高血压以后，他就非常的紧张，而且有的时候也过度的去依赖保健品啊，还有一些偏方，造成了身体的影响也很大。
4: 还有一些朋友呢，患病之后只是定期的服药，却忽略了对我们不良生活方式的调整。
0: 哎，真的，朋友们说的都是太好了，也非常的关键。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呢，我们共同结合我们专家的专业知识，向观众朋友科普更多的相关知识。那么我们今天请到场的专家团队都是谁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们。
2: 接下来欢迎我们本期的专家团队，来自天津人民医院的戴向臣院长以及他们的团队闪亮登场，
0: 欢迎各位专家。
3: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高血压为何会危害血管健康，以及我们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如何维护百姓的血管健康。
0: 我们首先呢，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人民医院的泛血管中心的相关内容，请看大屏幕。
5: 高血压影响着近3亿国人的健康，很多人不知道，它损伤的不是某一个器官，而是全身的血管网络。高血压冲击大脑，可能中风；冲击肾脏，可能肾衰竭；冲击下肢，可能间歇性跛行。只降压不保血管，治标不治本。
6: 血管呢，是我们人体啊运输血液的通路。那么一旦呢血管发生问题呢，比如说阻塞啊，或者是破裂，啊，都会导致我们相应的器官供血的问题啊，甚至危及生命。
5: 泛血管中心的成立，打破了科室壁垒，让患者就诊更为顺畅，治疗更加全面。心内科、心外科，从介入到开胸，守护心脏以及大血管的健康。血管科全程管理外周血管，神外科为脑血管筑起防线，肾科与肿瘤科协同攻克复杂血管难题，多学科协同治疗，让心脑同治、心肾同治成为现实，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全程治疗。
6: 通过我们的泛血管疾病中心的这样的这个诊断呢，我们可能对于不同位置啊有这个血管狭窄问题的患者呢，给予一个同期的治疗啊，比如说心脑同治、心肾同治等等啊，这样呢也方便患者来就医啊，或者是给他分成不同的期啊，让他心里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啊，我要做几次手术啊，把我这些血管病都解决。
5: 泛血管中心不仅管治病，更管健康。健康管理科提前干预危险因素，慢病中心全程跟踪，康复科助力术后新生，从急救到康复，从治疗到管理，覆盖全生命周期，让患者少奔波，让诊疗更精准。天津市人民医院泛血管中心守护生命之河，为健康中国护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将围绕这样一个高血压的话题呢，告诉观众朋友们如何守护血压稳定，更好的呵护血管健康的问题。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戴院长带领的专家团队，还有我们各位的明星嘉宾，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那么当然也对于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向你们的到来呢，一并表示欢迎，并且感谢，欢迎各位。
2: 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药达人堂提供的，我们的金万红、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富含丰富的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性能，助您绽放自信之美。那也希望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我们的健康好礼吧，加油！
0: 刚才看这个短片呢，我们真的觉得是蛮震撼的。泛血管中心呢，可以说是防筛诊治康，全方位多角度的来呵护我们的一个全身的血管健康。所以在这我想首先问一下戴院长啊，为什么说这个高血压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健康呢？
6: 血管呢，就是我们血液在全身流动的通道。那么以动脉血管为例呢，我们的血管分成三层，那么当血压增高以后呢，就会对内皮产生损伤，可能有脂质的沉积啊，也就会形成动脉的粥样硬化。那么另一方面，如果更加严重呢，就会造成血流进入到内膜以下，形成主动脉的壁间血肿啊，甚至是主动脉夹层。那么对于中膜的损伤呢，我们的血管的这种弹性就会下降也是加重了它的硬化。那么对于外膜来说呢，也是增加了它的这个硬度减少了它的这个抵抗张力的能力。同时呢，对于外膜损伤严重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动脉壁的灌注的小血管。所以呢，高血压就像我们给汽车轮胎打气儿一样如果打得太高，那么对它的这个轮胎会产生影响。那么高血压呢，也会对我们血管壁的三层结构都会产生损伤，最终导致动脉硬化、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
0: 高血压它一旦出现了长时间的血管的这样一个压值，可能就会对全身的一个身体健康都会带来影响。所以在这我想问一下我们各位专家，具体的这样一个高血压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一些健康隐患，带来哪些疾病的出现呢？
7: 全身的动脉系统是一个整体，所以是上到脑下到脚的一个隐患那我们熟悉的眼底动脉它出问题了，那可能视物就不清了那我们脑血管颅内的血管出问题了如果是破裂的损伤就是脑出血如果是狭窄这个堵塞的损伤，那就是脑梗死脑缺血那么我们再往下说，我们颈部的重要血管，那它无论这四根血管哪一根出问题了，都会影响到大脑的供血。那么再说我们核心的脏器心脏，那我们冠状动脉出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心梗那么主动脉出问题了，无论是夹层还是动脉瘤一旦破裂出血那比心梗的风险还要大，肾动脉的狭窄还有我们长期高血压造成的肾脏的损害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如果硬化闭塞了轻的是间歇性的跛行，那么严重的可能有下肢的坏疽坏死也是会威胁生命的。
0: 长期的高血压其实它可能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1: 我姥爷是长期的高血压病患者，最后走在脑溢血上，是不是我现在想想是不是跟这个高血压也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好好学习，我发现其实高血压以及血管病 不应该被忽视。
0: 对的，那我们董指导也说到自己家里的一个情况，我在这想问一问各位朋友哈，我们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有没有得高血压的，请举手。
2: 还真不少啊。
0: 那么好了，如果说得了高血压了，我们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哎，这个症状可能就会被我们忽视了。接下来我们做一个

0: 互动，我们也希望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互动，来对号入座，自己来做一个问卷调查。欢迎两位来到侧舞台，掌声欢迎。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看高血压，我们做一个高血压患者血管健康体检的小调查。这边有四项，比如第一个，走路走一会儿腿就酸疼，需要停下来休息。
2: 不得高血压，其实要是累了也是这种症状，所以这就需要专业的人士给我们提供专业的建议。
1: 这个其实会有很多人出现。第二个，经常头晕，或者是偶尔眼前发黑，这年龄大了，上了年纪，就蹲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之后就已经不行了。
2: 那是低血糖，
1: 你们会有吗？这个会有，对不对啊？接下来第三个，稍稍的有点，我们得思考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症状？胸骨后压榨性疼痛，大家有没有？闷得慌，老公气你，早上又喝酒去了。哎，那第四个，体检报告显示颈动脉有斑块，哎，这可能是比较明确的了。对，这年轻的可能会少一点点。这些是不是跟高血压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3: 啊，这四个问题呢，应该说都和高血压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第一个呢，这个症状是一个典型的叫间歇性波形的症状，提示呢是一个供血不足的表现啊。当然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有的人呢可能走路在500到1000米的这个距离叫轻度间歇性波形，那么100到500米呢是一个中度的，那么小100米呢就叫重度的间歇性波形啊。当然更严重的我们叫静息痛啊，就是不走它也腿疼。那么这个症状呢，是我们下肢动脉缺血的一个典型的啊阶段性发展的一个临床表现啊。当然也有一些需要鉴别的情况啊，比如腰间盘的突出啊，它可能也会有这些症状。那么我们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最简单的怀红指数的检测啊，就能够把它鉴别出来。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头晕或者偶尔眼前发黑啊。刚才呢也对说的这个低血糖啊也会有这些症状啊，但是高血压也会有。那么第三个呢，胸骨后压榨性的疼痛啊，这个闷胸闷啊，包括活动情绪激动以后加重的，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冠心病的表现啊。那么早期呢我们可能表现为一个心绞痛，那么后期呢可能出现心梗啊。那么它和我们冠状动脉的供血是有明确的关系的啊，也是和长期的高血压造成的动脉壁的这种损伤动脉硬化和增生有关系。那么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到颈动脉的斑块，这也是我们在健康查体中呢经常啊会报告出来，同时也有很多患者呢到我们的门诊去进行咨询的一个疾病啊，这也和其他部位的刚才讲到的高血压的损伤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0: 这每一个症状都有可能是血管在向我们求救，当我们已经捕捉到这个求救信号之后了，我们就需要接下来进一步的详细加以治疗了。所以这一环节真是非常的关键，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专家，谢谢。高血压的这样一个问题，它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我们其实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点，我们场上的各位主持人呢也是代表观众朋友向我们的专家进行提问。
1: 我身边有很多像高血压的朋友，他们平时都是按时服药，但是为什么长时间下来他们的血管等等还会出现类似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因为呢，高血压是我们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因素。三高啊，大家最常知道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都是危险因素。除此以外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高这个半胱氨酸血症啊、高尿酸啊、肥胖啊、吸烟，还有一些呢遗传因素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血管疾病的一些高危因素。那么只有把这些因素呢全部加以控制啊，才会防止我们血管病的发展啊。这也是我们泛血管疾病中心啊为大家打造的一站式筛查一体化管理的原因。
4: 我就想了解一下

0: 下，如果家里老人也出现了这种走路费劲啊、脚疼啊、腿疼啊，挂什么号来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诊断？
1: 老年人呢，如果说有这个腿疼的问题，其实第一时间应

0: 但是他走起路来需要歇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血管造成的。还有一个问题叫我们叫静息痛，就是说这个老人他就是呆着他也会出现这个脚的疼痛，这样的时候呢一定要抓紧就诊。
1: 如果我已经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的话，我想避免刚才这些血管问题，我需要到医院做哪些定期的筛查项目呢？
2: 怎么做好早期的筛查太重要了，那就来我们人民医院泛血管管理中心做全面的筛查，这里边包括空腹的化验，你要了解血压之外的危险因素啊，然后呢我们做一下最简单的血管风险的筛查，颈动脉的超声，下肢动脉的超声啊，那我们有的时候还要把静脉的血管的彩超也要照一下。那么心脏的风险最简单的心电图、心脏的超声啊，那么如果已经有了典型的症状，那就不是单纯的超声了啊，那可能要做CTA 的成像啊，或者是我们直接做血管的造影啊。那么脑血管的评判呢，我们也可以做 CT 核磁，是吧？我们现在的手段还是非常丰富的啊，但是我们往往会认为我只是一个高血压，
3: 对呀，
2: 给我们
3: 控制血压就可以了，
2: 做这么多的检查是不是过度的这个诊疗，其实真的不是啊。我们如果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啊，我们找到了啊我们这个器官损害的靶点，早一点的干预，那是对未来10年、20年甚至于今后啊一个长期的一个预判。
4: 我也想请问一下各位专家，像有些年轻人他发现自己确诊了高血压之后，每当想到要长时间的用降压药，真的心很累，专家有没有这个好的建议能让大家不这么累？
5: 那么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随着我们寿命的不断的延长，这个营养的这个增加，那么我们可能出现这种高血压动脉硬化性疾病的几率呢越来越高。那么另一点呢，除了和饮食有关以外呢，实际上和我们的生活的紧张程度啊是有关系的。那么高血压呢是由于我们交感神经啊过于兴奋啊造成的啊，有一种治疗方法啊，就是相对的更彻底的从病因上去治疗啊这个高血压呢，就是要把我们在肾动脉上分布的啊交感神经啊要把它相当于切断啊，让它不再去啊控制这个肾动脉的收缩啊，那么从而从根上啊去治疗啊原发性的啊这种由于交感神经兴奋啊造成的这种高血压啊，那么也是我们最新的啊一种啊处理这一类疾病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6: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个短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7: 高血压多年每天一把降压药，血压还是上蹿下跳，这是很多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日常。手术室里一种微创手术正在改变这一切，晶皮去肾神经术，简称 RDN， 它通过一根微创导管从股动脉进入肾动脉，用射频能量消融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从根源上为血压减压。
8: 当天下来就是到90左右，昨天量的，对，
2: 那就是收缩压、舒张压都有改善
8: 啊，对对对。
2: 但是你要有你充分的一个信心啊，就是这个效应是持续的，会越来越好。
7: RDN 为高血压患者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健康大门。
3: 要为我们医务工作者大大点赞，我们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医务工作者在用精湛的医术在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刚才我们短片中拍到的这位患者朋友今天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你，欢迎你来到侧舞台接受我们王野队长的一个采访吧。
9: 我叫熊飞，今年40岁。其实我得高血压已经8年时间了。查出来高血压之后，其实上有2年多时间，快3年没有吃药。快3年之后，然后再体检，发现这个肾的这个肌酐就异常了，
10: 这个不好，
9: 就是超标了。但吃药呢，就是说这个，其实血压控制的不是很稳定，一直也在很困扰，想找一个解决方式，去把这个
10: 根源。

0: 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啊。对对对对对，手术完之后这个血压就改善的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这个做完手术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就可以上班了。
0: 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于生活没什么太多的影响，看来这真挺神奇的，对不对？
2: 这个患者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青壮年的高血压，而且呢，实话实说8年了，它并不是很规律很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新的技术期待很高啊，都觉得啊，我也做这个手术，我就不用吃那么多药啊，我就不会有这个心血管的风险了。跟大家提个醒，一定是在严格的医疗机构我们做了仔细的筛查啊，适合手术适应症，我们才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治疗啊。首先要去除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然后原发性高血压呢，我们确实是用3种以上的降压药效果还不好，或者是用完这个降压药啊，不能耐受，有严重的副作用，依从性差，我们才考虑做微创的治疗。那么微创治疗只是降压一个点，同时要3高共管，然后我们的减重啊，我们的运动啊，我们的戒烟呢，同样重要。
0: 哎呀，所以还是最重要的是听医生话，
3: 对，
0: 对吧？
3: 就是说我们这个微创手术呢，是一个美好的健康的开始，但后续呢，这更多的幸福还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健康管理。
0: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有的时候这原发性的高血压是不是也不能全怪他的
3: 遗传，
0: 对吧？生活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遗传的？是不是？
2: 遗传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我们家族性遗传的高血压会一辈比一辈早发啊，比如说祖辈是60-70岁发病，那到父辈可能就是40-50岁发病，再到了第三代有可能就是30-40岁发病，那再加上你刚才说的诸多的因素啊，昼夜颠倒啊，吃外卖呀，饮酒吸烟啊，压力大呀等等啊，特别胖啊，那这些事儿只会加重你的风险度和这个早发的程度。
3: 我们如果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的高血压病史，那么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一，首先早一些做好健康管理；二，就是我们及时到泛血管中心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详细的检查。
0: 刚才介绍完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医学特别令人感动这个词，就是从原来的叫做命中注定，然后这些医学的工作者们的努力逆天改命。哇，真是太，我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科技在发展的时代，真的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3: 好，我们也谢谢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谢谢。
3: 那接下来呢，请三位专家围绕本期节目的主题，各自向观众朋友传递一些健康寄语。
4: 关注血管，守护健康。
2: 3高共管，6病同防。
5: 早诊早治，未病先防。
3: 守护血压的稳定，就是呵护我们血管的健康，血管的健康就是全身的健康。在这里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各位爱心嘉宾，谢谢各位。守护血压稳定，呵护血管健康。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全程为你护航，健康理念国。
7: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1: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7: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三地以一张联票为纽带，探索区域文旅一体化发展新路径，让诗和远方在京津冀触手可及。
0: 海河快评今天来看发展保护守望乡愁。
2: 今天全国首届磁共振脑机接口大会在京举行。
0: 天津经开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组建职工公寓特约监督员队伍，加快身边小事解决速度。
2: 演绎非遗之美，清润升级版在京首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三地共同扩大文旅产品供给，以一张联票为纽带，把景区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探索区域文旅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2: 7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迎来新一轮升级。天津杨柳青年画馆、石家大院、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利顺德博物馆四个具有京派文化特色的点位正式加入。市民开卡激活后一年，可以享受全年免费进入景区权益。中秋国庆临近，抢抓入选联票带来的机遇，杨柳青古镇加紧对年画馆和石家大院进行升级改造，重点修缮石家大院古戏楼屋顶墙体，最大程度留存古建筑风貌与历史质感，进一步丰富业态，加强与联票的合作。这个月，王记年画店正式入驻古镇，连年有余、春牛图等40幅经典年画亮相，市民游客能在店里体验扇面绘制，做出专属文创伴手礼。
3: 杨柳青有很多自己的这个人文故事，我们现在呢也在不断的挖掘这些个内容。随着我们联票的不断的合作的推进，带动京津冀三地市民深度的体验我们杨柳青的文化魅力。
2: 今年7月，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提出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发展。目前联票合作景区数量已达到241家。除了京津冀三地的市民，来自山东、山西、内蒙古的持卡游客占比也在上涨。满足大家多样化需求，发行方北京文创版发展公司围绕联票里的景区，打算把周边的酒店、民宿、特色演出、线下体验活动等更多场景串联起来，让大家拿着一张票可以享受更多优惠。
4: 比方说特别的这种旅游的专列、自驾的一个旅游活动，特别好的营地的系统纳入到联票中，能够让大家更多的触达到，在景区内部利用它的空间举办一些特殊的活动，通过联票发挥它的票根经济的作用，用这个门票串联区域的更多的这种消费场景。
2: 推动京津冀等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发展，三地还将围绕“十五五”规划要求，进一步完善文旅资源共建共享、客源互送等机制。在天津冀州、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交界处，三个百年前同根同源、如今分属三地的村子正携手打造大岭后景区。今年3月，三个属地镇政府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建立联席会商机制。眼下正围绕三界碑打造跨省山行步道，在原有北京1.4公里步道的基础上，计划新增从天津、河北两个方向登顶三界碑的新步道。这个月，冀州区也走进北京陶然亭公园进行景区专题推介，与北京市风景名胜区协会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计划推出科普研学、红色游览等主题联动线路。
5: 接下来我们也将北京的像百花山、嵩山更多的这种自然教育的景区和河北天津地区的盘山景区啊等等，我们这些共同来促进京津冀地区的自然教育体系下的这种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2: 接下来，天津还将联手北京、河北，重点打造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跨区域文旅品牌，优化当日往返游、周末串门游、长假深度游文旅线路，发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优势，联合开发京韵金味燕赵风入境主题线路，
6: 重点在联票加消费体系、跨省线路开发、文旅品牌共塑等方面啊共同发力，携手经济。把流量转化为流量，把人气转化为商气，让三地的市民游客共享同城化的文旅红利。
1: 在保护历史建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天津盘活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让百年建筑从城市记忆走进当代生活。
2: 解放北路曾被称为东方华尔街，沿线至今仍留存着多处近代金融建筑，记录着天津作为北方重要商埠城市的发展轨迹。位于解放北路77号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建于1912年，红砖外墙、弧形窗户、楼顶小亭，建筑内部保存至今的大厅、回廊，见证了近代天津金融业的发展。2000年，这里改作为西洋美术馆，但由于展览较少，长期闲置。2025年，北京演艺集团、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启动盘活，以守护百年前解放北路的金融历史、工商文化为出发点，打造沉浸式演艺场景。在修缮过程中，尽可能保留建筑原始风格，使用的舞美装置也都可以拆卸调整，不对建筑结构造成永久性改变。
7: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它的整个结构我们是没有动，会找专业的团队对这个老建筑进行维护。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专人引导，一方面呢是游客的体验感会更佳，另一方面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建筑一个最大的保护。
2: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也是为了留住文化，守望乡愁。今年4月18号，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正式运营，白天推出百年回响艺术展，晚上上演沉浸演出。这个在修缮过程中复原的银行柜台，白天是展览中的历史场景，到了晚上又能成为实景舞台。演出也是围绕这座百年银行的历史打造，观众可以跟着剧情了解当时的金融业态和城市生活。剧目改编还将原著故事进行天津本土化处理，
8: 可能会用一些天津的方言，我们也是希望观众通过看我们的这个戏更能了解一些天津的历史风貌。
2: 运营4个月以来，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已经接待游客超过2万人次。接下来，项目还将继续利用建筑现有空间，拓展3楼平台和地下室，丰富文化体验内容，同时围绕展览和演绎，开发文创、主题手办等。
1: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保护不是锁着不用，而是要用好用活。怎么用才算好？关键是让文化活起来。
9: 本周劝业场传来好消息，工程进度已达到95%，12月底即将重开。1928年的楼，全国百货店里唯一的国保单位，已经封闭2年多，天津人心里一直惦记着。老话说，房子不怕住，就怕空。劝业场要真正活过来，就得用起来。但这不是简单往里填东西，是在活化利用中实现更好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透彻，要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把保护和利用连起来的正是文化。走进劝业场，手绘壁画再现真容，原有中庭重见天日。修旧如故留住的不只是老样子，更是这座城市跨越百年的商业记忆与文化气韵。
10: 修一个文物建筑，其实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修，修完了之后，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让群众进入到建筑里面去，亲身的去感受这种历史建筑的这种博大精深。
9: 天津有一大批历史风貌建筑，每一栋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记忆。怎么盘活？得因地制宜，顺着建筑自身的文化根脉去挖掘、去激活。劝业场走文商旅融合，吉鸿昌旧区打造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唐苑等小洋楼成热门打卡地。宜文则文，宜商则商，宜居则居。但天津能盘活的远不止小洋楼，大量的老厂房、老旧楼宇承载的是另一种文化，工商文化。第一机床总厂变成金一 Park， 老车间改成机床博物馆，走进去还能触摸到新中国工业的脉搏。空天数字产业园前身是国营764厂，如今锚定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老厂房装进新产业，工业文脉就断不了。千姿百态的存量，千侧千面的盘法，标准只有一个，金篮子要装金鸡蛋，内容得对路。天开和平园原是一栋闲置10多年的楼，开园一年租出85%，瞄准垂类大模型，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跑起来，这就是当今

0: 年轻人的创业方式。园区已入驻70多家企业，去年营收5亿，今年奔8亿。
1: 要在最黄金的土地资源里边承载就是最有质量的企业。我们楼宇的盘活实际上把流量变成更好的增量。
0: 每唤醒一处存量，就是激活一笔沉睡的城市文化资产。老建筑、老厂房、老楼宇，有记忆、有故事、有温度。最好的保护不是把它们锁起来，而是让它们活起来，活在大众的身边，活在城市的日常里。留住了记忆，也就留住了乡愁。今天，全国首届磁共振脑机接口大会举行。
2: 会上推出了专门适配脑机接口的定制核磁共振设备，由天津大学联合上海联影医疗联手研发。去年，企业在核磁共振医疗设备领域全国新增市场占有率第一。今年2月，联影医疗与天津大学一起申请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以往核磁检查只能看到大脑结构，这套新设备的扫描精度更高，可以捕捉到神经纤维活动。不光能看清大脑，设备还搭载了脑机接口分析系统，实现读脑，未来有望指导中风、瘫痪、失语等患者进行治疗康复训练。为了做好脑机接口技术在核磁共振领域的应用推广，今天磁共振脑机接口创新联盟也在天津成立。全国从事磁共振成像、脑机接口、神经康复等方向的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近60家单位加入，包括京津冀地区的清华、北大、天大、宣武医院以及长三角地区的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共同探索构建磁共振脑机接口技术标准，加速前沿技术走向临床应用。
3: 高校将成为创新联盟重要的人才的供给，医院将提供非常丰富的我们的临床应用场景，产业端龙头企业将会承担起成果转化的重任，可以做更多的基于磁共振脑接口垂类的应用场景的落地。
0: 天津光电汇高电子签下德国大众新订单。
2: 汇高电子是市属国企光电集团的下属公司，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企业推出的新品车用变压器，专门为德国大众设计，用在欧洲市场帕萨特、途观等插电混动车型上。研发团队通过优化材料和结构，充电更快，在充电时还能让变压器保持低温运行，延长使用寿命。汇高电子以前主要研发工厂生产线用的变压器产品，客户涉及三菱、松下等公司。看中新能源汽车市场，市场团队在慕尼黑电子展与德国大众的一级供应商达成合作，从2023年开始为德国大众研发车载变压器。今年他们又跟汇高电子追加订单，订单额近1亿元。
4: 目前呢，我们8条产线呢都处于一个满产的状态当中吧。我们目前计划排产呢，已经做到了是2027年上半年的一个排产状态。
2: 依托和德国大众合作的示范效应，企业也进一步打开欧洲汽车市场，最近又跟挪威的康斯伯格等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达成合作，企业计划新增产线确保交付。
5: 海河英才浦今天来看，天津金氏神农种业公司总经理徐林华用近20年时间扎根泥土服务乡村。
6: 2021、2022分界非常好，达到245了应该。
2: 现在正是稻谷灌浆的关键期，虽然徐林华已经是种业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依然每天和大伙一起扎在稻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这款用红糖、福康和多种生物菌发酵而成的有机肥，就是他们团队最新研制的，连同优质种子免费提供给参与试验的农户。
7: 我自己就1600亩地，全凭系统他们的扶持，我才发展到现在。从种到收，公司一条龙，稳稳当当的，说实在的，跟着公司赚钱。
2: 徐林华出生在河北农村，2007年从农作物生产技术专业毕业后，来到天津宁河从事育种工作，选育出金农308等5个抗虫抗病棉花品种。他们团队用上万亩土地开展棉花、水稻新品种和新技术试验示范，免费为农户做除虫、防倒伏等技术指导，每年带动宁河周边及河北、山东等地300多家种植户增收。眼下，公司有10余个水稻品种正在培育，并构建起种子从繁育、肥料生产到种植推广的全产业链。徐林华也获得首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海河英才等荣誉。
6: 是吧？农民百姓说：“哎，我今。”

0: 今年比去年啊多打了100斤的粮食，然后呢，哎，我今年多卖了这个100也好，200也好，让我们心里面很欣慰了，能够引领更多的农民百姓增收致富，是我们的一个追求目标。
1: 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天津经开区建起一支职工公寓特约监督员队伍。
2: 天津经开区共有30多处人才公寓，居住着近60000名辖区内企业职工，但物业等服务人员只有1000多名，再加上这里人员流动性大，管理难度较高。为此，经开区公寓管理中心面向住户招募了150多名特约监督员。这些监督员本身就是楼内的住户，彼此既是邻居也是同事，能够随时收集问题。来宏伟是金桥汉材的员工，也是所在公寓的监督员。有住户向他反映，公寓附近没有快递柜或者快递驿站，不太方便。
3: 以前大伙儿是把这些问题找各方面的部门，现在大伙儿把统一的问题汇集到我这儿，由我来集中反馈。
2: 监督员发现问题后反馈给谁呢？坚持党建引领，经开区搭建了5方共建机制，监督员吹哨，将问题上报到公寓管理中心党支部，联合物业、公寓产权单位、用工企业的党组织第一时间报到。而对于一些流程复杂、需要多头对接的问题，经开区还推行项目制管理模式，监督员吹哨后前去报到受理的部门，负责一揽子闭环处置。
4: 任何一个节点当天必须日清日结，能让我们的监督员反馈的问题能够有及时的一个回应，形成闭环。
2: 来宏伟就把问题反映给了物业，经过共同商议，产权单位出资购买了快递柜，物业在餐厅内开辟出一块区域，并安排专人将包裹按快递企业分类摆放，这里24小时开放，住户用餐时顺手就能取走。
1: 静海区成立科创联盟，吸纳一批项目签约落地。
2: 这个基地是子牙经开区高新产业园与环球科创联盟合作共建。环球科创联盟是一家由科创企业家、投资人和专家联合发起的科创服务平台。天津基地成立后，将聚焦静海区智能制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3大主导产业，进行项目孵化、资源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等。首批入驻企业也同步签约落户。同时，基地也启动了科创大赛天津赛区项目征集，借此导入更多的优质资源。
5: 我们有大量的这个国内国外的技术群和资本，我们后期呢还会以赛事和专题的活动匹配到和静海这个绿色循环和传统制造业产业方向相关联的企业进行落地。
6: 昨晚2026年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首秀拿下开门红。
2: 首局比赛，中国女排迅速进入状态，天津籍球员王媛媛通过快攻率先得分，随后中国队连得5分建立领先优势，最终3-0战胜伊拉克队。时隔11年，女排亚锦赛再次回到天津，对于王媛媛来说，这一次她也变成了代表中国女排出战的天津球员。
7: 上一次来到这个馆，然后我的身份是天津队的队员，这一次再来到这个馆，我是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不变的，能够在我的母队的这片场地，然后有这么多的天津的球迷，我作为天津籍的运动员，我觉得非常荣幸。
6: 今天华北五省市花剑爱好者同台竞技。
2: 穆氏花剑拥有140多年传承历史，由第一代传承人穆成亮创立，将传统踢剑与本地武术舞蹈技法深度融合，拥有盘踢、磕踢、抹踢等8大基本功，剑刺能精准落在脚、膝、肩、头等多个部位。2021年，穆氏花剑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已完整传承7代。
8: 通过非遗去办这个比赛，今天是第一次。喜欢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受场地限制，不受服装限制，上手也比较快。
2: 目前，穆氏花剑由第4代传承人穆怀良牵头传承推广。他的徒弟第6代传承人薛文亚从11岁开始练习，至今已有13年。本次赛事上，他创新将体操中的8角筋、彩带等器械融入到了穆氏花剑展演之中。
9: 朝天灯就是把这签儿举起来，这样，举到这儿，这样算是朝天灯。
2: 今年在北辰区文旅局统筹下，穆氏花剑升级为国内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以产代表性项目为核心的跨省花剑赛事，将非遗传承、交流研讨、技法展示融入赛事，吸引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市190人参赛。
1: 活化文博资源，国家海洋博物馆深化管家公司运行新模式，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
0: 今天上午，未来海洋探险家研学活动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举行，十组家庭开启一场海洋的探秘之旅。活动以一封来自100年后的信为线索，带领孩子穿梭三大主题展厅，在体验中锻炼观察思考能力，树立保护海洋的理念。
2: 我是北京来的家长，来参加过好几次这边的活动了，又玩了又体验了，然后学到了很多的海洋知识，强烈推荐给所有的家长。
0: 这两年，海博馆和滨城海洋文化旅游公司合作，开展管家公司运营模式。博物馆专注内容，负责藏品保护、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和科普教育等。文旅公司则重点开拓市场，创新产品形式，先后策划推出海边音乐会、合唱快闪等系列活动。
1: 天津歌舞剧院原创作品《清润》完成升级，在京首演。
0: 作品命名清润，清就取材自杨柳青木板年画，润呼应以文润城理念。清润首演是在2025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如今作品历经一年打磨，已进行了全方位艺术迭代，时长上由原来的1小时延长至近100分钟。此外，作品首版采用小剧场模式，侧重近距离展示。为了让更多观众领略金门非遗之美，剧组启动中剧场版本升级，从小众展演走向大众公演。在舞台置景上，升级后作品增加了年画刻板的展示，团队将杨柳青木板年画板库中的真实刻板进行复刻放大，作为背景悬挂在舞台后方，给观众直观的视觉冲击。剧情上除了匠人，还增加了梨木这一主线，
3: 收集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建议啊，通过今年一整年，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加工提高。目前从剧情内容、艺术表达以及我们的舞台美术等方面，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在绵三创意街区，桥边音乐会上演爵士专场。
4: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1小时
0: 的演出推出10首改编老歌，流行音乐融入摇摆、电子等爵士乐元素。800人的现场，周边楼梯上都站满了。桥边音乐会从4月起每周末在海河沿岸、街区等地推出，已经举办了60多场音乐专场。
5: 今天，西青区启动供热管道更新改造工作。
0: 西青区供热管道更新改造全面启动，涉及大四、京五等5个街镇100余个小区，汇集9.6万户居民，重点更换锈蚀地埋管和楼内立管，改造2次管网及部分换热站，解决跑冒滴漏、保温衰减问题。针对管网更换，采取分段作业，每处地埋管点位从开挖到路面恢复控制在2天内完成，换热站同步实施提升改造。
5: 来看一组简讯。
0: 河东区举行100日1000万专场招聘会，针对辖区内就业困难群体，对接周边企业，提供岗位对接、就业指导等服务。今天，西北角街区举行了一场公益美食活动，因励志创业走红的麻辣拌店主赵磊来到这里回馈社会，将部分收益捐给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眼下，津南区八里台镇葡萄接茬上市，今年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利于葡萄生长，产量比往年高30%。村梁维与短视频运营企业合作，开设销售专场，帮农民拓展销路。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5: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大家好，欢迎收看晚间气象。今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说文解字》里说“处止也”，暑热到此为止，夏天的故事即将翻篇，而秋天的序曲正缓缓奏响。说完节气，我们再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大家外出时要注意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清晨天空状况以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4度附近，同时空气湿度也比较大，白天闷热感觉依旧比较明显，防暑降温仍不可忽视。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7度上下，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7号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届时气温也会呈现下降趋势，最高气温是在33到28度，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暑热天气逐渐缓解。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摄氏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 小妹，
4: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

0: 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1: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9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5: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5: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8: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5: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9: 十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新力量。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5: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11: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5: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 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2: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5: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4: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5: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13: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5: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14: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5: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15: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5: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0: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6: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0: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7: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 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8: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9: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

0: 号共完成19个兵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2: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沙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

0: 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冯鹤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嘛，
3: 对，
4: 你别走。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0: 对呀、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3: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啊，都是相信你的。
0: 对、
1: 啊。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嗯、这个楚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5: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3: 别听他的话。
6: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

0: 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1: 嗯，对。
0: 来，开始吧。
2: 好。
3: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抓紧抓紧抓紧时间。
0: 好。哎，团长。哎。
4: 星哥。哎。来。
5: 把退下。开始之前，我跟大家说几句话。
4: 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2: 谢谢团长。
4: 没有没有，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2: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4: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2: 楚家河要走？哎呀，
4: 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2: 谁啊？
6: 我叶青娥。
7: 你来干啥？
2: 你为啥不唱了？
7: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2: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7: 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7: 你咋知道的？
2: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7: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2: 他说啥了？
7: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拥抱我？说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2: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
7: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2: 那你就唱完打交赞，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7: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2: 你呢？
7: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2: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8: 彬彬，
9: 姐夫，姐夫，这啥玩意儿？咋这么重的？
10: 这都是你们城里没有的好东西啊！
9: 叔，
8: 彬彬，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
9: 这么
8: 的
9: 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8: 你看看人家彬彬想得多周到呀！
9: 走，
8: 王明，来地儿呢。
9: 哎呀，他跟舅子现在在省间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8: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9: 哎呀，就算这个事情嘛，
11: 到这儿你就听我安排。
8: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11: 妈妈，
8: 哎妈，你别弄了。
9: 哥，来喝水吧。
1: 建哥，这游戏机能玩吗？
3: 没得狠
0: 啊！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9: 电视没开，
8: 你
9: 玩啥呢？
8: 冰冰，我看了一下，我和莱蒂叛弟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
0: 啊。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8: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1: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0: 哎呀，行，赶紧打地铺
12: 啊！红兵啊，哎，红兵，你这个上绳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顿就断了。你先搁凑着，我给你换了。
9: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啥时间？那我一直想换你，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8: 妹夫，妹夫，哎，上完了，你放。
9: 呀，姐，这啥呀？
8: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呀，
9: 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8: 好，来。别哎，你屋那枕头被子在哪呢？啊呀，
1: 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9: 还过来。
8: 行行行，我自己看。
1: 姐夫，哎
9: 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13: 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渣都没有，那全都是一桌子绿。这问了他以后，头顶上不叫绿了吗？这
6: 你啥都不见了，哎，
9: 抽烟，来抽烟吧。
14: 哎，祝你们幸福。
15: 大孝三，大孝三，搬家了啊！大孝三，搬家了啊！搬家票，搬家票，谁啊？搬家票。
16: 五仙姐的票还有没有啊？
15: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咋就卖掉了？
16: 呀，

0: 你唱得真好，你真心的。我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招火丫头呢，你是蔡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
1: 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0: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1: 深圳，好远啊。
0: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1: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家和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

但楚家和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一清二楚，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墓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一齐鹅，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鹅的演出是精彩的，但是咱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切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
2: 哎呀，别换了，
1: 不敢琢磨，

0: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1: 放空手，看着呢。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3: 哎，酒。爸，哎，
0: 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4: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点儿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3: 拿着，
0: 不是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那个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0: 咋了？给你丢人了？
4: 对了行，对了行，
0: 哎呀，就知道吃啊！不，
3: 爸，那你
4: 来来来，
0: 睡不着呀，
5: 阿妈，你还没睡啊？哎呀，
0: 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复杂忍受。哎弟，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5: 我也没想过。
0: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爹，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还有你爹，酒宴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冰冰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姑妈，
1: 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2: 好，
3: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4: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0: 斌哥，你表个态嘛。
1: 爸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0: 斌哥，抱着亚人夫人，咱回

0: 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
1: 那大人，我送你。
0: 哎，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呀。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2: 我跟你家送人有话说呢，你说说说说。
1: 坐楼底下啊。真的，小心一点啊。秦哥看着啊。好，慢点啊。哎呀，我算能松口气啊。
0: 青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的。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啊？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嫌啰嗦啊。我思想啊，哎，
3: 善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
0: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哎呀，
4: 据悉，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市，
1: 说啥呢？
4: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1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
1: 双眼，
4: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5: 不能吧？
0: 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3: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我送我了，回吧，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钱。看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等以后咱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这么一身李回娘的头衔，要白凤白月仙人
1: 啊，
0: 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勤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勤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水呢，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
1: 师傅说了，喝的时候不能用奶哄，都离不了了。
0: 养娃哪能用书养啊？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咋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来来来，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哎呀，俺娃不哭。
1: 这娃脸上咋那么红？那书上说了，娃脸红的话得警惕呢。
0: 别看你那么好说了啊！他妈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啊不哭，来，来，哦。

0: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1: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2: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的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3: 上团。
4: 哎呀，
5: 三元
4: 啊，
5: 我正寻你呢。
4: 咋？
5: 秦哥最近咋样？
4: 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5: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4: 你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5: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了，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4: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做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5: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4: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6: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4: 这是定金。
6: 啊？
4: 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易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居然还可以另加。
6: 我去不了。
4: 为啥？
6: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4: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6: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4: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000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洪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拆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4: 我们怎么办呀？
2: 我说两句啊，你们拆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了吗？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万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万元。
2: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2: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5: 洪兵，这咋办啊？洪兵，
3: 这咋弄？
6: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7: 你说
8: 现在怎么办啊？
3: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事儿吧。
5: 洪兵，
3: 说话呀！
9: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清儿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老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3: 啥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我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呢。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嘛，改明再给他买嘛。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2: 好了，来，宝宝。哦，哎呦，抱宝宝。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4: 跟妈玩了一天，开心。
1: 晴，那改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1: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 还是他杠的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1: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4: 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呀，
3: 你单位咋样？
1: 啥？
3: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3: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1: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3: 嗯，那最好。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不需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钢厂打拼，自寻逆袭。
9: 钢厂的生产车间，
10: 对
9: 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0: 我挣钱啊，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顺利的被录取了。
2: 自创服饰获认可，
9: 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11: 自己开的，自己设计那衣服。
9: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1: 酷的是，
12: 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3: 流行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

0: 歌都疼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

0: 行啊，你们单位有小岗的没？
1: 嘘。
0: 我想我老太回一趟北山。
1: 别说话。

0: 宪法两针，展现五座的城镇宪法三针，感谢十五座的林小姐宪法两针，好，我们感谢十八座的秦老板宪法八针，真来太手笨了，来我们再给点掌声，再热烈掌声，
1: 陈老板又让你破戒了，我今天必须要敬你一杯，
2: 祝大家开心快乐。
3: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了。
4: 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
5: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4: 哥哥，这是他吗？哦，谢谢，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3: 太啦，
4: 我太喜欢他了。哎呀，
3: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4: 我去探班看他？
3: 看啦。
4: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3: 没问题。
4: 真的？
6: 谢谢，这太感谢了。
3: 那你怎么谢我了？

0: 都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1: 干！
0: 干啦！
1: 干杯！

0: 女，你嘅粥好咗喎。
1: 多谢啦。
0: 冇乜食，冇乜食吓。
1: 好啊。
0: 系，好耐唔见喎。
2: 靓女，我可唔可以成日星啊？边几有天又买份啊，送份啊，你有冇什么？
1: 唔使啦，唔该。
2: 死下，可唔可以忍啊？
1: 唔使啦，
2: 大老细。
1: 望咩啊？唔饮酒唔加。
3: 小虎，
4: 哎呀，
3: 看啥？
5: 你变了
3: 啊，肚子变大了。
5: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3: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4: 哎呀，
5: 为啥干这个呀？
3: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还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
6: 越走越窄，
3: 这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
7: 有这个。
5: 找了
3: 啊！
5: 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4: 没变，
3: 没变。你现在混得挺好。
5: 还行吧。
3: 什么还行？那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千州自尽。来。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
5: 哎，你周末有事吗？
3: 咋？
5: 和我去探个班。
3: 探班是啥？
5: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3: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5: 那有机会。

0: 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爷，张爷，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2: 喂，
3: 哎，刚才你叫的吗？
2: 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是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挂怂，挂怂，
4: 冰冰，是你回来了。
2: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4: 哎呀，来。哎呀，你回来了。
3: 那咋了这？
4: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3: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4: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嘛，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弄一下。嗯，慢点。嗯，你刚回来呀？媳妇干嘛呢？啊，
2: 救我。
4: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2: 张阿姨呢？
4: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病又花了好多钱。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娃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花花、地花花都给贴出去。
1: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裤就是有需求的嘛，您都那有啥用？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裤的太邪乎了。
2: 哭了。
0: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1: 咱也不难带呀。
0: 你看，不哭了哈。
1: 哎，谁呀？
0: 你是我楼上的，哦，这切的包裹我顺便给大家带回来了。哦，
1: 谢谢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这小的是我的啊，
1: 哎，进来喝口水嘛。
0: 不了不了不了，
1: 谢谢啊，
0: 哎，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1: 深圳，你拆开吧。
2: 深圳，
0: 那地方远得很嘛。
1: 哎，
0: 哎。 嗯，哦，哎，哦，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一
2: 个歌星。
0: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这是，哎呀，这花木巾好看吗？
2: 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1: 我一个朋友。
3: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
2: 做工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
1: 能看懂吗？
0: 家和。
2: 哎呦，这是个什么？
3: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
4: 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儿吧？
3: 没事儿，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4: 那你早点休息。
3: 你也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一晴儿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再劝一下晴儿吧。
2: 还劝我？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3: 哎，
4: 晴儿咋来了？
1: 我不知道。
2: 哎，这想通了。
5: 来，让开！
6: 还有个人抢。
5: 家小姐这边呢？
7: 这条片揾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8: 陈老板，
7: 系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8: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9: 程大哥，
8: 程老板，带带我们呗。
7: 他会做什么呀？
8: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7: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我
8: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5: 啊，好了导演，好，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啊，来，摄影准备，
10: 102场12进2次，
5: 来听收力，来预备，3、2、1，跳。
11: 你搞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1: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1: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1: 行，那我亲自上。
11: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9: 导演，我可以试试。
1: 之前干过吗？
12: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莫怕。

0: 准备好了吗？
1: 。
2: You're a manager.

0: 上香吧。
1: 你搞什么封建迷信？
0: 哎呀，胡说！这货不懂，别管，别管。

0: 郭锤子，啊，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打啊！
2: 我招你好
0: 女哎，咋了嘛？你干啥呢？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哎，是我挺信任呐。

0: 声音太大，这不打擂台呢吗？
1: 咱俩已经最大了。
2: 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
1: 咱们这儿再大都是蚊子嗡嗡叫。
0: 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次你负责。
3: 团长，你这不刁蛋吗？
0: 啊，
3: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0: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3: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作还搭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

0: 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1: 拿来，拿来。
0: 啥呀？
1: 李艳。
0: 老姑，老姑，
1: 刚才
2: 子俊，
0: 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2: 这水处都卷了，还好意思挑吗？
3: 子俊，你这都是啥？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儿的。

师傅，哎，师傅，哎，抽根烟吗？哎，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哎，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亲王破阵，大闹舞台。
1: 啊，
0: 子敬啊，

0: 小我有点心慌。
1: 慌啥呢？啊，做点台子没少过，唱了一辈子还慌啥呢？咋了？
0: 我想起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1: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哎。
2: 乡亲们，这是孟满龙舞团今天带给大家的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3: 一群人一会儿给大家带来肥猪饭啊！
2: 这是时尚，这是潮流，这是魅力。
3: 大家喜欢的一群人，
2: 巡回演出的第一站。
3: 带来肥猪饭，快来看肥猪饭！
2: 欢乐感受时尚，
3: 一群人
2: 欢乐感受潮流。
3: 给大家带来肥猪饭，
2: 让我们融入到快乐的洪流中。牛津乱花椒，干大吉，听大戏。如今时代变，
4: 哎呀，起风了，是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5: 再来一会儿，寒风也唱了。该上的山，该摇的摇嘛。
6: 还不敢乱摇戏了，戏摇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5: 这这么大的风沙，你是让观众吃苦呢，还是看戏？
6: 这过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5: 哎呀！把你还弄到不行了，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湖北喜事高兴的这些心情，谁看他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6: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个毛皮都是。
5: 你才是个大毛皮！吴开元，把你还弄到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子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6: 他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2: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眼睛的盛宴。
1: 风调雨调，风调雨顺啊！
2: 让我们为演员轻声尖叫。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了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我们很美。

0: 시작하시랴.
1: 这边验出去干啥嘛你？

Premier!

0: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啊？喂，你我愿意。
1: 怎么走？前面左拐右拐啊？
0: 啊？这儿。
1: 这儿。
0: 啊，不是。
1: 这么窄。
0: 哎，我跟你讲声啊哈。
1: 啊？
0: 大人翻嚟住，水电费收两份啊。
1: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0: 碎成咁点上去啊？

0: 了。
1: 闭嘴吧，
0: 今天早晚吵死了。
2: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这可棒的片尾曲啊，人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1: 哎呀，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
2: 胡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1: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把打井人都忘了？
3: 行了，钱少说了。
1: 就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三爸现在都这样了，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4: 爸，走，跪下我太阳去。
1: 不吃我吃。
4: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
5: 哎呀，哎呀，
4: 你，
5: 走吧，行。
4: 口渴了。你拿水吗？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我来疼，我来疼。
5: 妮子，妮子。
4: 哎，真火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5: 拿
4: 不要。
5: 哎呀，
4: 哎呀，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咱就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吧。

0: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又盼天明，备

0: 有人探视。
1: 黄小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2: 哎，来了。
3: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4: 啥？
3: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4: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一教就会。
3: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地生孩子了？
4: 生了，有半岁了。
3: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4: 不用，
3: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蛀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了。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4: 好，我让你唱主角。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钢厂打拼，自学逆袭。
3: 钢厂的生产车间，
4: 对，
3: 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4: 我挣钱啊，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顺利的被录取了。
0: 自创服饰获认可，
3: 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5: 自己开的，自己设计的衣服。
3: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5: 酷的是，
6: 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 我挣钱啊。
2: 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3: 我不同意。
2: 如果她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她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
1: 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
0: 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
1: 旅游其实挺好的。
0: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4: 至少得1000万吧。
2: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您带来的特别企划叫做《目标至上》。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你喜欢目标感强的员工吗？
1: 我相信大部分老板应该都喜欢目标感强的员工。
0: 为什么？
1: 他有目标，代表他其实是已经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清晰认知，他才能提出具体的目标。那么在他具体的工作方面，他也才能够就具体的关键节点啊，做出具体的一些改进也好，优化也好。
2: 肯定是要想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才能激发他的潜能。
3: 太喜欢了，我自己就目标感极强。
0: 哎，你们就没有人不喜欢吗？都喜欢。
4: 目标感很强的员工证明这件事情他是想好了，有个目标在那，下一步他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的这个路径去达到那个目标了。这样的员工你不喜欢吗？
0: 目标感强他不是坏事，可是你要问问他，你这目标跟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一回事吗？他如果为了实现他的所谓目标过度的消耗企业的资源和自身的价值还有精力，你们觉得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究竟是利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超越同龄，吃苦力。你们说吃苦这件事必须吗？
5: 不是所有的苦难叙事

0: 才能迎来一个绝对好的结果。有些我们明知道可以不用吃的苦，就可以避免它。
1: 那这位求职者他有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敢写出超越同龄吃苦力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琳琳，24岁，沈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成人本科学历。
2: 大威老师好，现场的各位企业家、老板、职场观察员老师，大家好，我叫王琳琳，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想要寻找一份关于数据统计、行政、产品运营助理等岗位。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踏实、肯干、肯吃苦。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你这关键词叫超越同龄吃苦力。
2: 在我3年前大专毕业的时候，进到了一家钢结构的生产车间，做了一名一线工人，干了整整8个月。
1: 去哪了？
2: 钢结构的生产车间。
1: 钢厂的生产车间。
2: 对。
1: 你。
2: 是的。
1: 3年前。
2: 对。
1: 21岁。
2: 哦，对对对。
1: 那个可危险了。
2: 是比较危险，一个高危行业，每天需要看图纸，然后对这个钢板进行切割，再把那个拉下来的钢条，进行这个搬运到指定的位置。
1: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2: 我挣钱啊。
1: 是，我理解挣钱。他给多少钱？你那么想去？
2: 200块钱一天。
1: 200块钱一天、
2: 很多了，因为我幼儿园实习的时候是1500块钱一个月。
1: 哦，你原来是学学前教育。哦，
2: 专科学历，学的是学前教育。
1: 我注意到了，23年你还做过幼儿园的副班老师，1500一个月。哦，所以钢厂1天200块钱就多。为了1天200块钱，你爸妈知道你在钢厂车间干这些吗？
2: 我爸妈知道，但是他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工作内容吧。
1: 你当时有照片或者资料什么的吗？
2: 我自己剪辑了一个视频。
3: 我以前是一名幼儿教师，谁也没想到后来我走进了钢结构的生产车间。从温柔的幼师岗位到满是机器与钢架的工业车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和挑战。在这里，我从夏天干到了冬天，从一开始的满心陌生，处处不适应，到后来的慢慢习惯。从遇事总要找人帮忙，到凡事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夜班休息的时候，累了就席地而躺，工服脏了破了，缝缝补补照样可以穿。冬天下夜班遇到了大雪，骑电动车在回宿舍的路上摔倒了，没关系，拍拍身上的雪，继续向前走。生活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跌倒了就再爬起来，好好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2: 谢谢大家。
1: 不哭啊，不哭。
2: 可能没忍住。
1: 不哭，不哭。
3: 就是看到视频播放的那一刻，又想起了曾经自己在这个钢结构的工厂里边工作的这个日常。突然被大家都看到了，还是会忍不住落泪，想起当时的心酸与不易。
1: 21岁，你有这梗劲儿真不容易。
2: 当时车间里边，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02年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一个小女生来到这种嘈杂且非常的重工业高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当时车间里边的哥哥姐姐都会认为我干不了2天就会跑，但是我干了整整8个月。哇，
1: 真厉害。
2: 谢谢。
1: 真了不起。我看你是一直干到了24年的3月份，也就是在那个月你又考上了沈阳大学的在职本科，成人高考。
2: 成人高考。是在那个23年的10月份，一边干着车间的工作，然后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自己找这个资料呀，然后自己去复习，然后买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复习资料揣在口袋里边，然后在那个车间，比如说我去厕所或者是午休的时候， 我拿出来我看一看，因为在我大专毕业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然后在十月底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考试，非常顺利的被录取了。
1: 你在一线车间干这么苦的活，还想着去提升学历，真好。
2: 毕竟这个，在车间只是暂时的，我还要往更长远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1: 嗯，我看你考上以后，你在这个外包的这个队伍里工作也变化了。
2: 哦，是的。
1: 从这个一线的操作工变成了车间的统计员。
2: 哦，对。
1: 月薪也从1200稳定到了每个月现在是平均6500。
2: 是的。
1: 太励志了。那你现在这个岗怎么样？是不是比一线操作工要轻松很多呀？
2: 轻松太多了。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份工作？
2: 对，目前我还是在做车间统计的这份工作。
1: 你今天来我们节目，想找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或者行政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嘉禾一品。谭小鱼，力聘咨询，这个是我们人力专家的企业。就是我们的规则是这样，所有我们企业家的八盏灯都灭掉之后，如果我们的人力专家对你感兴趣，可以给你提供岗位，但只要还有一盏灯，他就不能够提供岗位。这个你了解哈？
2: 啊，了解。
1: 他都知道人力专家有企业。
2: 我老喜欢了，为了这个节目我充了一个 VIP。
4: 我也充了，我也为了看这个节目。
2: 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
4: 我也很喜欢，
2: 我也特别喜欢你，我老喜欢。
4: 谢谢，
5: 我老喜欢你了。
6: 我们可以很快的八盏灯灭掉，然后你们俩自己勾兑呗。
2: 每一位企业家我都特别喜欢，而来之前我都特意去查呀看啊，我老关注了。
1: 你说说你对哪些企业家印象深？
2: 嘉禾一品刘总，谭小鱼徐总，这个韩一韩总，徐磊徐总，还有这个杨宁宁杨总，烧鸡公主，这个杜远志杜总，我觉得老帅了，每次我又太帅了。这徐姐徐总，
7: 琳琳，
2: 哎，
7: 我跟你讲，你刚才说了你这些经历之后吧，特别特别爱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也当过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工作之后呢，我也是考的成人大学。我觉得咱俩好多好多太像了。
2: 谢谢谢谢。
1: 徐总说完了哈，你面试吧。面吧，面。
2: 喂，大卫老师，喂，大卫老师，我老喜欢你了。
1: 不用，
2: 而且
1: 这多余的，这不好、
2: 在上台之前，
1: 不好，
2: 我得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大卫老师是我们辽宁人。
1: 哎呀，不重要。
2: 我以前一直以为大卫老师是天津人，我觉得大卫老师说这个天津话特别正宗，从来没听过您说东北话。
1: 这杨玲玲、徐徐姐、向坤，这都没来几天，这家都认识啊。我搁这儿处好几年了。哎呀，我就听啊，挨个听，听到一圈，我以为最后拿我压大咒，完了没有我。
2: 哎呀，我最
1: 自作多情了。
8: 你是目前我看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表白最情真意切，尤其是向大卫老师表白的时候，我觉得太可爱了，
2: 因为真的喜欢。
1: 刚才我没太注意看他怎么表白，
2: 喜欢
8: 就全身晃动，
2: 喜欢喜欢喜欢。
1: 我也跟你这样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计算器的话，我就666666666。
1: 你现在已经就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岗位也比以前这个劳动强度轻松了，薪酬也涨了，那你来我们这儿是什么意思？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特别想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平台，因为我自己本身挺迷茫的，我承认我自己对我这个职业规划不是做得特别好。
1: 大家觉得他有职业规划吗？从幼教老师的岗位上下来，虽然只有1500，你说他随随便便在社会上找一个，是不是能超过1500？
10: 当然，
1: 是吧？好，第二，他是幼教老师，甚至说找一个课外辅导班、托管班，从事类似的这个岗位，应该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对不对？因为他跟孩子们打过交道，他有这方面的从业经验。 你为什么就扑哧一下就从这个教育领域就哭嚓一下啊，去扎到钢厂去了？虽然他200高，
8: 就是我有点凌乱的是他的理想岗位和职业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一直在你的实习经历和你的专业上我就有点看着乱的点，我不知道。
1: 包括他来找的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三个岗
0: 好几个都是不同性质的。
1: 数据分析师是干什么的呀？
2: 数据分析师，我是看了刘总的家和一品，按照每个门店的营收的一个数据进行的分析和统计。
10: 是的，看来是做过研究，不过是要出市场营销策略的。
1: 那你再说说市

0: 给产品做运营。
1: 嗯呢。
0: 你们说是不是像他一样，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用行动上的勤奋来掩盖思想上的懒惰？
2: 做这件事儿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经常讲的知行合一，就是知也很重要。今天讲说你是来规划你自己接下来的职业发展的道路的，那这个知首先你要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和了解，这个思考的过程是要有的。
3: 你现在连什么是正确的道路都不知道之前，是要靠行动的积累去倒推你人生的增长点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应该去试。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知先知重要多了。
2: 但是韩总，他是不是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比如说，他就去一家培训机构。
3: 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2: 我不同意，我肯定不同意。
3: 您在中国传媒大学这么好的大学，您没有选择干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去选择了创业？
2: 我还是先去干了主持人，但是我为什么、
3: 这里面就重点出来了。你看您是不是先干了主持人，是因为您有专业的学科背景和学历，所以您的实习出发点是可以找一个好的平台。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他只能从普工开始体验社会、如果他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他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知行合一对于一个年轻人没有背景，没有上升空间，然后呢起步起点比较低的时候，他先要行才会产生知。
2: 我其实想问琳琳的是，你当时是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1: 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3: 当时那个工资哪怕转到同行业的其他幼儿园，工资也很难达到你去钢铁厂普工的这个工资，对吗？
1: 是的，当时我了解到的，如果说我以一个毕业生然后去当全职的这一个状态的话，可能也就2500-2600那样。
2: 所以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做一个规划，就是我选择了这份工作我也能去，然后我赚的钱比这个要多，但你没有想他以后我是不是要一辈子在那儿干，还是我边做边看？
1: 就当下的情况来讲是边做边看。
4: 很多普通人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我觉得在琳琳身上最好的一点是，他不管在读书阶段还是在一份在我们看来比较艰苦的工作的这个阶段，他都努力在做到最好了。
5: 你当时把数据分析师放在了第一个首选嘛？那么你其实做的工作里有车间统计员，是跟数字打交道的。
1: 是的。
5: 但是这段时间比如说在数据分析方面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学习和积累？
1: 对，就是我每天要统计的这个数据，它有这个每个班组每条这个生产线，然后它所制作的这个构件的这些数量。
3: 你的工作就是往里面填空数数，对吗？
1: 这些数据都是我根据这个车间制作的这些产量自己在各个项目里边去汇总的，然后最后才出现的这个表。
3: 有采集的工作，对吗？
1: 他们每天那个车间工人都会写那个手写单，然后写在上面，然后我去根据这个手写单往这个电脑里边去输入。
3: 那不还是填空吗？这没采集，别人采集好的拿过来纸上写到电脑里，这叫填空啊。
6: 我觉得你犯了一个我大概在高三的时候犯了一个错，就是把90%努力都放在执行上面，在决策上面只花了10%努力。其实啊，有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刚才韩总说对了，就是你有能力才有更多的选择。但下一句就是大老师说的勤奋，
0: 行动上的勤奋
6: 勤奋，思想上懒惰，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应该去把你能做的选择全部罗列出来，选出最优选择。我就讲个最简单的，凭你剪了一个视频，新媒体运营岗6000块钱随便走，你去考虑过没有？我总结出来，用我的经历总结出来啊，就是要深度调研，快速试错，快速调整，90%的时间都花在努力上了，在决策上只花了10%，可以吃决策苦、成长苦，不要吃体力的苦。
7: 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在今后应该要先学会去思考，再去做选择。
0: 也再来看看这个姑娘其他的维度能力，来看看职场情商课。公司啊评优秀，你各方面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1: 我先要去思考这个入选的这个人他身上都有哪些优点，而我却没有的，我先要进行这个对比，然后才能找出为什么他入选了而我没有入选。
0: 你是00后吗？
1: 是啊。
0: 零零后怎么会给出这么七零后的答案呢？
8: 你的那个自省，或者是你主动去询问，都代表着你希望来完善自己。

0: 自己，我会对你这份意愿表示一个特别好的欣赏，也希望你能够在职场路上遇到好的引路老师。
1: 最后再问一下啊，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些岗，人家要不给你别的岗，
2: 啥我都要，
1: 啥你都要，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
2: 5K。
1: 5000。
2: 嗯，
1: 好，京津冀以外考虑吗？
2: 嗯，不考虑，因为我毕竟是东北的，想在这个北方这边。
1: 打开呀！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答：京津冀以外考虑不考虑？
2: 嗯，不考虑。
1: 好，来吧，各位，请大家根据王琳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4盏灯，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我们这边是负责人，给你提供的是新媒体运营岗位，然后我们工作地点在天津，工资是6000。
4: 琳琳，给你提供的是活动策划，然后6000+，工作岗位在北京。
5: 感谢你选嘉禾一品，现在如果做这个数据分析师是6000+，6000是底薪，加是你要带出做出成绩来，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6: 泰坦 AI 人工智能行业的服务平台，我给你的岗位是企业的数据采集的助理，工作地点上海，薪资6000。
1: 带着我们刚才对你的启发走过去，灭掉2盏灯。
2: 韩总，不好意思。不客
1: 气。有请晶晶总和玲玲总走上竞价台。
3: 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你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团体来之后，我们可以带着你一起做，我也相信你的学习能力可以做得很好，工资是6000，工作地点就在你熟悉的天津。
2: 我未来的一个成长路径和上升的空间，
3: 你可以从这个运营助理这块开始学习，先从我们的短视频这块，后期的话我们可以往这个带货这方面走，所以你后面还会有一个提成。
5: 林林，我给你提供的还是嘉禾一品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在周末可以体验这种亲子活动，更重要的我是希望你能够在总部我带着你去了解你自己真正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方向，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工资是6000+。
1: 王琳琳、洪泽源、嘉禾一品，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勇敢的选吧，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能力。时间到，王琳琳，你的选择是
2: 嘉禾一品。
1: 祝贺刘总，感谢琳琳总。
2: 谢谢，特别喜欢你。
7: 我也很喜欢你。
8: 欢迎欢迎，
2: 谢谢
8: 刘总，希望你
1: 的都很
8: 好
1: 啊，
8: 找到自己的
1: 所
8: 爱。
2: 谢谢谢谢。
1: 你这孩子吧，东北人讲话带人亲，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哈，超越同龄吃苦力，我还是想由衷的劝你一句：有些苦不得不吃，但是有些苦可以不吃。当吃则吃，能不吃还是不吃，因为青春一去不复还，珍惜你的人生，珍惜你的光阴，希望你能够在嘉禾一品创造属于你的明天。
2: 谢谢谢谢各位，
7: 拜拜。
2: 老师说我应该思考透彻再去做选择，我认为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特种兵式硬核执行力。好，来吧，让我们请出这位特种兵式的求职者，闪亮登场。王佳佳，22岁，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8: 各位老师大家好，然后我叫王佳佳，是来自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的专业，然后辅修金融的一名大三的在读学生。然后因为我平常是一个特别喜欢做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特别擅长把规划实现而落地的人，然后所以今天想来参加这档节目，谢谢大家给我这一次机会。
1: 为什么选会展经济管理？
8: 这个专业当时是调剂的，但是我后来就是学习的过程中还是发现挺擅长，还是比较热爱。
1: 我看你的资料里写你马上就要被保研了是吗？
8: 差一点点。
1: 所以是程序上差一点点，还是这件事儿还差一点点才具有这个资格？
8: 都有一点点吧，所以我就是现在考研和保研两手准备，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能够有书继续读。
1: 哦，那你现在有倾向吗？
8: 有目标院校，等会儿我会有 PPT 介绍一下。
1: 我想起你了，他是今天我们录制当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求职者，因为导演会跟我交代嘛，每一场大概我们会涉及到哪些内容，说他每介绍一部分都做了 PPT。
9: 真好。
1: 你做了多少个？
8: 三个。对，因为我来之前以为就是和那个学校汇报作业一样，然后就是每一部分就是对着 PPT 讲，然后我做了很多，然后来了以后发现不是，就是干讲。
1: 那我们先从你大学经历开始聊哈。
8: 嗯，
1: 你24年在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做督导执行。
8: 对，包括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做。
1: 这是干什么的？
8: 它就是相当于对接一些现场的会议和执行，然后等会儿我也有 PPT 介绍。
1: 那咱直接看吧。
8: 啊，可以。
1: 校园职场全能王，经历超丰富。大家记住啊，我身旁的是全能王。
8: 没有。这个我当时是就是加入了大概5-6个社团，然后留任了3个，主要就是有一个就是公寓管理的学习部部长，然后还有就是宣传部的那个副部长，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些公众号宣传，然后包括一些组织校内的这些集体的打卡活动。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参加过的很多的大型的活动，然后现在也有超过200个小时的志愿时长。然后参加的大型活动就有包括上半年的天津马拉松，然后我也是做了志愿者，还有就是超级联赛的这种卡牌也是做了那种物资统配的一些志愿的经历，然后包括就是之前的中超联赛很多明星的那种演唱会。
1: 哦，能够在那场服务吗？
8: 是的。
1: 你下回喊着我呗。哎
8: 呀，好，
1: 行吗？
8: 等一下，
1: 一会儿那跟我们编导留个联系方式啊。
8: 好的。下一张就是我刚想说到的这个医疗会议督导。然后我其实当时是相当于是上海那边的公司，然后来委托我做天津这边的会议执行。
1: 我注意到下面有一句话，我享受这种被信任、被需要的职业成就感。
8: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为什么天天因为我的课程其实是很满的，从大一到大三，然后我还学2个专业，但是我其实还是非常享受能够真正走进职场，真正走进那种现实生活中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1: 好的，刚刚跟我们回顾的是你在校期间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经历，是吧？
8: 对，是的。
1: 回到你的关键词，特种兵式的硬核执行力哈，你想通过这句话让企业家们发现你身上的什么能力和特质？
8: 我其实就想让大家发现我一个就是落地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有目标这件事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真正把它投身于实践，真正把它一步一步走下去，一步一步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点。因为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词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是不是也有 PPT？
8: 对，
1: 来吧。
8: 我就是已经走过了大概14个省，将近30个城市，然后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然后所有的预算、机票、酒店还有时间的规划，然后不超过10000块钱。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行万里路。 然后这是我的那个百度地图，相当于现在中国已经不剩几个省没有去过了。
10: 你是自己去吗？
8: 对，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这个就是我想展现的一个我的规划能力，在我要确定这个目的地以后，我就把每一站的规划，然后用软件做了这样一个每日的行程表。然后就是我会把每一站、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节点，几点落机，几点去哪儿，几点坐地铁，然后几点到那个酒店，然后几点参观哪个博物馆，然后之间的交通工具、行程路线都会提前安排好，
10: 严丝合缝是吧？
8: 对对对。然后一天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将近15个到20个以上的打卡点。
10: 看这个，我有点小感触，就是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旅游
8: 其实挺好的。
10: 那你不应该是到了一个地儿，你去感受吗？
8: 我还算比较深度，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群，就是我比较享受，就是在一个城市，到那儿的每一分钟，就是我觉得在那儿的每一分钟都是经历，即使我只在那儿待了一天，那也是我拥有了在那儿24个小时的美好经历。
11: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这严丝合缝，难道中间没有过小的突发或者意外吗？
8: 肯定是有的，就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但是
11: 比如说你举一个你怎么化解的。
8: 就是当时在三亚的时候嘛，然后相当于行程的最后一天，然后我第二天早上6点要从美兰国际机场然后要飞回来，然后相当于我必须得当天晚上从三亚赶回到海口。但是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点就是太沉溺于那个风景了，当时到那个三亚就在那个路回头的景区，然后那个景区离火车站大概8公里左右，然后我当时原计划是留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是刚刚好的。但是当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忘记我停车停在哪儿了。然后它那个景区是在是一个山坡上，然后我就相当于来来回回又上山下山，又耽误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然后正好就是赶到火车站的时候，车已经发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比较冷静沉着了。退完票以后，然后我就搜集那个各个平台对比，然后打那个打车，预约好时间，然后跟司机协调好。然后
12: 为什么没有找一个伴儿啥的呀？两个人不是至少又更便宜了吗？
8: 就是还是先走出去更重要，因为找到合适时间的搭子实在太难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这样一个行程太赶了，然后还得前后协调，需要请假什么的，所以我就想着是风景既然都在那儿，那我一个人看和两个人看没有什么区别。
12: 旅行我们先放一边，会展的事好像是你有兴趣的对吧？但说实话，会展不用读研究生啊、哦，读研究生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8: 其实这个也就到了我最开始的专业选择，因为我当初就是来到我们学校，其实相当于是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因为我从大概小学的时候我就对数学这个方面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才想的是考研，就是能更好的说是为社会做一些贡献，为企业真正做一些贡献。就是我觉得活动策划包括旅行这些我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们比较浅显。
12: 但是你现在在刚才你说的这几个浅显的事儿上花的时间可不少哦。
8: 是这样的，但是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就是我不管是这个行业我喜不喜欢，我都会把它努力的做好。
12: 但你已经想要去干一些你认为更值得干的事儿，然后但是又把时间花在这些上，你不担心到最后保研没成功，考研又没考好，最后发现这个行万里路让我最后只能在路上？
11: 假设他保研没有成功的话，考研应该也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规划，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10: 一定有的，他做了3个 PPT、
12: 第3个 PPT 是怎么准备考研是吧？
10: 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其实我的目标院校是西北大学的数字经济专业，然后包括就是考研嘛，它其实分为基础强化，然后还有最终的冲刺阶段，然后这个就是我大概对目标分数的一个要求吧。如果要这个实现的话也都有370左右，就是够
10: 安全线。
8: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具体关于我个人的一些安排了。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要旅游，其实也就是根据这个考研嘛，心态前期的健康，然后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就是让我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以后我还能安心的坐在这个学桌前，然后我认识到了我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值得去学习。
1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佳佳。
6: 你是咋把自己训练成一个 AI 机器人的？
8: 就是我感觉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吧，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是奶奶带大嘛，然后就是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决定都需要我自己来做，相当于从小就养成了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
6: 你平时朋友多吗？
8: 不算多，说实话。
6: 那你平时社交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真实情况下
8: 比较沉默吧，就是比较投入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就是其实我感觉这方面算是我的短板，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干完所有的事儿就不太需要社交。
6: 我对你的判断就是非常理性，然后你有很强的目标感，但是对你也有一点点的其他的这个希望看到的，就是希望我们除了有目标感之外，像个机器一样能工作之外，能不能再有更多的社交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人才你会更优秀。
13: 大家其实都是站在一个长者的心态，然后去关注我心情社交的这样一个角度，其实这是我很多以前没有想到过的。我以前可能就觉得自己玩得开心就好，但是现在有企业家们这样的一个点拨吧，我觉得可能我未来的生活也可以多一些意外，多一些活人感。
12: 你要考研了来消遣我们干嘛呀？你这会儿不应该有时间再实习了吧？何必呢？
8: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把自己逼得很紧，就是不到最后一步感觉就是还是有空间的。我觉得实习就是考研的专业的一个实践化，就是能够把考研的东西真正在职场和现实中落实起来，我会很有成就感。如果前期的话在职场包括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就是学习到的前沿的尖端的知识，然后我觉得这都会未来更好的帮助我在学习当中知道自己有哪些短缺，然后以及就是未来的学习方向。
12: 这个回答说实话一般，就是你对实习太理想化了，就是实习以你现在这个阶段呢，要想介入很深，你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你又希望比方说只是一天花一两个小时，或者只是周末这样实习，可能对你考研的什么结合啊之类的不容易。
11: 就是佳佳，你回徐雷总这个问题是你要把考研和实习同步进行吗？就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暑假也要去学习，而我们刚才想理解可能是你大三的这个暑假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实习岗位，那这个怎么权衡呢？你想的就是我实习打卡两三天，剩下的时间我去复习？
8: 也不是，因为就是我比较卷自己嘛，就是你只要白天比如说八个小时、
11: 晚上学习。
8: 对对对，是
11: 你的 MBTI 应该肯定是勾人对吧？是什么勾？
8: 对对，是的，
11: I 什么勾吧？
8: INFJ。
11: 我们一模一样 INFJ， 但是我今天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不配做一个勾人，真的这个规划差太远了。
10: 你是假勾？
11: 我是假勾。
10: 来，我们看看这位同学的职场情商课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特别期待啊。你计划请假办私事，恰逢团队工作最忙的时候，同事都默认你不能请假，你怎么办？
8: 我可能真的就不会请假。就是即使这个私事儿可能非常非常重要，我可能都会把它往后推，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目标感还有责任心比较强的人。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团队的组长或者领导，我都会就是首先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给下面的组员都会发放比较简单的问题，然后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我也都会自己改。所以就是只要是就是这个私事不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话，我真的不会请假，就是真的会继续干。
14: 我们要看请假办私事，如果对于你这样一个计划这么强的人，你一定无论是这个团队工作多忙的时候，你一定能把你那 part 给的，就是你负责的那一部分先给处理好。还有同事如果默认你不能请假，但是不是说你这件事情不能准时交付，对吧？然后你给的那个答案我也其实蛮欣赏的，就是有责任心它真不是坏事儿。
12: 你觉得你有可能不上研究生吗？
8: 应该不可能，就是我如果要是今年不上，我可能也会明年再上。
11: 就是如果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提供给你的话，你会不会考虑你将来读完研也有可能要到这样的工作岗位，而今天也能优先获得这样的岗位机会，你会考虑吗？
8: 也会考虑吧，就是那我也有可能就是上班以后再读个在职研究生。
11: 就还是要学习。
8: 对对对。
10: 但是这个好像和我在你的资料当中总结到的东西稍微有些不同，这好像是今天你上场面试我第一次发现
8: 有点偏差，
10: 有点偏差。因为在你的资料当中我圈到了一段话，你好像对于未来的从业岗位和领域希望能够进入国企或者是高校任职，从事有关经济领域的教学工作。
8: 那个就是如果要没有那种市场经济类的企业，我可能就会深造读博。
10: 它是你退身的那一步是吧？
8: 对对对，就是最安稳的一个选择，就是可能也是父母最希望的
10: 保底的选项。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希望进入市场经济体。好，他今天来找的是产业数字化运营的实习岗位，他的要求工作地点是天津。天津以外考虑吗？
8: 北京也可以，就是附近的都可以。
10: 这个不符合你的人设。天津附近有很多地方。
8: 哦，还有山东那些。
10: 对，
8: 上学阶段还是最主要考虑天津吗？
10: 主要天津。
8: 对对对。
10: 最远接受哪里？
8: 北京。
10: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我们今天目标至上专场的求职者王佳佳的表现做选择。祝贺你王佳佳，还剩下两盏灯，这个在你的预期当中吗？
8: 算是。
10: 你计划或者预期自己在走向最后一个环节会剩几盏或几盏以上？
8: 我觉得不会超过两盏。
10: 为什么？
8: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自身目标性也比较强嘛，可能会有很多企业觉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达到我心中认可的那个成熟能够就业的阶段。
10: 好，我们先进入到王佳佳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给你提供的是嘉黑一品的营销策略师的这个职位，实习期的工资是5000+，因为它是有相应的效果提成的，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是在嘉黑一品的总部。
10: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8: 工作时期就是要求多久？
5: 实习期的话，现在是3个月吧。
11: 那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北京的实习岗位，而且我的这个岗位只要求你一周到岗一天，因为我们其实海外的很多同事都在厦门，所以更多要线上来协同，我们只要沟通好工作的时间就可以。给你的工作岗位是海外市场总监的助理，当然我更希望的是你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还能和我们保持联络，甚至能未来真正的加入到我们公司。那我提供的也是在本科生当天日薪给到的最高水平，就是每天200块钱。
8: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10: 好的，考虑一下，请你在嘉禾一品和冠生文化之间二选一，或者说谢谢再见，双双拒绝。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佳佳，你的选择是？
8: 左边。
15: 谢谢。
10: 感谢晶晶总，祝贺远志。我们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佳佳。
8: 好，谢谢。我想选择冠生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工作时间比较短，然后时间也比较自由，然后包括就是老师一直在提问我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他和我的一些共鸣嘛，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投缘，然后也更想在这样一个企业试一试。
10: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15: 至少得1000万吧。
16: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10: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早日实现财富自由，他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马凯，22岁，天津职业大学电子商务专业专科学历。
15: 大家好，我叫马凯，我来自于河北省，在天津职业大学 所学专业是电子商务。我今天来节目的目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岗位。

0: 希望各位老板听了我的经历后能给我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谢谢。
1: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早日实现财富自由是玩笑话呀，还是说这是你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追求啊？
0: 追求吧。
1: 你的财富自由标准或者说目的是什么？
0: 首先拥有足够的财富。
1: 说个数吧，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0: 至少得千万吧。
1: 你为什么把实现财富自由作为今天来求职的这样一个标语？
0: 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出来提前闯一闯，男孩子嘛，长长见识，增进自己的阅历，这样的话以后工作了至少不容易吃那么亏。对，
1: 大家看他报名表哈，1、2、3、4、5、6、7、8，你有8段实习经历，有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你现在在你的学校里做劳务中介，你这个是不是给同学们介绍这种兼职的活啊？
0: 平时礼拜六日就出去兼职，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劳务，他就跟我说是你跟我一起合作这个吧，然后我就
1: 是相当于他在学校的猎头呗，帮他去发现人才呗，给他匹配同学们去干活，是这意思吗？还有一个你至今在做的是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0: 自己开的。
1: 你自己开的？
0: 对。
1: 哦，这个是哪种？就是你去进货批货然后拿过来卖的这种？
0: 就我自己设计那衣服，然后我去找一些供应商。
1: 你自己设计的？
0: 对。
1: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0: 裤子是。
1: 裤子是你自己设计的？什么材质？还挺薄的，就是那种男士当中的那个算微喇裤是吧？你自己会设计服装？哦，你学过？
0: 没有，就是小时候的想法比较独特啊。对，然后就想尝试尝试。
1: 马凯，咱啊沟通啊不能我问你再答啊，你可以展开说说。
0: 就是当时刷抖音就看见一些穿搭博主穿搭那些衣服的照片，然后就深有启发，然后自己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再加上我姐姐是从事设计方面的那个专业。
1: 面向什么年龄段？
0: 20多岁的吧。
1: 20多岁年轻人。
0: 对，我比较喜欢年轻的潮的，所以说我就
1: 现在做这种服装的自由品牌的挺多的，你是怎么能做到从2025年到现在还在能够比较好的运营？
0: 通过直播，就是我自己推出一些新款式，然后我自己会穿身上去给大家看啊。大家如果有想买的，通过弹幕发给我，然后我就去给他们后台留言。然后其次就是遇到一些什么促销活动，然后我就会推出一些优惠券，
1: 线上引流和推广。
0: 对。然后线下就是一般就是我姐跟我去摆一些地摊。
1: 你销售额每个月平均能达到多少啊？
0: 几万到几十万。
1: 几万到几十万。你自己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我们今天是目标至上的专场。
0: 因为我学的是电商专业，所以说我是打算找一个与他这专业所匹配的岗位，想做自媒体的打算。对。
1: 您能不能再说点
0: 实习经历说一下吧。
2: 说一下你觉得最出彩的吧。
0: 卖房那个房地产公司，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当时因为大三嘛，要那个实习找房子，认识了一个房地产中介那个销售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销冠。然后慢慢的我俩聊天，通过信任就产生了我对销售这方面的想法，后来我就从事这方面的职业。第一周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起色，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销冠，他就教会了我如何去干这个销售。
3: 你得拿出你参与直规大赛的风采来。
1: 他参与过直规大赛？
3: 因为我看简历有呢。2024年你是国赛金奖吗？
0: 对，
3: 国赛金奖。你再找找比赛的感觉，当时磨练了多久，而且成长赛道吗？
0: 因为那个直规大赛我只是一个写文案的，但是
3: 只是一个什么？
0: 撰写文案的。
3: 撰写文案的。
0: 对。哎，
3: 那你不是作为求职者在上面去展示吗？你参与的是直规大赛吗？
0: 是啊，但是我只是一个文案撰写者，但是主选手他没有我。啊？他应该有一个奖状。
3: 跟奖状没关系，就是你参与的是什么比赛，你的项目是什么？直规赛是以个人的职业发展为导向，那创新创业才会以团队的。
0: 哦，那就是创新创业。我
3: 就是你写错了是吗？
0: 对。
3: 如果他是一个国

0: 国家级赛事，你不应该记错，而且你参与什么角色可能是你的一个亮点，应该有准备的做你的面试准备，因为这是学生当中很高光的时刻嘛。第二个呢，就是从你的履历经历来看，我觉得在读书阶段能做这么多职业，首先你是一个愿意为挣钱去努力的，这是我看到第一点。因为好多同学可能在这个时候是打游戏啃老，但是你做了很多体验，而且还拿到了收入结果。只是我会在思考的是，这些结果是你一个人做的还是怎样，就是你站在这儿和这份履历是两件事。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原因出现，是你为自己的紧张程度懵了，还是这个里面有一些信息不真实，我就有了好奇了。
1: 因为我性格本来就是因为就是不太爱说话或者是低闷，然后再加上我上台有一些紧张什么的，所以就容易大脑空白。
2: 深呼吸一下，放松一下，搓一搓手，想想自己比较开心兴奋的时刻。
3: 小马，你看看我，我跟你一样，我曾经也有特别强的这个赚钱的口号和渴望。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为什么你现在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1: 紧张吧？
4: 不用紧张。
3: 我问再直接一点，你紧张面还是不面呢？咱们
5: 面。
4: 挺好。
6: 别紧张，你能挣这么多钱，你肯定有本事。我们先回到啊你的这个获奖的这个情况上，展示的是你在天津职业大学集体项目当中获得的2024年挑战杯天津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金奖获奖证书。我允许你把大赛的名称记错了，但是你面试你不能是这个状态啊。你说你带客户看房，不能是人家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吧？这房子什么角？金角。房龄多少？3年。有车位吗？我得问问，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带他要是去看房，你说你给客户这个反馈，包括你卖服装，也不能跟年轻的顾客们是这种一问一答的节奏和状态吧，是不是？
1: 确实是爱做，但是也许是表达上不清楚，没有认认真真去过脑子去把它真实的写出来，让人产生误会。所以说也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一次找出自我缺点的一个机会，然后让我去正视它，改正它。
6: 你刚才不是要给我们讲你的实习经历吗？你把你的高光时刻拿得出手的最佳成绩的，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1: 那我就拿那个卖酒水的说吧。起初是没客户，那经理跟我说，你要是一礼拜没有客户的话，你就可以走了。后来我就去前台抽了张名片，给他们发名片，然后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了几个客户，但是那几个客户消费不是很高。
6: 你们这个怎么提啊？卖多少钱？有门槛吗？还是只要卖出去了就提？
1: 他们没超过10000就是按15%。
6: 超过10000呢？
1: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哦，
6: 就是阶梯式的。
1: 对，
6: 你最开始只能拿到10000以内的15%这个奖励。好，
1: 后来我就直播，就拍摄里面的环境，然后氛围，就有一个大哥吧，也是，就是问到了我，这个地方好玩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还行，你可以来过来体验一把。当时他没有直接消费，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聊天，那大哥就随机点了几套酒，消费了26000多块钱。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我的已经那个提成也就往上升了一个。
3: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做那个抖音男装带货的，他也跟你差不多不太会表达，但他7个月也能卖300多万。我看你做一个实习生的工作，在店铺商品、你有推广、活动营销、用户售后、数据分析你都做。你们做的是传统电商平台还是内容电商平台？
1: 传统的。
3: 付费广告也是由你来投流吗？
1: 这个不是，我就负责运营的。
3: 你是怎么去优化标题、主图、详情的？
1: 这个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过，应该
3: 老师教过你们。
1: 对。
3: 那你给我大概讲一下你的思路呢？
1: 优化标题首先要简洁，突出中心词要那个显示出来。
3: 会借助一些三方工具吗？比如说你要查这个关键词有多少人在搜索，这个词儿下面有多少人在卖这个商品，
1: 肯定会啊，那 AI 嘛。
3: 那借助什么三方工具啊？
1: 豆包。
3: 那你应该不太专业。哎，
6: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行业通行的这个流程和制作方法是什么呢？
3: 标题制作就是跟传统的百度 SEO 是一个道理。
5: 那你首先选择关键词的话，你要把这个产品相关的所有词根全部给罗列出来，每个关键词它的搜索人气有多少，这个关键词下面有多少商品数在线，然后呢每个关键词的出价是多少，选出其中跟你商品匹配度最高的、竞争小的、广告出价低的，综合出来得出你的一个标题。然后字数不能够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要全部填满，因为多一个关键词就代表你多一个被搜的机会。中途不能用任何的标点符号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是无效的关键词，是在浪费机会。
7: 这方面我有所欠缺，然后我也是去认真学，但是学的还是稍微不太好，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我会更加去弥补这个漏洞，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进步。
8: 你这些实习的经历都是有目标的自己找的，还是哪儿有给钱你就去呢？
1: 肯定是有目标的。
8: 对，所以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是为了说哪儿给的钱多，还是说你试试哪个岗位真正适合你？
1: 主要是想看看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然后也可以锻炼锻炼自己，反正。
2: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从你上大学到现在，你兼职一共赚了多少钱？
1: 七八万吧。
2: 七八万好，我告诉你，我按照你刚才这个实习的这个经历，你自己写的这个赚的这个钱的情况，我帮你统计了一下，大概是26万左右。
1: 他不可能月月都是那么高啊。
2: 你是不是把每一段最高的那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写在这上面了？
1: 对啊，如果月月都那么高的话，那我现在至少手里头肯定有很多钱了。
0: 你有愿意体验这件事儿，就比其他大学生强。只是你今天不太知道，在职场里写简历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咱们月薪就指的是人家给你的底薪。那你如果你有绩效部分，你就会说，哎，什么到什么区间。这样的话呢，避免你给自己埋了很多你解释不清楚的雷。
7: 获得奖项那个确实是我个人的原因写错的，但是实习的我经历都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所赚的钱。我写的也是我当月赚的最高的一个数额，而不是每个月都赚那么多，也是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误会。
6: 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还是考考小伙子的职场情商啊，万一他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呢，好不好？来看大屏幕啊，如果你是新媒体内容运营，合作方文案审美差，强行要求你按不合理的风格修改，你怎么办？
1: 是老板提出来的，那我肯定就会按照老板的要求去改。
6: 他怎么说怎么改，
1: 对，
6: 五彩斑斓的黑，万紫千红的白，要是老板说的你就改，怎么说怎么改，对吗？
1: 不是，我应该再加点自己东西。
6: 还有其他的回答吗？
1: 我会把合作方的风格和我的风格双结合一下。
6: 好，还有补充吗？
1: 没有了。
0: 马凯，我觉得你第一步说上来我就先按老板的说做，我还觉得哎，再往后越说越不清楚了。首先就是当你是一个乙方身份，甲方提出这个要求，不管他多么不合理，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因为咱们交活是让顾客满意，你可以保留一版你的方案，然后呢再按照客户的思路做一稿，让他有一个对比，让他做选择。我们不是说直接说哎呀否定你这不好，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哎，哇！
10: 轻轻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0: 哎。

0: 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
1: 很遗憾，今天的面试结束。我真的在你走上舞台之前，我觉得你很容易找走一个哪怕实习岗，但是你不说，我们不能硬往你身上安。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很抱歉，再见。
2: 下来去改正这些缺点，把自己优点发挥出来，找到一个匹配自己的岗位，然后不再这么乱折腾了。
1: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目标至上专场三位求职者的面试都结束了，怎么样，过瘾吗？
3: 非常过瘾。
4: 这个佳佳的身上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里头看到很多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工作不顺利，只要你读完书了，随时来找我。
0: 凡事呢要适度，你适度的时候你就会松弛，周边人也会松弛，但是有的时候过于紧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意外。就是人生它本来就是变化和无常的嘛，它不是你分秒都能计算清楚的。
1: 我们要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希望，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也希望他能够卷一卷身边的同学，鞭策一下身边的同学，让你一个人的好习惯变成大家的好习惯，让一个独行侠变成所有人的领路羊。目标至上专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的工作生活有目标吗？您今天写手账了吗？你今天该完成的事儿此刻都完成了吗？有目标没关系，完成目标比有目标更重要，因为有的时候选择和执行都是重要能力。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哎，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亲力亲为镌刻手工匠心，
0: 有80多处伤疤，
2: 这个就烫熟了。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低盐处，都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操作呢，肯定要的是体感，所以说我呢，为了试验这个体感，我就拿起来我自己感觉一下。直接就烫手。
1: 如何看懂醋的度数？
0: 总酸每100毫升6.00克，
2: 4.5度以下就只能叫陈醋，4.5度以上的叫老陈醋。顾名思义嘛，越老越陈越香。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放心吧，早就找好替你背锅的人了。啊，那就好，那就好啊。你的人也是，这怎么做事的？这么快就被搜出来了？
1: 你还说我？你那报价和工期改的差距那么小，那换谁不怀疑啊？哎呀，
0: 百密一疏啊，就大意了。
1: 接下来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先把这个案子了了，啊，对了，这段时间你别上我这儿来了，免得引起怀疑。
3: 我知道。那我这个标……
2: 行了，我心里有数，我们见机行事。
3: 行。
2: 马克思，真的，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代表酒店向你和贵集团。 郑重的道歉。现在不是报签就能解决问题，你明白吗，Kenny？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会承担你们住宿期间的所有费用。希望你能先暂缓追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我个人一向是密语的为人，我更不想让你为难。但这一次，Kenny，我代表的是整个利博集团的利益。
3: 不能感情用事，对不起啊。这件事我必须尽快报警。
2: 马克思，我向你保证，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利博一个交代。
3: 天宁，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2: 我知道。
3: 好，三天是吧？就三天。

0: 什么时候给我？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样也没办错。是厉博集团，他们早有准备，要怪就怪你们主动撞到人枪口上了。
1: 还嘴硬？我告诉你，现在对方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目前事情搞砸了，一切都是未知数。
2: 你先想想，后边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3: 许经理他很坚持，他说他没有买过窃听器，也没有网吧克先生房间里放过窃听器。哎，
2: 行了行了，那窃听器成精了，自己张脚跑进去的呀。
3: 当时我们也查了许经理的手机，他的手机是有开机密码的。 除了他，没有别人能打开手机进行配对操作，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他一个销售人员，怎么会去客人房间放花瓶的？解释解释。
4: 这是许经理特意为 Marcos 先生准备的礼物，Marcos 他是知情的。 那许经理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你查过吗？查了，和客人之间他都是正常往来。
3: 至于 Mark
2: 先生一直主张可能有问题的牛钱坤那边，许经理根本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4: 季总，你现在提出这种从动机层面模糊犯罪事实的问题，是想包庇罪犯吗？我这是陈述客观事实，当时我也从。
2: 在证据链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对酒店员工一口一个罪犯的称呼，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是故意栽赃啊？啊，行了吧，季芳，你少给我假惺惺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要包庇他吗？啊，你俩的关系在普通人饭店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引起众怒，连你的乌纱帽都保不住。
5: 你，许密语人赃并获，即刻开除，把他给我拉进全国酒店协会行业的黑名单，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普荣对他这种行为的态度。
6: 你敢动他一个，你试试看。
7: 季总。

0: 我以为以你的专业性，这种时候更应该沉着冷静。
1: 姑妈，您都看见了吧？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一定不会让普龙饭店蒙羞的。
2: 董事长，徐密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0: 我会牵头成立董事会调查小组，亲自调查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的人。
2: 董事长，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你别忘了，你还是这个酒店的总经理。

0: 你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
1: 好像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何素雅，监控室。
2: 喂，好，好的，知道。哎，他们说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那估计一会儿咱俩就没时间吃饭了，要不先过去吃个饭？
3: 你说的对，行，走吧。

0: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徐密宇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局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徐密宇还有救。可现在啊，动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记过那个房间。那这下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
1: 有了这段监控，足以开了他喽。不过没关系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从宽利给你调几个人来，让你好好用一用。
2: 快点啊！上个厕所都这么慢。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3: 来了来了，
0: 快点！
4: 你该不会是要……
0: 你疯了？这些钱都不要了，
4: 而且删了眼的恢复啊！
3: 我现在需要证据时间，恢复的这件事情足以调查清楚。
5: 哟，季总，哎，王董事长这边请啊，来让一下。
6: 哎，小邓总你也在啊？嗯。
5: 季总，让一下吧。您稍等啊，我已经让下边人

0: 开始吧。
1: 今年年初，马克斯先生来过一次酒店，当时他就是管家。马克斯先生的习惯，他是全酒店最清楚的人。
2: 花瓶确实是我自己准备的。
3: 我确实在走廊遇到了许经理，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瓶，说是要到1822房间去。
2: 我把花瓶送到房间，我就离开了。我真的不知道花瓶里有窃听器。
4: 房卡是我给米姨姐的，我原本是要跟她一起去的，结果当时被一个半入住的客人给绊住了。我觉得米姨姐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
5: 1822房间一直是小戴负责打扫，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0: 小戴。
3: 那天我打扫完其他房间，还没来得及去1822就被叫去查手机了，其他同事都能证明。
0: 还有补充吗？
2: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
0: 酒店无权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但是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暂时会被停职查管。
2: 那调查清楚之后呢？
0: 你的行为一旦被坐实，就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0: 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没事儿。好了。我听我父亲说，你现在情况很不好，是吗？
1: 没有那么夸张。
0: 你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不如，跟我去香港吧。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 其实我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主要是你在哪里。我不希望你为了生活再面对职场这些明枪暗箭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给我个机会，好吗？

0: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
1: 谢谢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
0: 是因为季风吗？
1: 不全是。
2: 那是我来的太晚了吗？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曾经的我也向往过你说的这种情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并不适合我。谭先生，你真的很好。
0: 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尊重你的选择。
3: 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普隆饭店了吗？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1: 芈月，他们让你走了。你现在在哪里？

0: 城市中的人拼命，
1: 你还好吗？
2: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杀那个监控啊？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
2: 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季风，
1: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
2: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帮你查出真相，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
2: 怎么查？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销售部办公室到 Marcus 的房间，除了我以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碰过那个花瓶。那个窃听器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1: 那你进去这个房间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人？
2: 有啊，但是我都是打一个照面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放那个窃听器。
1: 这样，我这边倒是有一些线索，我想先去查一下魏思源。
2: 魏思源？为什么？
1: 马克思跟我说过，他说金坤集团的牛乾坤之前和魏思源有些来往，所以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而且调查组那边我也不放心，我想亲自去跟跟他，看他平常都和什么人来往。
2: 等一下，
3: 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
2: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3: 没事，
2: 我帮你寄件。
3: 谢谢徐经理。
2: 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个服务员小戴，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第二个有机会接触花瓶的人，但是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这段时间我们分开调查，一切要小心。
2: 季风，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
1: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清平，
1: 许经理，许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被停职了，所以不太方便上去。清平，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行政层的一个服务员叫戴慧，
1: 新来的小戴。怎么了？
0: 招标会开始的前几天，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私藏东西或者私自翻看客人物品。
1: 他一直挺努力的，手脚也干净，没发现什么异常。
0: 那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密切？
1: 他这个人比较内向，平时除了跟客房部的小姐妹在一起，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走得近。哎，对了，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0: 谁呀？
1: 这我不清楚，而且咱们问了，他也不一定愿意讲。怎么了？是招标会的事情有了新线索吗？蜜玉姐，我们行政层的小姐妹都相信你，你要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谢谢你，清平。

0: 那天在医院，本来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能来。其实是我对不起你，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
1: 听说你最近遇到些麻烦的事情，
0: 我没事儿。
1: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些。
0: 我真没事儿。
1: 你自己保重吧。你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 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给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聊了很久，我总觉得不对劲。
2: 开门！
3: 姚志刚，
1: 姚志刚，我坐在你家里面。开门！
3: 我到外面去了。
1: 关起来了，姚志刚。
3: 我真没事。
1: 上！
0: 别找我了，我真没事。
3: 住手！
0: 我已经报警了。

0: 说吧，是不是因为钱？
1: 什么钱呀？
0: 刚才那些人，你欠他们多少钱？
1: 那压根儿就不是我欠的，就是姚志刚那混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就人间蒸发了，这人渣！
0: 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
1: 哪天晚上呀？
0: 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美其名曰是要问民宿的事情，其实是想在我手机上安装窃听器的软件，对不对？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软件，什么安装，我压根就听不懂。
0: 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白忙活一场，知道吗？
1: 你少在这儿炸我！
0: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得逞了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你面前吗？钱你拿到了吗？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
2: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那个程序安装上。
0: 谁？你尽管守口如瓶，让那些主谋替你说，你替他们坐牢，公平交易，皆大欢喜。
1: 哎，不是。那个，你别走，我跟你说行吗？

0: 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比你，你来找我老公，仗得有几分姿色，啊？你真的是好笑！你凭什么呀？我这一年要帮我老公处理像你这样的女人，不下10个。
1: 真正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姚志刚赌博输钱的事儿，直接就找到我说要给我一个挣钱的好机会，让我把窃听器的传送软件装到你的手机上，等对方以中标就给我50万，让我去还赌债。你今天也看到了，那些债主天天堵在门口，搞得我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一听，就这么一下就能挣50万，我就鬼迷心窍了。
2: 对不起，明宇，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报警。我真的是被陆真真害的，上当受骗了。
3: 我没事的，至少我们现在多了一条线索。
2: 这么看来，陆真真利用你姐姐陷害你，这条线很清楚了。再加上魏思源的老婆指着他鼻子骂，就说明他跟魏思源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我总觉得。
3: 装窃听器的人另有其人，因为你在监控当中没有看到陆真真，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画笔。
2: 装窃听器这个人肯定是关键，要不他就跟陆真真有关系，要不就是跟魏思源有关系。对了，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查的怎么样？
3: 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他跟陆真真和魏思源的关系。那我们换个思路。
2: 这种有风险的脏活，肯定要找个可控的人来做的。要是我是幕后主使，我肯定要找一个。

0: 关系，但是关系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起眼的人。
1: 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2: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情，鲁真真是宁心人，他也是宁心人。之前罗清平说他是一个同乡介绍进来的，那这个同乡不会就是鲁真真吧？喂，清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3: 请各位把自己上周的作息时间还有与什么人来往的详细细节全部都写在这张纸上，写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啊。
1: 小戴，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呀。
4: 没事。
1: 不是生病了吧？
4: 没有，我没事。
3: 请务必如实交代，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不要有隐瞒，否则就会严加惩罚。

0: 小戴，你怎么了？有什么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哎，陆经理，你不能进去。你要没预约的话，你是先不能进去的。陆经理，哎，陆经理，哎，不是，谁让你跑到办公室来啊？疯了吧你！
1: 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人抓把柄吗？
2: 我没办法呀，我想见你。你却让你老婆出面，还威胁要把我赶出普隆饭店。我得来求求魏总，求魏总给我口饭吃。
1: 我老婆去找你了？我真不知道。肯定是公司有人给他传闲话了。你别生气啊，等过两天这边情况解决了，我肯定重新给安排工作，肯定比普隆强，这行了吧？
2: 你别把我当傻白甜。
1: 辞职我可以，先把说好的钱给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招投标这事儿定不下来，金主不给我钱，你现在这么逼我，我拿什么给你啊？
2: 你不给我钱，我拿什么养孩子？拿什么还房贷？魏思远，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孩子，我什么事儿都干出来。你别逼我。
1: 那个，真真，那不也是我的孩子吗？你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能不管你们俩吗？
2: 别老嬉皮笑脸的。
1: 好，来来来，哎呀，有事儿咱们解决，生什么气呀？
2: 你说。

0: 陆真真，站住！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再等等，再等等，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1: 再等等，再等下去，我老公命就没了。我们家就让人给拆了，咱俩是不是说好的？招标会一结束，钱你立马给我。这多少天过去了，钱呢？我警告你，陆真真，你要再不给我钱，下次要债的上门，我就给你领这儿来。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金主到现在也没给我打钱，我也着急呀。喵姐，你再等我2天好吗？只要钱一。

0: 到手，我立马转给你，一分都不会少你的。哼，
1: 你觉得我还会信吗？
0: 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样，今天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下来，省得你以后再耍赖。走。
2: 不是，你干嘛呀？
0: 走。这个窃听软件是你装的还是你姐装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装的，你们不要诬陷我了好吗？
3: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找我来让我找出密语的手机安上那个窃听软件你就答应给我50万吗？你现在不想承认了？
0: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3: 你刚我3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人。
0: 哎，坐下，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3: 说神仙，
4: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你做的那些坏事就可以烟消云散。
0: 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两个在这儿闹，我要回家喂奶了。
3: 我要走，
0: 回家喂奶了。
4: 你等一下。
0: 哈，好啊，把你男朋友也搬过来了是吗？三个人想一起来搞我是吗？
5: 陆经理，你先看一下这个。
0: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4: 不认识？你确定不是你把他介绍到土楼饭店来的吗？
0: 不是，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在写什么。
5: 那这个呢？这是你交给戴慧教他打开窃听器的步骤，记得吗？
0: 你已经不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了，你不要拿一张随随便便从每个打印店都能打印出来的纸在这儿。
5: 除了留下代汇的指纹外，剩下的应该都是你的吧？我把这个交给警察，警察会给我们真相。
4: 卢真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里，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留下痕迹。
5: 需要我叫代汇过来跟你对质吗？
0: 不需要，我承认了，是我让戴慧把窃听器放到花瓶里面，是我让你姐把窃听软件安装在你手机上，你满意了吗？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我需要钱。
5: 魏思源答应给你多少钱？
0: 800万。
3: 八百万？你才给我50万。
0: 黑的，我需要在上海买套房，我就差这笔钱了，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
3: 你需要钱？谁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吗？需要钱也没有你这么干的。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但这就是我全部。
3: 那姓聂的呢？
0: 我们离婚了。
4: 那孩子呢？
0: 孩子是魏思源的。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接力打猎。
0: 没错，给魏思源添把火。
2: 怎么想约你过来？
3: 齐南用。
2: 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
3: 是。
1: 魏太太。你好，请坐。
3: 你就是徐明，你找我做什么呀？
1: 您看看这里，
3: 这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顾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0: 休想！

0: 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不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1: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您听听看。哎呀，这小家伙真乖呀，小宝贝儿，
2: 你已经儿女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0: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
1: 你跟普荣被困的时候够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啊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不要脸的狗男人，
0: 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 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蜜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3: 谢总说，
4: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签收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2: 一会儿打给你。
3: 季总，
4: 稀客呀，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我？
3: 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4: 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3: 现在知道后悔了？
4: 后悔什么呀？
1: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4: 什么意思？
1: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马克斯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4: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蜜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 Marcus 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许蜜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1: 那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4: 什么证据？

0: 老婆，老婆，
1: 哎，
0: 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
1: 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
0: 啊？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哎
1: 呦，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0: 什么事儿？
1: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1: 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
0: 哎，行行行。

0: 可别生气了。
1: 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边人办事吧没办好，搞到现在标定不了。牛千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肯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但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
2: 哎，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珍珍吧？
1: 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个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你们家凯欣、钱迅、黄晨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的手下实在没人了呀。
2: 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1: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2: 切，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1: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呀、啊。

0: 你查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1: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什么？
2: 就在你的电脑里，
3: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2: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
3: 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2: 请魏总出去吧。
4: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浦荣饭店的总经理。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5: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季风的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4: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5: 姑妈，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你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富人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我以为。
4: 你会悔改的，报警吧，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2: 姑妈，不能报警！姑妈，姑妈，姑妈，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了他呀？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人，姑妈，姑妈。 姑妈，你原谅我，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姑妈，姑妈。

0: 欢迎你回来，普荣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1: 董事长，最后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
2: 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普荣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有。
1: 声音不是很够。
5: 有
6: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隆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隆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恭喜。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都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感谢。
0: 是我们要感谢你，真的，在我们蓬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1: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蓬荣饭店的，
2: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蓬荣饭店的人服务。
1: 好，我就信你说的。啊，合作愉快。谢谢。
0: 应该的。
1: 谢谢，真的谢谢。
3: 欢迎光临。
4: 欢迎您入住蓬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5: 对的。
4: 请问酒楼可以吗？
5: 可以。

0: 边请。
1: Hello， 哎，你们这服务真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2: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1: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您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哎，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3: 你可以看看这边的，像我们这个款卖的特别好。
1: 冰淇淋来了。

0: 骗不了自己。
1: 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对，就是这个。
1: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8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很高兴为您服务，谭先生。
3: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4: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了。
3: 有缘总会见到你。玉月，我能再抱抱你吗？

0: 米姐，怎么那么着急啊？哎呦，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 所以，我这不就去借了罗蜻蜓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1: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0: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1: 好，快去吧。
0: 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丹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吗？
0: 谢什么？等分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苏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挣。
1: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反正我就爱吃这儿做的饭。

0: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
1: 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0: 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 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别的方式向你讨回来。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 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别以为别人曾经伤害过你，你就可以肆意的伤害别人。

0: 佳，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学校宿舍闹老鼠，同学们都回家了，今晚我们都睡你的。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0: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住了。
2: 这么晚了，
0: 怎么样？啊，没事儿，我马上来啊。
3: 别任性了，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用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舒服吗？你要男人不要往里算什么嘛？你要不然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吧，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他倒是一跑了之，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0: 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
4: 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
0: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0: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错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
2: 哎，导游是吧？
3: 哎，是
2: 啊，我是来带路的。
3: 您跟我这边走吧。
2: 哎，好的，谢谢您。
1: 当心脚下啊，有点滑。
2: 好，
1: 来，各位旅客朋友们，跟紧我啊，来，大家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好，大家注意脚下啊。
2: 路有点滑。
1: 路滑，大家当心啊。

0: 赶紧出去把桌子收拾一下，一会儿大部队来了。
1: 别着急，不着急。
2: 各位李年请。
0: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出去，快出去。

0: 今晚随便坐啊，我给大家弄点水。
1: 怎么样了？快做完了吗？
2: 快了。
1: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
2: 好了吗？
3: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4: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娘会说的话呀。
3: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那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
4: 哎呀，我就说嘛，这许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3: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4: 我之前想离开普荣，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时刻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3: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普荣饭店。
4: 无心安处是吾乡，
1: 你下班了吗？

0: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
1: 我要离开普荣了，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普荣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2: 洛桑学院。

0: 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再是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
0: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1: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1: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上菜。哎，上菜。哇哦！
1: 干杯，下一程再见。
2: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1: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而停止流浪，
2: 我们终会因为一个人而展翅飞翔。

大家好，欢迎收看晚间气象。今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说文解字》里说“处止也”，暑热到此为止，夏天的故事即将翻篇，而秋天的序曲正缓缓奏响。说完节气，我们再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大家外出时要注意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清晨天空状况以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4度附近，同时空气湿度也比较大，白天闷热感觉依旧比较明显，防暑降温仍不可忽视。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7度上下，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7号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届时气温也会呈现下降趋势，最高气温是在33到28度，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暑热天气逐渐缓解。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摄氏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嘛，
3: 对，
4: 你别走。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0: 对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3: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

0: 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1: 对，
2: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这个曲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3: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你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0: 别听他的话。
4: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1: 对，
4: 来，开始吧。
0: 好，
1: 来，抓紧时间。
4: 哎，团长，哎，
5: 星哥，
0: 哎，
5: 来。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0: 谢谢团长。
5: 没有没有，祥凤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5: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0: 楚家河要走？哎呀，
5: 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0: 谁啊？
6: 我，叶青娥。
7: 你来干啥？
0: 你为啥不唱了？
7: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0: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7: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7: 你咋知道的？
0: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7: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0: 他说啥了？
7: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0: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
7: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0: 那你就唱完打交赞。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7: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0: 你呢？
7: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0: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咱俩一块闹个大动静。

0: 城里没有的好东西吗？
1: 叔，
2: 斌斌，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你呀的？
1: 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2: 你看看人家斌斌想得多周到呀！
1: 走，
3: 王明，来地儿了。
1: 哎呀，他跟舅子现在在省间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哎呀，
2: 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哎
1: 呀，就算这个事情嘛，
0: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2: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0: 慢慢。哎，
2: 慢，你别弄了。
1: 哥，来喝水吧。
4: 建锋，这游戏机能玩吗？
0: 没得很啊。呀，
1: 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4: 电视没开，你玩啥呢？
2: 冰冰，我看了一下，我和来地盼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
1: 啊。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2: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4: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1: 哎，行，跟你打地铺
0: 啊。红兵啊，哎，红兵，你这个绳绳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顿就断了。你先搁凑着，我给你换了。呀，
1: 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多长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2: 妹夫，妹夫，哎，上完了，你放。呀，
1: 姐，这啥呀？
3: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呀，
1: 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2: 好，来。别哎，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啊呀，
4: 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1: 马上过来。
2: 行行行，我自己看。
4: 姐夫，哎
1: 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5: 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渣都没有，这全都是一桌子绿。这一问了他以后，头顶上不见绿了吗？这是。
6: 你啥都不见了。哎，
1: 抽烟，来抽烟吧。哎，
7: 祝你们幸福。哎呦！
8: 大孝赞，大孝赞，搬家了啊！大孝赞，搬家了啊！搬家票，搬家票，谁啊？搬家票。
3: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8: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咋就卖掉了？
3: 娘，
9: 咋就卖

0: 你唱得真好，你真心的。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崔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江明旦一齐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但是他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切的，以后要换新的，知道吗？
2: 哎呀，这样换呀！
1: 不敢抽吗？不敢抽，不敢，不敢。
3: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4: 不好吭声，看着呢。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1: 哎，酒。爸，哎，
3: 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4: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调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1: 儿。站住！
3: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呢，我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了。
2: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3: 咋了？给你丢人了？哎，
4: 对了行，对了行。
3: 哎呀，就知道吃啊！我不。
1: 爸，
4: 来，来来来。

老爹，睡个着呀？阿妈，你还没睡啊？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福咋忍受的。老爹，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 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我也没想过。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舅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舅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 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爹，嗯，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 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嗯，还有你爹，酒也够死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嗯，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嗯，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 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两个人真的太好看了，
1: 。
2: 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3: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0: 斌哥，你表个态嘛！
4: 爸，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嗯，
1: 大人，我送你。
0: 啊，不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一趟。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来来，
2: 给你家送的，有话说呢，你说说说。
1: 坐楼底下啊。嗯，真的，小心一点。
0: 好，
1: 秦哥看着啊。好，慢点啊。嗯。哎呀，可算能松口气了。
0: 青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的。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啊？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嫌不啰嗦了。我思想啊，
3: 善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
0: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哎呀，
4: 据悉，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市，
1: 说啥呢？
4: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1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
1: 这谁吗，
4: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2: 不能吧，
0: 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3: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Gente.看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等以后咱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这边一身李回娘的头盔，
1: 杨白凤白月仙
0: 啊，你唱啥我就给你这边什么。

那段日子，易勤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勤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能喂谁呢？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
1: 师傅说了，喂的时候不能用奶哄，都离不了了。
0: 养娃哪能用书养呢？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咋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呀，来来来，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哎呀，俺娃不哭。
1: 这娃脸上咋那么红？那书上说了，娃脸红的话得警惕呢。
0: 别看你那么好说了啊，这娃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
2: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0: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3: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的啊，戏倒唱的好着呢。
4: 嗯，上团。哎
5: 呀，三元啊，我正寻你呢。
4: 咋？
5: 秦哥最近咋样
4: 了？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5: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4: 你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5: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地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了，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4: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做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5: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4: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6: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4: 这是定金。
6: 啊？
4: 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娟儿还可以领奖。
6: 我去不了。
4: 为啥？
6: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4: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这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6: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4: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王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呢？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呢，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哎，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
4: 啊！我们怎么办啊？
2: 来，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呢吗？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2: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红兵，刘红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3: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5: 红兵，这咋办啊？红兵，
6: 这咋弄？
7: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8: 你说
9: 现在怎么办啊？
3: 红兵，你给大家拿个事吧。
8: 红兵，
3: 说话呀。
10: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清哥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老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抱一个。
3: 啥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也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下奶。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嘛，改明再给他买嘛。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2: 好了，来，好宝宝。哦，哎呦，抱宝宝。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身，养娃给谁养了？
4: 我们玩了一天，开心。
1: 行，那改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1: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了。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 还他杠呢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1: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4: 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呀，
3: 你单位咋样？
1: 啥？
3: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3: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1: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3: 嗯，那最好。
2: 咋
3: 了？
2: 炸了！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行了，你们单位有下岗的没？
1: 嘘。
0: 我想过两天回一趟北山。
1: 别说话。

0: 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了。
1: 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
2: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1: 哥哥，这是他吗？哥，好谢谢，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0: 来啦。
1: 哎呀，
0: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1: 我去探班，看他。
0: 改了。
1: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0: 某满台。
1: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0: 那你怎么谢我了？
1: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3: 干！
1: 干啦！
3: 干杯！

0: 靚女，你嘅粥好多啊！
1: 多謝啦，
0: 慢慢食，慢慢食嚇。
1: 好啊，
0: 哎，好耐唔見喎。
2: 靚女，我可唔可以成日升啊？邊幾有幾有買笨打先笨打，你又冇十蚊？
1: 唔使啦，唔該。
2: 死下，可唔可以忍啊？
1: 唔使啦，
2: 大老細。
1: 望咩啊？唔飲酒唔該。
3: 小虎，
4: 哎呀，
3: 看啥？
5: 你变了
4: 啊，
3: 肚子变大了。
5: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4: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6: 哎呀，
5: 为啥干这个呀？
4: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你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
3: 越走越窄，
4: 这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有这个。
5: 找了
4: 啊！
5: 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4: 没变，没变。你现在混得挺好，
5: 还行吧？
4: 什么还行？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牵手自尽。来，哎，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
5: 哎，你周末有事吗？
4: 咋？
5: 和我去探个班。
4: 探班是啥？
5: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4: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5: 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妈，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爷，张爷，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哎，哎，刚才你叫的吗？
2: 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着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挂怂，挂怂。
3: 彬彬，是你回来了。
2: 哎、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3: 哎呀，来。哎呀，你回来了。
0: 哎呀，咋了这？
3: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哎
0: 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3: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忙，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问一下。嗯。慢点。嗯。你刚回来呀？媳妇跟娃呢？
0: 啊，就我。
3: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0: 张阿姨呢？
3: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病又花了好多钱。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欢欢地欢欢都给贴出去。
1: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铺就有需求了吗？你弄那有啥用？
0: 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哭得太邪乎了。
1: 哭啦，
0: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1: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哈。
0: 哎，谁呀？嗯，你是？
2: 我楼上的。
0: 哦，
3: 这企业的包裹我顺便给他带回来了。
0: 哦，谢谢啊。
3: 没事、哦、哎，这小的是我的啊、
0: 哦、哎，进来喝口水吗？
3: 不了，
0: 谢谢啊。哎，
3: 不客气、哎、
0: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1: 深圳，拆开吧。
0: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嘛。
1: 哎，
0: 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1: 一个歌星。
0: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1: 我一个朋友。
0: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啊、一看就不便宜。
1: 你能看懂吗？嘉禾。
0: 哎呦，这哎，这是个什么？
4: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5: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4: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5: 那你早点休息。
4: 你也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晴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再劝一下晴娥吧。
2: 还劝我？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3: 哎，
4: 晴娥咋来了？
1: 不知道。
2: 哎，这想通了。
5: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还有什么事情？
6: 家小姐这边呢？
7: 这条片揾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8: 陈老板，
7: 系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8: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9: 程大哥，
8: 程老板，带带我们呗。
7: 他会做什么呀？
10: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7: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我
10: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5: 哎，好了导演。好，来，大家都准备好了，来，摄影准备。
11: 102场12进2次。
5: 开机，
12: 收力，
5: 来，预备，3、2、1，跳。
13: 你搞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1: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3: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1: 行，那我亲自上。
13: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9: 导演，我可以试试。
1: 之前干过吗？
14: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1: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9: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准备好了吗？到了，大爷。开始。
1: 没事没事。

0: 上香吗？
1: 我是封建迷信。
0: 哎呀，胡说！这货不懂。

0: 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打啊！
2: 我这的好泪
0: 哎，咋了嘛？你干啥呢？
2: 我的妈！
0: 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哎，睡我听信着呢。

0: 最大了。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咱们这儿再大都是蚊子嗡嗡叫。
1: 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事你负责。
2: 团长，你这不彪悍吗？
1: 啊，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1: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2: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东西，我还搭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
1: 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3: 了。拿来，
2: 啥呀？
3: 雨燕，
1: 老姑，老姑，
2: 刚才
1: 子俊，
2: 哎哎，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3: 这水臭都卷了，还好意思敲门？
4: 子俊，你这东西啥？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儿的。

师傅，哎，师傅，抽根烟吗？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改了，跟老臭秦王破阵，大闹舞台
1: 啊！
0: 仔细点啊！

0: 起来，我有点心慌。
1: 慌啥呢？咱做的台子没少过，唱了一辈子，还慌啥？咋了？
0: 我相信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1: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哎。
2: 乡亲们，这是我们歌舞团今天带给大家的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3: 一群人一会儿给大家带来《飞熊传》啊！
2: 这是时尚，这是潮流，这是魅力。
3: 你们大家喜欢的一群人，
2: 巡回演出的第一站，
3: 《飞熊传》，快来看《飞熊传》！
2: 欢乐感受时尚，
3: 一群人
2: 欢乐感受潮流，
3: 给大家带来《飞熊传》，
2: 让我们融入到快乐的洪流中。六句乱花椒，干大吉，挺大西。如今时代变，
4: 哎呀，起风了，
2: 干大吉，
4: 这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5: 看来你我还不先唱了，该上的山，该要的要嘛。
6: 还不敢乱要戏了，戏要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5: 人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苦呢，还是看戏？
6: 这多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5: 哎呀。把你还弄到不行，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湖北是这儿高兴的，这些心情
7: 必须
5: 学
7: 上，
5: 谁还敢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6: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帮毛坯东西，
5: 你才是个大毛坯。吴开元，把你还弄到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底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6: 说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2: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宴请的盛宴。
1: 风调雨调，风调雨顺啊！
2: 让我们为演员精神尖叫。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了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我们还没

出去干啥嘛你们？

0: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呢？喂，那你我愿意。
1: 怎么走？啊，前面左拐右拐啊？
2: 啊？这儿。
1: 嗯，这儿。
2: 啊，不是。
0: 这么窄。
2: 哎，我怎么搞笑了哈？啊？ 大人翻嚟住，水电费收两份啊！
0: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2: 费城咁点上去啊？

0: 秀清风回来了。
1: 闭嘴吧，听到晚吵死了。
2: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这可棒的片尾曲啊，人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1: 哎呀，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

0: 歪门邪道一大堆。
1: 嗯，红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0: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吧？打井人都忘了？
2: 行了，姐，少说两句。
0: 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3: 爸，嗯，走，回上边太阳去。嗯，
0: 不吃我吃。
3: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
4: 哎呀，哎呀，
3: 你，
4: 咋吧？行。
3: 口渴了。你拿水吗？啊，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啊。
4: 妮子，妮子。
3: 嗯，哎，真火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4: 那哦，
3: 不要，
4: 哎呀，哎
3: 呀，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爸。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想去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

0: 尽力了。
1: 真的尽力了。

0: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又盼天明，为

0: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1: 啥？
0: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戏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1: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一教就会。
0: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1: 生了，有半岁了。
0: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1: 不用，
0: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蛀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了。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1: 好，我让你唱主角。

0: 深秋，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这里珍藏着关于中国戏曲史的珍贵文物和资料，其中一本名为《至德州市机理居藏戏曲文献录存》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自明清以来的中国戏曲史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曾经属于一位来自天津的主人，他就是周明泰，字志甫，别号机理居主人。天津五大道民园广场正东面的这座小楼，红砖砌面，前后错落。这座小楼的主人就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集实业家和收藏家于一身的周志甫。
1: 他呀，大高个子，他是家塾毕业，他德语很好。为什么学德语呢？因为是周家当时不是搞洋务运动吗？说在洋务运动啊，对国外讲啊，就是相上德国了，因为德国的科技最好。
0: 关于周志甫的照片和影像，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在唯一的一张周氏家族的合影中，站在最后一排最右边的就是他。在这张照片中，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家族里名声更大的人物，比如周志甫的父亲，开过滦州煤矿、中国实业银行和启新洋辉等民族工业的周学熙，还有他的爷爷，辅佐李鸿章领导北洋海防建设，最终官至清朝督抚大员的周馥。周家人丁兴旺，子孙秉持家训，喜好读书，各领域精专学者众多，而周志甫则醉心于京剧艺术的研究。
1: 这个人的兴趣啊，最大的兴趣就是喜好京剧。他有钱，他收买了很多从生平署流散下来的剧本。他买了以后啊，就雇人呢工笔抄写，留下一份。哎呀，这个东西很多了，我说不清楚了。所以他后来他叫几内剧丛书啊，在留着呢。所以有人说他是藏书家，就是这一个。
0: 民国时期，京津两地的大户人家，每逢喜事或重要节日，都会请戏班来家里唱堂会。父亲周学熙作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常常接到关系邀请。但因为公务繁忙，周学熙很少前去。
1: 所以这票呢，请帖拿来的时候什么，就是周志甫去。大儿子嘛，我的确也合理啊，也关联。所以他这个堂会戏看了很多，堂会戏的戏票啊、戏单啊，他都保留。
0: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移居美国的周志甫，把他当年不惜重金购买的大量戏曲总本和日积月累收藏的戏单，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政府，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从这些戏本和戏单里，我们可以管窥到周志甫对中国戏曲的偏爱。这份痴迷也许跟他儿时的艺术启蒙有关。
2: 他出生在安徽的东至，东至是我们明代末期昆曲的重要的发祥地，也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青阳腔的发源地。后来四大徽班兴起，那是徽班的摇篮，所以京剧是从徽班演化出来的，所以他对他的家乡戏从小就非常热爱。从他开始接触社会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收藏当地的戏曲文物，所以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在这方面已经显露出是收藏方面的才华。
0: 周志甫收藏了大量的铭刻戏曲善本书，清代管理戏曲的官方机构南府和升平署的抄本，乾隆内廷京抄本传奇江流记与禁瓜记，还有中国百姓最熟知的铡美案总本，以及民国时期大量戏剧史料，尤其收藏和保存了梅兰芳、孟小冬、 尚小云、杨小楼等京剧名家的图片与传记。他还曾亲自登门采访这些京剧名伶，在广交朋友的同时，他为名家们写书立传。周志甫还收藏了好多早期名家的戏曲唱片，为后人学习研磨留下了最真实的声音资料。

0: 近现代就是五四以来吧，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戏曲理既是戏曲理论家又是收藏家的，也就这个周先生和郑振铎先生两位。
1: 曾经的书斋鸡里居，现在依然伫立在天津的五大道上。小楼混搭着欧洲中世纪和现代艺术的建筑传统与灵感，位置朝向又遵循中国居家的风水布局，细节里还准确表达了主人对戏剧和艺术的偏好。
2: 他把一种欧洲所常见的啊，可能是古代某个女神，或者是代表着文化艺术啊，或者什么的某一种这个文化现象的，那个形象做成一个女神的那个样子，是吧？这个很具有传统感。但是这个装饰本身，在这个建筑里头，几乎是整个这一圈吧，它的窗槛墙底下都做这个装饰啊，本身这个装饰的手法很具有这个现代的感觉。
1: 远去的唱念作答，无奈的曲终人散，一生酷爱戏曲后潜心著述与收藏的周志甫，他的人生在这个曾叫鸡里居的舞台上绚烂出演，如今只留下时光里的书香和故事，让后人品读和追忆。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5: 爸，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呀，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沈宝辉这辈子只爱做好。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2: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3: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一座异国风情的花园式建筑，蕴藏着金门显赫家族的变迁，更饱含着一位古稀老人儿时的记忆。70岁的刘思源是一位退休教师，位于天津五大道昆明路117号的这幢花园别墅，是他和夫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对于家族的掌故，他如数家珍。
1: 吴顺平在这个房里呢，是他和他母亲一起住，他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奶奶，所以我们的小时候呢，就总得上这儿来。吴顺平本人呢，可以说是富二代，海归，在他的同龄人里，他是喜欢玩的一个人。他主要是投资了一些个这个效益比较好的这个企业，那就是拿股息，然后呢做一些慈善事业。他最喜欢的呢是中国的这个民粹京剧。
0: 老人口中的吴顺平，名西中，是这座建筑最初的主人。早年留学美国，小楼是他回国后于1934年建造的。设计者是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罗尔夫·盖林。这座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也不失精致典雅的建筑，既古典又摩登，传递了房屋主人西化时尚的个人品味。
2: 在这个大的山花上。

0: 的这个窗子，还有那个老虎窗，这一点都挺显示出一个，就是说比较轻盈的欧洲北部的啊那种中世纪的那种特点。但是这个呢，它同时又非常摩登，啊，就是下边的这个大的这个横向的这种窗，这个处理是吧？那等于说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的那个很传统和底下这一部分的这种摩登感，给结合在一起了。
1: 比如说建筑上边啊一些装饰的细卵石的墙面，拱券门的设计啊，很精巧的主入口的开设，还有呢高耸的双屋顶，里边隐隐透出的半落木的一种装饰的效果啊，这都是设计者独具匠心的地方。
2: 小楼的主人吴颂平，1903年在上海就拥有了汽车牌照，是中国驾驶汽车的第一人。在这份1928年的《北洋画报》上，刊登着一则广告。吴颂平通过自述亲身体验的方式，为一家品牌汽车做代言，家境之丰厚，从中可管窥一斑。其父吴条清，字茂鼎，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25年之久，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
3: 他呢，这个家里很苦，是安徽婺源人。从婺源呢，他到了上海，在上海呢，在汇丰银行里呢做见习生。那他苦学英语，一步一步的晋升，从跑街到外勤人员，升到了相当于现在的副经理的职位。那外国人看中他，让他到天津来呢，开办汇丰银行在天津的分行。一工作以后呢，发现跟李鸿章是同乡，所以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2: 既受外国人赏识，又得到清廷要员重视，吴条清在天津的生活如鱼得水，不仅担任过关内外铁路总局督办，也是今天拥有120年历史的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山海关北洋铁路关学堂的首任校长。天津纺织博物馆坐落于天津空港经济区，这里的馆藏展示了天津纺织业形成和发展的近120年历程。1898年，吴条清成立天津织绒局，开创了天津纺织业的历史。他还专门上奏清廷，申请免去进口金器的关税。
3: 在和外国人的接触当中呢，他也认识到这个中国人也要自强，所以他建了天津最早的4家民族企业，其中当然最有名的是织绒厂，也就是说天津纺织的第一家厂子。
2: 此外，吴条清还相继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电灯厂、天津自来水厂等多家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
3: 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特别好，就是北洋削皮厂。那我的外公呢，也就是我的用北方人讲话就是姥爷，我的姥爷呢是削皮厂的厂长。这是大客厅，那边是花房，所以这些窗户是看不见的。然后呢，开 party 就是在这儿，主要的 party 就是大人在这儿跳舞，小孩就外边玩去了。
2: 如今宽敞的宴会厅，正是昔日这个大家族举办家庭舞会的场所，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50-60人。除了热衷舞会，收藏古玩也是小楼主人吴颂平的一大爱好。
3: 他大约有200件古玩都捐给国家了。他主要存的东西是以铜器为主，最好的是宣德炉、铜镜，还有很多瓷器。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儿子都回来过，看了这些个古董，然后决定捐献给国家。后来委托我大姨出面呢，这个就是捐献给天津博物馆。
2: 这座拥有80多年历史的建筑，如今已化身为餐厅。昔日的旧宅里， 流转的是形色的石刻，厚重的历史，特色的菜品，优雅的环境，在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中，为昔日的辉煌续写了一个跨越百年的结尾。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3: 是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5: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6: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 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46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

0: 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心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给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 A 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六个关键词，就是选题，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一年或者两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的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2: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3: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的，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0: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下，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

0: 的金属，而是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铰链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1: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嘛。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19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T，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一些分工。
1: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6位同学。
1: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1: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啊，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1: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0: 我倾向于做项目。
2: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0: 对。
2: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3: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2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面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2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2: 没必要，
3: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2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2: 舒淇说的特别好，
4: 关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开始抛橄榄枝了，
4: 对对对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5: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6: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0: 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6: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0: 动画没有，就建模。
6: 主要建模是吧？
0: 嗯。
6: 好的，好的，谢谢。
7: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哎，传新你好，我是那个雄安星源，正好我们现在接了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3: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

0: 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1: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英华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2: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投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3: OK， 程鑫，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4: 好，传心，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三盏灯，请。
5: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赵总。
4: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6: 传心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两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山地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六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2: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4: 好，徐传心，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2选1，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心，你的最后选择是？
5: 我选择墨行文化。
4: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龚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5: 谢谢龚总给的机会，谢谢蓝总，
2: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成下来的合作。
5: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星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4: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

0: 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同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1: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同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0: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1: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0: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1: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0: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1: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0: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1: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0: 说呀
1: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0: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腿感？
1: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0: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1: 我们
0: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1: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0: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1: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0: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1: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0: 他还没暴露出来？
1: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2: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1: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7-8点，然后晚上的话8-9点。
2: 你说你刚进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1: 对。
2: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1: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8-9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0: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1: 这是一部分。
0: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3: 财务你也能管呀？
4: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1: 就是附加吧，可以。
4: 那是挺杂的。
5: 你们公司多少人？
1: 10到20个吧。
5: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1: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
5: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一些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吧？
1: 对。
5: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1: 对。
5: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1: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5: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1: 对。
6: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1: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6: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1: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6: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1: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0: 他也经常压力我。
1: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0: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2: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0: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1: 就欺负你呗。
3: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0: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4: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三到十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您就用三到十个字儿回复他？
0: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4: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0: 好，
5: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2: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四个月，然后这四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4: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0: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5: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3: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0: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5: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0: 对。
5: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0: 暂时不考虑。
5: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儿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5个字儿，秘书怎么办？
0: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的时间调整，就是次日返程的时间。
5: B 呢？
0: 次日返程，然后和

0: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1: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2: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0: 不好意思，
2: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2: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0: 对。
2: 哭了吗？
0: 没有。
2: 为啥呢？
0: 这个东西吧，
2: 没辩解一下。
0: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2: 为什么呢？
0: 就是不能。

0: 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四个月，回家多吗？
1: 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离这么近回一次？
1: 对。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哎呀，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0: 像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1: 我可想抱抱他。
2: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1: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
2: 像。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3: 来，黑妈妈去吧。
1: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2: 也挺不容易的哈。
1: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去他们，我那阵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地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2: 好，
1: 加油啊！
2: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0: 也考虑。
2: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0: 不考虑。
2: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释放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2: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1: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2: 这行吧。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0: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1: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2: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0: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4: 没有销售任务。
2: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企市华阳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1: 中启是华阳。
0: 祝贺黑总，感谢林苑，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2: 拥抱的力量。哎，
3: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了，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1: 嗯，现在有。
3: 哎，这多好！你没事儿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儿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0: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2: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0: 祝贺你啊，
1: 彤宁，
0: 面试成功。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加油啊！嗯，调整到最佳状态。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珍珠项链式成长，
2: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2: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易遥，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业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易遥，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易遥，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3: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3: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3: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3: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3: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3: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3: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3: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3: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3: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

0: 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亚食品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1: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0: 是的，
1: 学科优势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0: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 book list， 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1: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0: 对，
1: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0: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六个专题，三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键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1: 你们自己拍摄吗？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吗？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他你还能说的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0: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0: 蛮好的。
2: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0: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000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1: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

0: 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1: 我选前者，
2: 为什么？
1: 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呀、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3: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1: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4: 他是做销售的吗？
1: 对对对对。
0: 你愿意做销售吗？
5: 我觉得是愿意的。啊，
0: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6: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意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争取的。
5: 谢谢。
7: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4: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5: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3: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5: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齐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2: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5: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 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8: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5: 对，
8: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5: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8: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5: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

0: 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1: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1: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2: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0: 接受的。
2: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0: 也考虑。
2: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0: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3: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0: 好的
3: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0: 好的。
4: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0: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4: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2: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0: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选择朗逸。
2: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逸瑶。
0: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逸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绿水青山

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欢迎大家，我是团长韩飞。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我是探长曲伟。
0: 我相信熟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经常呢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自以为是的一些个健康话题，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徐哥来这儿录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天天好像就在挂专家号的感觉？
3: 而且还是专家会诊。嗯，
2: 病情挺严重啊，
0: 需要会诊了啊。那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常识性的医学问题，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谣言，所以今天呢也请各位能够为我们解开看似很复杂但是又可以让我们非常直白的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叫林黛玉，我就想问问两位，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3: 咳嗽死的。
2: 我知道是病死的。
0: 有人说呢林黛玉是气死的，有人说林黛玉呢是怨气太多怨死的，有人呢也说林黛玉啊是咳死的。其实啊林黛玉得的是
2: 什么？
0: 肺结核。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解开肺结节，放下心头结。
3: 我就有结节
0: 啊。啥结节？
3: 肺上有结节。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体检的时候我确实看到那报告上面有结节，但是呢没有风险。
2: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结节吧。
4: 肺部有结节呢是个普遍现象，不能说本来应该有本来不应该有，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结节呢？主要跟我们诊断手段好了有关系。我们 CT 都是高分辨 CT， 切得很薄，可以发现很小的结节。那结节的定义呢，就是胸部 CT 扫描上发现的小于3厘米的不透亮的影子，超过3厘米以上呢就叫肿块，我们叫肺部的肿块。肺部肿块的话，它就恶性概率就很高了。那我们肺部的结节呢，绝大部分它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慌。当然有一小部分，它可能有恶变的倾向，或者本来就是恶性的。那我们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把那一小部分精准的治疗。
0: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得结节呢？尤其在肺上，
2: 气的。
4: 这原因很复杂，气可能也是个原因。那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空气的污染。我们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包括我们的雾霾 PM2.5 PM10， 还有我们抽烟、生活习惯、厨房的油烟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肺结节。
3: 这个结节可以自己消失吗？
4: 有一小部分会消失。所以结节也不用太担心。
0: 袁山，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身体啊，包括肺上长的结节呢？
5: 就像刚才我们曲老师说了，也说是不是气导致的？我们就是有这种淤结，我们叫身有千千结，这个结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气有淤阻了，形成这么一个结。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啊感冒生病啊，一过性的，能在短期吃一些消炎药啊，它可能会消失或者会慢慢的变小。比如说选择一些疏肝理气呀、宣肺的呀、一些方式方法，在中医上来说，
4: 中医叫内因，在西医级的叫基因，跟基因有关系。外界的这些因素同样的接触，有些人长结节，有些人得肿瘤，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切正常，这就跟他的基因有关系。
0: 那他有症状吗？或者摸得着吗？或者我哪
3: 摸不着？
0: 我不舒服，我里面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2: 你都能摸着了，
3: 能摸到肺吗？我特别想问那个范老师，因为我就有结节，结节大概4毫米啊。然后这个结节需要干涉吗？需要治吗？
4: 四毫米的结节肯定不要干涉，肯定是良性结节。小于等于5毫米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结节。
3: 我们需要干预它吗？就吃什么药能把结节给去掉？
4: 一个不要干预，
3: 第二
4: 个也没有特别的药可以吃。它要消失，它自己也会消失。你吃了药，可能也消失不了。
3: 它会慢慢长大吗？
4: 结小一部分的可能会长大，绝大部分倒没事。
0: 那医生都说了没事，你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呢？
3: 不是，今天我没挂号，让我多问几句。我今天来就值了，需要每年去观察它，
2: 一天一复查吧。

0: 那如果就长大了是就意味着不好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就是很多很多这个有结节的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根据指南呢，四毫米的结节不需要复查，不太放心的话，我们也推荐可能一到两年复查一下。会不会长大呢？要根据我们复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不长的。
2: 其实呢，我觉得渠哥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结节会变成恶性的。怎么来判断良性恶性呢？
1: 大小是一方面，那四毫米的，我们叫这个五六毫米以下，基本上不太要紧。那么，比如说超过八个毫米以上，那么还要看密度，还要看这个结节是实性结节还是磨玻璃结节。这个实性结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啊，我们片上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不透明的。这个磨玻璃啥意思呢？我们这个玻璃正常的玻璃，这个当做一个肺，它是透明的。那磨玻璃它中间有一小部分，它就这个像磨砂玻璃一样不透明了。那磨玻璃里面有些是纯磨玻璃的，它比较均匀的磨玻璃，有些是混合磨玻璃。混合磨玻璃我们就像个荷包蛋，中间有一个蛋黄在那里，它那块密度特别高，特别密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2: 那我就把它弄开挑了吧，那一块，或者我就用什么消融啊，打一针弄走就完了吗？
1: 对，有这个办法啊。大部分结节都是随访为主，那有一小部分患者干预。我们亚洲人群很大部分人发现的结节就是磨玻璃结节，那磨玻璃结节到一定大小，比如说超过八毫米以上，又是混合磨玻璃结节，特别是密度到了1:600以上，像这种就要引起重视了。
2: 渠哥这样的他就特别担忧，他就觉得他那个可能会长大，是不是咱们去把它消了就好了，他就心头之患就没有了。
1: 那么消不消一个要根据我们讲有没有干预的指征，像他这种情况肯定不需要干预，这就涉及到过度治疗了。因为任何有创的治疗它都是有风险，这么小结节消不消到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即使消到了，它有气胸啊、出血啊等等这些并发症。
2: 我原来还听过另外一个叫肺里面积水，我在想这肺怎么积水？是我喝水的时候就从气管呛进去，还是
1: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讲的胸腔积液，不同的原因产生胸腔积液。我们医学上讲，它这个水呢是渗出性的还是漏出性的？正常人胸腔是有水的，但这个水很少。那么正常的胸膜腔之间，肺跟这个胸壁之间，它有个潜在的间隙叫胸膜腔，这里头积水叫做胸腔积液。
2: 比如游泳的时候，有时候呛一口水，这个是不是也会
1: 呛水？呛不到胸膜腔里面，呛水最多呛到气管里。
3: 这么理解吧，它是个套娃，这胸膜腔是俩套娃之间的叫胸膜腔，你那个肺就是最里边那个套娃，这俩一通就是气胸，就是头一个套娃漏了，这一层
1: 对漏水了就是
3: 这就是
1: 积液了。
3: 哎，
2: 那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积液的原因就很多了，假如是漏出性的。漏出性它可以有全身的因素、局部的因素，比如全身的因素，我们肾功能不全，它也可以产生积水了，水排不出去了。肝功能不好，它也引起胸腔积水。最常见当然是心脏了，心脏不好也成心衰的，产生积水。这种往往都是漏出性的，那还有更多的是渗出性的。最常见就是炎症，啊，包括结核都可以产生积液。我们肺炎了，对胸膜炎了，产生积液了。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肿瘤引起的，恶性肿瘤、肺癌、胸膜间皮瘤也是渗出性的。往往肿瘤引起的水呢，水的颜色看也不太一样，还往往都是这个血性的。
2: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信号？但我肺上如果出现积水的话，有可能提示我们其他的脏器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1: 是，我们要分析，所以其他脏器有没有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局部是哪些问题引起的？等到积水了，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挺难办。
3: 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我们还有胆汁，可我们操作以后，
1: 对，这操作一元性的，
3: 胸膈角很深吧？穿肝的过程经常会经过肺。
2: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肺出现积水了，那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身体会有什么信号吗？
1: 最常见的还是呼吸功能不全了嘛，就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了嘛，透气透不过来，它跟气胸有时候症状有点类似，呼吸的功能的区域有效的肺的容积不够了，
3: 内套娃变小了。
1: 对对对，
2: 我身边还出现过特别极端的案例，我有一个家人因为疾病的原因，然后他是做了肺切除了，他没有全切除，但是有的人说甚至要全切除，那切完之后那岂不是就没法呼吸了吗？
1: 不是整个的肺切除，整个肺切除那得做肺移植了。我们肺有两个肺切除。

0: 左肺右肺可以切一侧的肺叫全肺，肺切除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比如说肺肿瘤肺结节得了肿瘤了做肺切除，我们有肺叶切除，有楔形切除，有肺段切除，您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就是那个做了一个肺叶切除。那左肺呢占45%的功能，右肺呢占55%的功能。
1: 因为左肺这边有心脏，所以的左肺的体积会比右肺的体积要小。左边是两个肺叶，然后右边是三个肺叶。
0: 嗯，是。
2: 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会将全肺要切除？
0: 有几种情况，打个比方，这个肿瘤正好长在肺门，把动脉、静脉、支气管都长在一起了，分不出来了。只能把一侧的这个肺全部切掉了，或者有一些患者他得感染性的疾病，一侧肺毁损了，那要整个肺切除。还有当然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洗肺啊、泄肺啊，或者说是间质性肺纤维化，那种他切了以后要换肺上去了，他切一侧肺还不行呢。也是做一侧肺的移植，单肺的移植。
2: 您刚担心自己那个肺结节啊，就想我去做个手术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们说做完肺结节手术，咳能咳出钉子来。最后，
0: 您说的对。那这些钉子怎么来的呢？这些钉子我们切肺也好，切其他脏器也好，我们用切割吻合器，这些它是钛钉、金属钉吻合在这些创面上的。毕竟是异物，我们人体很奇怪会把这些异物排出来。咳出钉子来呢，绝大多数是不太要紧的。那么它其实分几种情况，一种呢手术以后早期咳出来的，一种手术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咳出。有一个肺叶切除的患者，他甚至一个血管夹都咳出来了，更多的是留在里面不要紧的，有个别人他会排出来。所以咳出来了也不要太紧张，及时的到医生那里去看看。
2: 那我感觉咳出来之后那个东西还可以收藏。
3: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2: 那你看我们老说这个肺这个位置，我觉得和咱们这个脊柱啊等等好像连得很近。你比如说有时候肺疼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脊柱也有关系啊，马医生？
4: 我们就是脊柱相关的问题，如果出现肺疼或者说就胸廓这些疼痛了，往往是比较重，比较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像神经纤维瘤之类的，从脊柱里长出来了，长到肺上了，哎，对胸膜有挤压，对肺有挤压，确实也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就是请范主任我们一块把这个瘤子给切下去？另外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像有这种带状疱疹，哎，长一串包下来，袁老师呢可能碰到会比较多去扎针的这种后遗痛的这些病人，剩下就是真的是有恶性肿瘤长到脊柱上压迫脊髓了才很疼。所以其实大部分跟脊源性相关的胸痛就是特别轻的或者是比较常见的病少。
3: 所以就是平时啊，像我们有结节的朋友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其实呢也没有特别的推荐的这个吃哪些特别好，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比如说抽烟，哪怕是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啊，有些还是三手烟。
2: 怎么三手？
1: 二手烟吸完吐出来就是三手烟。
0: 对对对，
5: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原来有的那个是说什么吃木耳清肺，是有这么个。
2: 其实木耳啊，其实不是说能够作为一个对我们肺部有好处的，反而是银耳啊，同样是耳，这个颜色差了，银耳颜色偏白，这个就是一个对肺很好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些梨呀、百合呀，这些在我们中医里理解来说，这个肺它是喜润恶燥的，这种久咳的人，他首先要不就是痰湿了，过于湿润了，就过急了，不好了；要不然就是因为阴虚的厉害，太干燥了，这么两个极端嘛。因为他只要平衡了，人体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先说这个过湿，那过湿了有痰湿的人，宣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祛湿化痰的中药，比如说像化橘红，是一个非常好的宽胸理气、止咳、祛痰的一些。那么如果说是因为阴虚了啊，燥了，那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呀、这个雪梨呀、银耳啊，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滋补我们的肺部的。秋冬的时候养阴嘛，秋天其实就是一个养肺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弄个什么银耳雪梨汤。哎，还真是，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咱北方秋梨膏、小吊梨汤。
6: 哎，这都是好像老百姓应季的应对的润肺的一些个方式啊，就是对肺好不好呢？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你至少你觉得喝完之后，
5: 哎，胃好
6: 啊，对，舒服。说这胃好很对啊，因为这个胃这脾胃其实是
5: 我也专家，
6: 是，因为脾主运化了，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就是宣发和肃降的，就是首先把我们气机哎升起来了，把这。

0: 一个污浊的气吐出去，然后你才能够把好的东西吸进来。胃的功能很强大。
1: 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主任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胸腔疾病涵盖胸壁、肺部、胸膜、心脏等多个部位的病变，常见症状为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等。病因复杂，既包括炎症、感染，也涉及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早期症状易被忽视，延误诊治风险高，需要重视异常信号，及时检查诊断，规范治疗，同时加强预防与日常养护，提升生活质量。
1: 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会呼吸的痛，其实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的身体背后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器官在支撑着我们这样的呼吸，它可能是我们的肺，也可能是我们的心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不要因为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这一呼一吸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胸部传来的剧痛可能是救命信号。其实胸痛呢，不一定说我们肺出了问题，刚才范主任也说了，有可能是其他的脏器出了问题。那么胸痛我们怎么来甄别呢？
2: 这个其实还不太好说，但是比较常见的一侧的胸痛，左边还是右边还是有区别。左边的痛呢，我们除了跟我们肺脏啊，或者说其他的肌肉啊这些有关系，我还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我们典型的就是胸前区的疼痛，有压榨性的，同时感到胸闷啊，憋不过气来，特别是持续的，考虑到心脏也就叫心绞痛。但是它心绞痛，它有的时候除了这个胸前区以外，其他地方也可以，有时候肩膀痛也是心绞痛的症状，有时候甚至肚子痛，有一些患者他是下臂的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缺血，他是肚子痛。除了这些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烧心痛啊，烧心痛呢更常见于呢我们反流性食管炎，他吃了东西以后胃里的东西啊反上来了，这个位置疼痛啊，上腹的正中，比如说胸痛，持续的胸痛的话，特别是跟咳嗽有关系的，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肺部有肿瘤啊等等这些因素啊，肩背部的疼痛，那我们比较典型的肺肩部的肿瘤啊，我们叫 pancost 瘤，它就长在我们这个两个肺肩部，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它尽管是长在我们肺上的，但它会影响到旁边的臂丛的神经、交感链等等这些，它会产生剧烈的肩膀的疼痛，有些甚至侵犯到我们脊柱了，这些疼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 我独单补充一下青少年的胸痛，因为小孩子很少会发生内源性的胸痛，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胸痛，就是外伤之后导致他肋骨骨折呀、胸骨骨折，然后肺损伤导致胸痛。那除了这些常见的创伤性胸痛以外，非创伤性痛我们常见，比如说像心脏，青少年有一种胸痛叫心绞痛嘛，它可能就是压力性的心绞痛，这种是比较常见的。除去心脏的问题之后呢，小孩子的肺带来的疼痛可能是长期的肺炎啊感染导致的胸膜炎的疼痛，还有气胸，气胸是孩子比较常见的胸痛的原因。
4: 因为孩子在表述自己痛的这种感受，他说不太清楚，那能不能总结一下这几种不同部位的痛都带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医生很难教会家长怎么去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痛，就算孩子来了他说我胸痛，他也不会说哎，我这边痛我这边痛还是这边痛，他可能就是肚子痛，他也会描述成胸痛，因为这个东西他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带孩子来充分交给我们医生，我们医生会我问你答我问你答，完成了这个就诊过程，我就帮你评判出来他为什么胸痛了。
4: 我的问题是这不同的部位哎，他疼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哎，还比如是刺痛
3: 你听我
4: 灼痛
3: 你听我说
4: 还是拉扯痛、哎、
3: 小孩子描述不出来他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像我们成年人哎，我们就哎这刺痛像是针扎一样，绞痛嘛是用东西拧着痛，钝痛像被人捶了拳头这样痛，你被人捶过拳头你知道钝痛什么感觉，小孩子可能没被打过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钝痛。
4: 这几种病有没有这种痛的不同表现，有这种区别吗？
5: 其实有一批被认为腹痛来就诊的胸痛其实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实际上是胸痛，
2: 实际上胸痛
5: 尤其是下臂的心肌梗塞，
2: 是是是，
5: 大的人也描述不清楚。
1: 因为胸痛其实原因很多嘛，有可能是心脏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本身的肺有问题，有可能肺积液啊等等。那比如我们进医院之后挂急诊也罢，我们挂胸痛中心也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诊疗过程呢？我先去做什么再去做什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2: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首先得问他，要是能表达的话，通过问诊大概能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那么每个人疼痛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做

0: 一些检查，比如抽血、抽心肌酶谱啊，啊，做心电图啊，啊，或者说他怀疑有夹层的，我们做急诊的这个 CTA 啊等等 ，CT 的血管造影啊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首先一个，我们通过化验的时候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问诊化验再做检查。一个人来了以后看急诊，我们讲个人的反应状态。包括一系列这个生命体征的监测等等，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重还是不重，首先得把它区别出来。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在说，我们做那个 PET CT 可不可以代替体检呢
0: ？PET CT 我们经常会用到，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的体检。第一个我说它不好的，就是说它这个射线肯定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它虽然做的是个全身的扫描，但它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筛查出来，它有假阳性假阴性的。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哪些情况呢？已经怀疑有肿瘤了，来判断它这个肿瘤是良性恶性的，它可以提供参考价值。第二种情况呢，已经是知道确诊肿瘤了，我们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的。再一个呢，我们在我们随访复查过程当中怀疑它有复发了，这时候拍的 CT 再来给我们评判一下。
2: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实质脏器的这种肿瘤的判断，它对血管的表现比对这种生物学的表现更有意义。就是说你去做个强化的 CT 核磁和 PET 如果报的不一样，那你相信谁呀？
0: 是是是，
2: 你得相信我们局部的这个检查。所以你如果在局部检查里有超过它价值的检查，你就不用去做它。就不是说它在部位的肿瘤诊断上都比局部的检查强，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
0: 对我们肺部结节里面磨玻璃表现为主的一些早期肺癌，它是没有价值的，还不如一个平扫的 CT。
1: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或者我们一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没有一些暗语或者一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我们可能身体出现问题了？经常有一些数字，包括大于多少毫米等等，那个我们看不懂。
0: 这个范围比较广，来我讲讲我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肺部的结节，比如说又有实性的枫叶状的啊，边缘毛刺不规则的，那就怀疑就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当然是不是恶性医生还得判断，或者呢他就写着交钱明显增大，那就得重视了，比以前明显大起来，那大起来总不是好事情。
1: 还有一些词语像什么枫叶呀、毛刺呀、长毛刺、短毛刺，然后纤维灶，那些我们根本就看不明白，那这提示啥呢？
0: 枫叶毛刺可能是提示不好的，但也不是绝对，短毛刺可能更不好，长毛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肺部表现才炎症也可以。当然还有增殖灶，增殖灶就往往其实没关系了。
3: 我平时有时候会感觉比较累，喘不上气来，我不知道是我的肺活量的问题，还是身体会有什么这信号啊？
4: 首先就是看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嘛。你要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就去医院，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那我去医院检查还并没有任何大碍的话，那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亚健康状态有关系了。那亚健康状态就是久坐，你长期打电脑。我们临床上其实管它叫做上交叉综合征，就是前侧的过于紧张了，然后导致你的背部的肌肉力量比较薄弱，然后会有那种驼背啊、圆肩的这种情况。含着胸导致你肺部的吸气和呼气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气球最大的一个状态，吸不满又排不干净，然后会有这种比如说劳累啊，或者是感觉特别疲惫的这么一个状态。
3: 你现在说的是袁山医生的还是袁山教练呢？我觉得这像是这个健身教练的说辞。
4: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跟患者做这种换教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也要多运动来提高你的肌肉力量，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减缓你这种疼痛。
1: 谢谢袁教练啊，
4: 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1: 还是劳累您，您咱中间请，也请各位医生，我们都站起来，我们也练一练哈，我们活动活动。
4: 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户外，我们可以先找一面墙，让您的一侧的手臂啊呈九十度放在这个墙上，然后腿一个弓箭步，固定住我们的这个手臂。
3: 这墙不固定啊，
4: 这个力量啊，不是用胸去掌，是我们在做转体。
1: 别推墙，你展开自己。
3: 对，这是不是承重墙？
4: 慢慢的去转，转到极限的时候，好停住，3秒钟，然后回来，然后再转，再停。这个动作呢，其实不光是打开我们的胸大肌，其次呢，还是帮助我们旋转我们的脊柱，让我们的脊柱更加的灵活。
1: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做另外一侧。
4: 对，
1: 然后那我们要做多少次呢？每次？
4: 一侧的话做4次。 然后另一侧也做四次，这样这样呢做四组。除此之外呢，八段锦我们最常讲的一个，就双手托天理三焦，一边往上的时候一边吸。

0: 气，然后呢到最高点的时候吐气，两只手从两边回落，然后回落下来。对，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每天做个10到20次。还有一个就是双手攀足固身腰，这个就是往我们下面走了，双手从我们的腋下到我们的后背，到我们的腰，到我们臀，
1: 对，
0: 腿
1: 往下下，
0: 腘窝，小腿，脚踝，然后
1: 好多年不沉了，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腰背还有我们的臀腿后侧的肌肉链一个进行一个拉伸，还有也是双脚开立，然后双手打开，在您手往后转的同时，其实你的头可以向左看一次，哎，回来，再向右看一次，哎。
2: 杨哥，你是不是对左右有什么误解呀？啊，他说是看左右，您却在
1: 我看的神态好吗？
2: 啊，对，
1: 还听着。
0: 我们做这三个动作，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胸廓的气机，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全身的气血都能够非常的通畅。
2: 对，其实呢，我们有升有降，然后呢，同时数着自己呼吸，都是心情平和了，我们自然心胸就开阔了。
0: 是的，
2: 谢谢谢谢袁山医生，
0: 谢谢。
2: 谢谢，你看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跟胸痛啊各方面有关的，那其实很简单点，就是刚才袁山提示我们有时候多开阔胸怀，我们多做一些扩胸运动，胸怀打开了，心情变好了，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医生老在说希望他的病患们能够身体健康，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应该祝福医生们，你们永远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肺部疾病危害健康，包含肺炎、慢阻肺、哮喘、肺癌等，多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吸烟、环境污染、感染是主要诱因，早期症状易被忽略，早筛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至关重要，日常需做好防护，戒烟控尘，增强体质，降低发病与恶化风险。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喂，
2: 呦呦，您慢点，
1: 哎呦，
2: 这怎么了这是？
1: 哎呦，我这腰喂，昨天演出站的时间有点长，我这腰这个疼哦，好家伙，手也跟过电似的麻。
2: 我觉得您就是累着了，你好多人坐一天办公室起来之后也飘，人也麻，你歇歇就好了。
1: 哎呦，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累的，后来不行，实在忍不住了，我上医院了，大夫跟我说就脊髓在喊救命，一定得多注意，不光是我们站着的人群，有很多小孩也存在这个毛病。
2: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很多小孩呢，我们只是觉得他坐姿不端，你给我坐好了，
1: 对，
2: 实际有可能是脊柱侧弯等等引起的，
1: 一定得看大夫。
2: 包括好多这个上办公室坐着人一起来之后换一个姿势不行了，
1: 是
2: 可能真的是出问题了，
1: 腰酸背痛没事儿，不是，一定得找大夫看医生，要不然存在大的隐患。
2: 哟，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咱们今天得掰开了细细的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腰酸背痛真的只是累着了吗？袁医生你坐好，你这么年轻你有腰突吗？
0: 我还真没有。哎，没想到吧，
4: 我还真有点儿，
2: 是吧？
4: 对，
2: 史医生
5: 没有，我没事。
2: 麻医生，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早把自己腰突治好了吧？
6: 暂时没敢查。
2: 我原来真的就没想着我这辈子会有腰突，但是我有一天突然间一个弯腰，嘣，那一下，两个星期躺床，基本上动不了，然后一查腰突了。怎么他就开始年轻化了呢？
6: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嘛，我们现在从上学开始就是坐着，
5: 哎，
6: 伏案看书学习，包括上班的也是一样，甚至做手术的时候也要低着头。坐着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应力是最大的，所以说久而久之，它的稳定性就下降了，椎间盘就慢慢的退行性变了，纤维环松了，可能就像您说的，突然某一天我这个力量不对，纤维环撕裂了，这个髓核突出去了。就开始非常的疼，之后再一查突出了。
7: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就蹦到垫上下来，我一伸手去拖他，
5: 对，
7: 一下这种痛就一种就是变全身哗触电一样，然后就直不起来了。
2: 你们家孩子是220伏的呀？
3: 这个主要用腰的动作不恰当引导。
6: 急性腰痛的种类有很多，曲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更多的

0: 叫做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它可能是关节囊周围受到牵拉水肿了之后，这种疼的会相对轻。
1: 我这还算轻的，
0: 相对腰突那种像韩老师一下躺两个星期的，可能咱们这种三五天就会好。而且呢，您查影像学它也并不是真突出了。我在临床上看好多就是健身的人，他可能特别喜欢做什么，就是深蹲和硬拉。对，
1: 我就不敢做
0: 那个，还有硬拉呀，这些可能袁老师知道，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立位。你不能是在你弄重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弯腰了，把腰椎从前凸变后凸了，这个力一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肩盘啪一下就，
2: 你刚说啪的那一下我就跟着你啪了一下。
3: 我们也叫就急性的腰扭伤，它就是它也是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而且很多腰突患者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腰突，所以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我们叫直腿抬高实验，特简单，我们大家伙就是可以躺平地上，同志这里不让睡觉。
0: 腰突的患者有时候会有这种腰痛伴这个下肢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让他患侧的这个腿呢直着往起抬，在小于70度的某个角度的时候，哎，突然这个疼痛被诱发出来了，哎，或者说他原本疼，这样呢去加重了，我们叫做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这说明啊，我们这个肩盘有突出之后，神经根的张力啊增高了，所以说我们做一些牵拉，它就会疼。
3: 就如果有些可能患者，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加强
0: 对，
3: 抬头或者压脚，
2: 没错，来给他加强一下。
3: 不用，那倒不用，我没事儿，我不疼。这个就是大家伙可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躺在床上，最好是一个就质地比较硬的平一点的地儿，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发现有这种汗麻的这种疼痛啊，然后下肢的放射性就可以找马老师了。
4: 这个动作呢也是锻炼腰背肌的一个动作，最关键的是锻炼你的核心肌群，腰背肌的力量，包括平板也好，俯卧撑也好，包括侧桥也好，死虫子、鸟狗式等等，这些动作对锻炼腰背肌是非常好的动作。
2: 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们同学们聚会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全都是力学座椅啊，什么绑腰带，全都在分享这个。
5: 我给你讲讲我的这个腰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人直立行走是人进化出来的，你的竖脊肌要无时无刻的把你这个人拉起来，就算你是个正立的，包括坐也是背前拉，你的竖脊肌也是疲劳的，它得不到放松，这是进化造成的缺点。
2: 我们解放了双手，双手更加灵活了，然后才有了医生可以治疗我们各种各样的病症。但是呢，我们确实现在，尤其是当下人的生活方式，的确会让我们的腰有更多的负担。就像我们现在中年人见面，天天就互推各种护腰神器。
6: 像我们办公室啊，基本上60%的同事都是有各种护腰坐垫，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人体工学椅，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我不知道这腰有没有撑起来，不知道，但是这钱包撑起来估计有困难。
2: 我们今天也确实准备了一些大家网络上经常会购买的一些个护腰神器，咱们一一的分析一下，如果好呢咱们就真推荐给大家，如果不好呢咱们就告诉大家这东西别买，智商税，好不好？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身边放了几把家里面常见的椅子，其实呢很多人坐这些个椅子跟沙发，它的坐姿包括它的选择都不一定对。来，我们有请麻医生，你要跟我们说说啊，您自己最爱的是哪一个？
0: 现在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最爱这一个吧。哦，
2: 从您的专业角度，哪个最科学？
0: 刚才石老师说了，我们这个人类啊，从直立起来之后，我们的竖脊肌为了维持我们的站坐呀，它一直是在用力的。那你无时无刻不在用力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挑它耗能最少的姿势去维持。什么样的情况下耗能最少？就是保持住我们的中立位。找到您的中立位在哪儿？那我教您一个小窍门，我们就是把这个脚啊，一脚前一脚后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正中间的时候，骨盆的位置会自动调整，哎，然后你再收回腿，你就会知道这个腰正了是什么样子啊。
6: 找着了，
0: 找着了。保持腰椎的前凸的时候，我们两侧肌肉的平衡是最好的，耗能最少。所以什么样的椅子呀、靠垫能够帮助我们去维持住这个中立位，它就是最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那这个完全靠自己。坐在这儿，如果想舒服的话，那就不能这么坐着。 只能是靠自己了哈。这个呢咱们先跳过去，我看这个椅子很好看啊，
2: 我觉得这挺适合范主任的。
4: 这个古代人怎么发明的，这个也符合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力学的工程学的这个原理，坐正了
0: 没错，坐的时候腰要是直的，我们的每一个关节

0: 也都是在它的中立位，它就是不容易出现劳损。
1: 像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
2: 您试试这个，
1: 这个就有问题。这个在做，你看腿，
2: 那您把腿往前一点，不就贴上了吗？
1: 贴上来还是不舒服，你这个不着力嘛，脚上不着力。
2: 这个沙发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掉，对吗？
0: 你要是长时间坐，肯定是要排除掉的。
2: 其次，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的这种扇头椅，它是比较适合的。
0: 它设计的跟我们平均的身高比较近吧，而且它是背部有支撑。
2: 那刚才您坐那圆板凳呢，
0: 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在各种状态下都能够这么去做，比如说你真累了，上会儿班什么，我就想休息了，那你也不要垮下来。
2: 那再说说您现在的心头爱。
0: 这个我感觉它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设计这种东西，它可能能根据你的这个角度去调嘛。整个座椅的高度的话，能够维持住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也是一个90度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一些椅子，它的这个弧度的大小可以调，高低也可以调，包括这个枕部，这种就可能你调好了以后呢，你自己去坐就能够很舒适。
2: 我们还有啊，哎呀，
0: 这两个我感觉
1: 放这应该可以，对。这一坐更舒服了，
3: 还真是。哎，这挺好的。
2: 这个好，这个呢，人家第一个是能绑在后头，然后另外一个这还能摁给它充气，它还能让后面更鼓，还有点弹性。您试试，
3: 这不如那个好，这就没有必要搁这儿了，这搁哪儿都一样。
0: 这种是最简易、挺方便的，你任何一个板凳上的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帮你有一个支撑。坐着时间久了一定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来讲办公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就要起来动一动，再舒服的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2: 就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环节，大家更加的了解了选择正确的坐姿，选择正确的护腰的工具。但是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现在孩子确实那个书包的压力很重，我见到很多小朋友垂头丧气的，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好像那个脊椎一直就是老感觉抬不起头来。
3: 我就是小时候驼背导致现在也驼背，是不是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0: 让袁老师带您练练，应该是可以。
4: 就是骨性改变它是不可逆的，然后我们会通过肌肉力量增强的方法，让您能够就是会舒服一些。
3: 就是怎么能让小孩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好习惯？
5: 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儿童的书包减重，早些年就是妈妈会习惯把太多的书装在孩子的书包里，让他今天听的课程的书都带到学校去，这样导致他们书包过重，这样的话孩子时间久了就会有驼背，就会有含胸，甚至有些孩子时间久了会有脊柱侧弯。
0: 其实大多数的青少年，我们叫青少年特发脊柱侧突，他跟咱们说那个侧弯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呢，大多数他是不需要去开刀的，如果把姿势弄好，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用的。我们如何在家里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自测，看看孩子有没有侧弯的情况，还是请这个形体最漂亮的袁老师吧，给我们来当个模特。
2: 好，
0: 咱们做一个体前屈啊，就是脖子也弯下去，肩膀也放松，手也放下去，能弯多少弯多少。哎，手也放下去，对，放松。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腰、胸腰椎会有一个弧度，然后我们从后往前看看两侧的胸廓以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是不是平衡的。哎，如果是平的，没有一边高一边低，那说明没有侧弯。如果是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叫剃刀背畸形，那这时候就说明它侧弯的程度很明显了，这时候最好到医院再去查一下，我们把角度量一量，看看用什么样的干预方法更合适。一般来讲，其实人的脊柱没有说完全直的啊，完全直的那叫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对，一般来讲我们侧弯去诊断的话是大于10度它才算侧弯，然后轻度的侧弯都是小于25度的，大多数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弯，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不用去焦虑。就我听说过青少年的特发脊柱侧弯做手术的很多都是，比如说以后想当模特呀、练跳舞啊什么，他很需要这个形体，他才去需要做啊，不是说你弯了就一定需要去矫正的。这种侧弯它在发育的过程中自己会慢慢的变平衡。
4: 有几个方法还可以去检查，就是首先看你家孩子是不是高低肩，其实高低肩也是一个看他的两侧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平均的一种方法。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斜干胯一边包，导致一边肌肉力量肌肉紧张了就特别严重，然后所以会有一点高低肩。所以说就是在书包也好选择上可以买那种
0: 肩带得宽一点吧，让它这个压强不要太大。
4: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有研究发现呢，我们对于青少年来说书包的总重量最好不要超过体重的10%。

0: 15%，超过15%之后，对于它压力啊，就是肌肉的过度的激活，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长期的这样的话，就是肌肉就会劳损了，劳损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像出现这种含胸驼背的一些情况了。
1: 谢谢两位，坐如钟，站如松，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从小在歌谣当中听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我们当下对自己坐姿和站姿的一个要求。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脊柱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和久坐姿势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像这种护腰产品呢，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日常的办公更要注意坐姿和拉伸，千万呢不能把手麻脚麻、走路发飘当成小事儿。这一旦出现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也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控制好书包重量，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哇，今天真的是又学会了怎么坐、怎么走、怎么站，甚至于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椅子，在生活和办公当中，然后更好的坐姿，然后维护我的脊柱健康。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能够让我们站得更漂亮、走得更漂亮、坐得更舒服。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未来，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老朋友啊。首先欢迎喜人何欢，有请。欢迎何欢啊！欢迎喜剧演员杜小雨，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2: 好，
1: 今天啊，应该说我们这个现场的每一个人啊，都和相声啊有关系、有联系啊，也包括。

0: 喜咖老师啊。
1: 哎呦，我跟相声关联可太多了。嗯，上次来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跟郑阳我们俩说了一段啊。嗯、然后我们麻花也有很多相声出身的喜剧演员。嗯，常远，
0: 常远没错。哎，
1: 然后还有王长成哥，原来也是说相声的、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喜剧门类里其实这个相声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启发和这个指导吧，应该说。
2: 之前我跟相声的关联就是天天的在那个听、在那个视频上看、然后呢没什么关联，其实来到群英会之后，彻底的关联起来了。从观众到在台上说，
0: 何欢来我们这儿说过几次相声了？
2: 三次了。
0: 现在感觉自己的相声水平段位啊，如果你觉得什么青铜啊、什么黄金，你觉得你是什么段位？
2: 刚才跟那个导演组那个说，我下一次准备一段八马褂。哎
0: 嚯、
2: 对，就是来这个活啊、对，现在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哦，开玩笑，开玩笑。
0: 接下来要请上我们这位嘉宾啊，跟相声那就更有联系了。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啊会认为他是影视演员，因为演了很多的啊最近非常火的大剧，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前辈了啊。那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伟老师。欢迎刘伟老师。
3: 你好，刘
0: 姐姐。
3: 你好。
0: 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也是您的老乡，相声演员刘伟。
0: 欢迎刘伟老师啊，真的是我们节目组啊一直特别想请到刘伟老师啊。
3: 客气。
0: 所以今天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现场，我们也是蓬荜生辉啊。刚刚聊到我们两位这个喜咖和这个相声的关系啊、他们也都和相声有很大关联，而且我
3: 太熟悉了
0: 啊、非常熟悉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二位和刘伟老师也有一个关联，就是都上过央视的春节晚会。
3: 啊，对对，
0: 都报报数吧。既然说到这个春节晚会了啊，
2: 两次，
0: 一次是跟贾玲，
2: 对啊，然后一次是跟那个蒋诗萌，
0: 蒋诗萌啊，两次啊，
1: 我是三次。
0: 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前夫哥是一次，
1: 前夫哥一次，啊、对对对，是那是2013年，然后2014年是服不服，
0: 服不服，对啊，
1: 2015年是那个打乒乓球那个，
0: 都是跟沈腾马丽是吧？
1: 对对对，就我们仨啊，
0: 哎，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个作品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上过多少次央视春晚？
3: 我算了算，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加一块儿的话、比他们两个人还多出两次。
0: 啊、您上过七次春晚？
3: 七次。
0: 您第一次上春晚是哪一年？
3: 第一次春晚就是虎年嘛。1986年。
0: 虎年谈虎。
3: 虎年谈虎。对，我是跟冯巩老师。我记得那一届春晚，反正我怎么说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自己说的什么不知道，从头到尾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例子，什么都没有啊。
4: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5: 对，我属虎，小名叫虎，都叫我小虎。
4: 从小热爱老虎，
5: 这是我的爱好。哎呀，
4: 穿虎鞋，嘿嘿，戴虎帽，
5: 就这么精神。
4: 虎年结的婚，
5: 没错，
4: 你爱人也属虎，
5: 太对了，
4: 他家住虎坊桥，
5: 都知道，
4: 小名叫虎妞。
0: 那您这七次的春晚经历都是说相声吗？
3: 对，
0: 小品什么其他都没演过。
3: 小品我也不会。对、所以呢都是说相声。但是我觉得那段相声呢节奏老是哒哒哒哒哒哒，就那么一趟下来的、就是应该时期顿挫这方面还是欠缺了一些。现在我看起来
0: 您这是翻回头来看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当年看过冯巩老师一个采访，说好像当年这个节目演完之后再回来可就不一样了，就马路上就都认识了。
3: 当年的春节晚会呢、是万象皆空，所有大家伙儿那时候家里电有电视的都很少，一个胡同里有一个黑白电视九寸的，那全胡同的人，到了春节晚会的时候，全都在那儿看春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叫一夜红，
0: 那这个从虎年谈虎之后，您是连续的上春晚是吧？
3: 我是虎年谈虎完了之后，就是1987年的，我说的那个巧对影联和五官争功，这是1987年来讲呢。可以说是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0: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3: 对的，对了，而且返的是一大段，
0: 对，
3: 是一个五官争功，是一个群口相声，所以的话呢，我也特别的自豪，特别
0: 的
3: 高兴，
0: 是的，
3: 这也很难得。
0: 对，而且这两段应该说也是精品啊。
3: 我说五官争功的时候，

0: 那王导演跟我说，说你跟你师父说，我们时间马上到12点必须要敲钟，必须敲钟，所以你们这个五官真功啊，我们排练掐表的时候大概是20多分钟，所以您得往前赶赶。我师父特别镇定，刘伟，你听我的，他说他的意见可以，但是呢，咱不能太赶，咱相声是有节奏的，是吧？您听完我就上去，好家伙，跟竹筒倒豆子的时候全完成了，你就没有滋味了。他那意思，他说他的，咱尽量还得保证咱们的质量。我说对对，你这，但是我还是紧张，
1: 对，
0: 我还尽量，能不能把时间往前赶赶？所以有一句话，那就是你对我耳朵不公平啊！你对我耳朵应该是369等，我说成了369顶。来，所以现在这个春晚的那一版《五官真功》还是我这一句错词儿。
2: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3: 耳朵对我不错，
2: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2: 你对我们369顶，
3: 我呀，
2: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0: 当年的话呢，我们在相声的作品这方面来讲，还是力求他精益求精的。
4: 那您这个当年跟这个马先生在一块上春晚，有五官真功，还有一个送别，是吧？
0: 啊，送别那是1989年
4: 啊。跟这个师傅在一块表演，会不会更紧张一些？
0: 跟师傅表演，我相反倒不紧张，
4: 倒不紧张，
0: 我心里特别有底。我师傅给我量根，你想他在我旁边，我太放心了。哪怕我错了，节奏不对了，我是完，您等会儿，他能给你拉回。
4: 哎，就有师傅拖着您呢。
0: 是的，是的。
4: 这是87年，在之后还有哪些年？
0: 87年完了之后就是88年，
4: 88年这是连续的，
0: 连续的，88年、89年、90年，这是5年啊。后来跟我师傅，2006年，演了一段叫《老少乐》。后来呢，在我师弟马东的带领之下，又说了一个新的五官真功，那是2009年，
4: 五官新说，
0: 五官新说是这样。
4: 那这个刘老师，您看您上了这么多次春晚啊，您最难忘的一次是哪一次？
0: 实际上我最难忘的一次还是1987年，我跟冯巩准备的叫《兔年说兔》，因为那一年是兔年嘛，
4: 对啊，
0: 虎年过了是兔年，然后呢，《兔年说兔》的这段节目来讲呢。跟后来我们表演的这个巧对影联，从作品的这种程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是我们上台之前，我记得当年的春晚的导演是邓再军，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刘伟冯巩，你们这段节目现在改成临时改成巧对影联。哎，我说导，这个巧对影联，这个元旦晚会我们刚刚录完，刚刚播完。他说你听我的，没问题。作为效果来讲，我认为巧对影联在春节晚会上拿得出来，这就等于是元旦晚会录了一遍，春晚又上了一遍。
4: 这也说明当时导演对这个节目是非常认可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5: 这个春晚舞台上的当时的一些经典相声，我觉得尤其以五官真功，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相声，我真的觉得它从创意来讲，还是大家的表演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无法超越的存在。
4: 是的，
5: 在我心目中啊。
1: 说到这个，我插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轻学员来讲也特别有帮助。
4: 对，这确实也是相声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目啊。说到刘伟老师啊，你看当年上春晚也是有紧张啊，甚至也有遗憾啊。
1: 刚才听那个刘伟老师说那第一次那个，我那手心汗都出来了，就也是第一次，就太紧张了。我现在在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演的。我们那个时候2018年演完之后下来，然后就会有镜头嘛，然后到现在还有一个镜头，而当时我这个镜头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整台晚会所有人都是很开心，然后就干我这样，然后下面就有这评论，就是说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表情是我在想刚才那句词儿没演好。
4: 所以这个第一次上春晚真的是都是一样的感受啊。
1: 对，
4: 这个小雨哥当年会紧张吗？
5: 哎呦，紧张，那能不紧张吗？2013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那都嘚瑟，
4: 都嘚瑟了啊。
5: 他不是有前彩吗？前彩的时候根本就脑子就不在那个对方的这个问题上，就说的都驴唇不对马嘴。
4: 刚刚说的是春晚的经历啊，跟刘老师聊的也是相声。其实说到刘伟老师，我觉得他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就是您当年是。26中是吧？
0: 对，这是1975年，正好是学生那时候嘛，参加什么中小学文艺汇演啊。那时候说相声人来讲呢，业余的很少，尤其是中小学的都很少。因为我师父这个人特别爱才， 又听说我两个孩子说相声，特别高兴，打听到我们二十六中学的地址，就去了。实际上最早发现的邱申玥和冯巩，当时就说咱能不能作为益友做朋友，我们都傻了，这么大的艺术家能跟我们这些学生能做益友。

0: 将来说在线上能够有所交流，这怎么可能的事呢？特别特别激动。你看1975年我说相声，我1976年就考了广播说唱团。1976年呢，作为历史的这个背景来讲，还不能拜师
1: 啊，就只能是师生、啊、
0: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到了铁路文工团的1982年，那个时间，是我们说唱团的团长，叫戴进国，戴团长，他说这时候可以拜师了，
1: 哦，
0: 就带着我们到我师傅家敬的茶，然后呢还是团长，这个买的花，让我们捧着给老师献花，就这样正式成为马季先生的弟子。
1: 等于那一次是您跟冯巩老师两个人，
0: 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我师父哎，对我们这些个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去提携吧。包括我们上春晚，包括上一些个重大的这个大型晚会，都是我师父一手让这些个学生能够让他们往上走就往上走。
1: 是的，是的，我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说马季先生众多徒弟当中，马先生其实还是非常偏爱您的，是吧？
0: 嗨，偏爱我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徒弟来讲呢，能耐都比我大，我属于比较弱的，所以老实话，我跟我师父啊，脾气比较投，脾气比较合得来，我这个人有点直，比较直，有时候看不惯的。师父，您看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不像话。我师父觉得刘伟这小孩挺实在，所以呢，我师父有时候我们俩都特别投脾气，而且呢，那时候我去我师父家的次数也比他们多，我们爷俩关系真跟亲的父子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感谢我师父，真是对我帮助太大了。哎呀，就是我师父能耐太大，真的，他能够把这些传统的东西把它化掉，然后用新的内容把它再次组织出来，而且呢，您听着一点都不旧，就跟新活一样，哎，所以这我师父真是，他真是艺术家，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生72岁过世，写了300多段相声，
1: 真的是啊，从这个侯宝林大师到马季先生啊，到这个刘伟老师、冯巩老师，可以说把中国的相声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其实今天啊，很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啊，更熟悉刘老师演过很多非常火的影视剧啊。
2: 我跟刘老师演过一个戏，
0: 大概有好几年了吧，咱们这
2: 对19年
1: 啊，
2: 隐秘而伟大
1: 哦，
2: 在那个车墩儿，
0: 没错没错。
2: 刘老师有几场戏，那刘老师不知道，然后我们在这旁边看，但是没有啥对手戏，很遗憾。
0: 对对对，
2: 争取刘老师下次我也努力，就跟您一起演那个热播的。
0: 没有，您以后就您得带着我。
2: 没有没有，
1: 刚刚啊，这个何欢跟刘伟老师合作过啊，小雨哥期待着未来合作啊。刘伟老师演的都是很火的戏啊，这个小巷人家呀、凡人哥呀，是吧？
3: 对，
1: 你看这小豆点头，还有哪个？
3: 古装剧，梦华录，
1: 嗨，
3: 是吧？啊，这我都看过，
1: 都看过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是怎么从相声演员慢慢转型去演戏了呢？
0: 实际上呢，最早我这个触电的时候，应该还更早一点，1986年的时候呢，我就应该是拍过一部电影。我说到这个电影呢，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的题材。这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听过我和冯巩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婚丧嫁娶》。
1: 哦，
0: 当年是讽刺不正之风，我们就是这个丧事儿、喜事儿，这个什么大吃大喝、大办这种形式。经过2年的改编，终于把这个《婚丧嫁娶》改名叫《笑破情网》。当时我演的男二号，哎，那是我第一次出电。
4: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
5: 这干什么？
4: 他们说，您一见了我就会收我做徒弟。
5: 嗯，那为什么？
4: 他们说我聪明。
1: 其实您从那么早就开始这个投入到影视行业当中，
0: 也算不上，就赶上那么一个机会
1: 了哈。
0: 是。
1: 那这个刚刚说到很多刘伟老师塑造角色啊，这个大家也都如数家珍啊。咱们有一个小片也一块来回顾一下。
6: 大牌的设计公司啊，
7: 是那是。
6: 哎，巧了巧了，我们也是过来谈装修的。
7: 是是是。
8: 要我说呀，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现在成二溜子了。
9: 嘿，沈永根，你给我闭嘴！
10: 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11: 哎呀，这宋娘子就是了不起呀！一曲《明妃曲》，如泣如诉，真乃是仙乐也呀！
12: 姚师傅，您就带头签个名，大家伙跟着签，咱把这材料往上一递，就够他宋运辉喝一壶的了。
11: 你瞎胡闹，这个名

0: 我不签，出去出去，走走。
1: 哎，确实啊，您演的这戏都非常的火啊。这个，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年龄的原因，您近几年演的这个老爸的形象还是比较多的。
2: 老爸现在都不行，演爷爷了。
1: 演爷爷
2: 了。您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 啊！对对对，这个年纪也是摆着了啊。
1: 您有统计过您演过谁的老爸或者说公公之类的角色？
2: 哎呀，我小倩。

0: 拍戏的话呢，这个相声演员最大的问题就是您不能使线儿。我一开始拍戏就是这样，就是哎呦满腔热情啊，这怎么去表现？
1: 对，
0: 就是在镜头里看就过
1: 过
0: 就过就过。嗯，但是相声呢还得夸张，
1: 对，
0: 你在舞台上不夸张还是不行。
1: 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您觉得哪个角色和生活当中的您是更接近的呢？
0: 哎呀，其实呢，我觉得哪个跟我都比较接近。我这像我们相声演员就是客串一个东西，觉得哎，他这个形象或者是某方面气质还符合这个人物，但是我尽量去靠吧。就是说，也许表演不好，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您就记住两个字儿，这个演员真诚就够了。
1: 刘伟老师，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是，那绝对是您的这个后辈了啊！
2: 来，先生，我们也是广播说唱团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就是、你们没进说唱团的时候，我都知道你们。
2: 对，先生，
0: 也
2: 是崇拜崇拜。今天能有机会在学英会跟先生一块儿这么录节目，就特别激动
1: 哦。今天你看这俩人啊，这看见前辈来了，跟平时就是不太一样啊，老实多了是吧？
3: 当然，一直都很老实。
1: 王春阳、马伯瑞，你们俩先展示一段好不好？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能行不行都行。
5: 您说这今天这么重要一个录制，我演出来了，我们搭档呢找地儿带货去直播，我现在只能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上来呢，先给您来那么一段定场诗。日出江花红胜火，出了进去还是我，我的搭档哪里去，他找地方直播待火。我只能跟您说他这人不行，为俩臭钱啊他出去直播去，我不是，我只享受观众朋友们的那个鲜花跟掌声，就来点掌声吧。您要是不给我掌声，我这是什么都没有了。
6: 有人想赚外快吗？
5: 多快？
6: 有人想。
7: 你上这儿叫狗来了是吗？干嘛呢？
5: 你刚才说什么？我想。
7: 你想什么想？你上来就说四季顺口溜，
5: 我那叫定场诗，
7: 一个乐都没有，你有什么可想的？你想什么想？
5: 我想挣外快。
7: 你想赚外快？你差点。
5: 我怎么差点？
7: 说相声的我们合作过，我们当时把钱架他脖子上，
5: 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7: 他告诉我不要我们的臭钱，就要观众的鲜花和掌声。哎，
5: 你说那是业余的相声演员，只要鲜花跟掌声，像我们这些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希望你拿钱秃噜死我。
7: 你要是这个态度，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5: 咱说说，
7: 你
5: 马伯瑞，男，29岁，爱财如命。
7: 没问你这些，说点详细的。
5: 详细。
7: 结婚了吗？
5: 结了。
7: 有孩子吗？
5: 有。
7: 好。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5: 您等会儿，你的丈夫谁是主妇啊？
7: 什么？
5: 男的。
7: 作为一个家庭主男，
5: 什么叫家庭主男？
7: 你男的，你到底男的女的？
5: 我说了，我男的。
7: 那不家庭主男是不是男的？
5: 我们家不主男的。
7: 你听不听我介绍、啊？就是你平常在家庭里边，在你正常的收益情况下啊，想不想在闲暇的时候再挣点外快？
5: 那太想了。
7: 那你来我们公司就对了。
5: 您什么公司？
7: 我们是家里带网络运营公司。
5: 哦，就是直播带货。
7: 没错，
5: 直播带货，那太好了啊！拿来吧。
7: 什么玩意儿？我拿来吗？
5: 外快。
7: 哪儿就外快？
5: 我拿。
7: 这是直播带货，你会带货吗？
5: 带货有什么不会的？
7: 会带货是吧？
5: 会带货呀、啊。
7: 现场来，把这衣服卖出去。
5: 啊，把衣服卖出去就行了。西服要吗？
7: 这是西服，这是西服吗？
5: 不是，我就当它是西服。西服要吗？穿，穿好看，穿，是过来，是买了，穿了，好看。
7: 你先看看脑子去。你跟谁说话？
5: 不是，我卖给刘伟老师。
7: 人不穿着西服要你西服？
5: 爱穿旧西服吗？哦，谁爱穿？你是不爱穿旧西服？
7: 你是不爱穿旧西服？
5: 不是，我这不卖、
7: 啊。那直播带货能这样吗？
5: 那
7: 一点气氛都没有。
5: 那怎么样？
7: 你不得这样吗？
5: 怎么样？
7: 直播间各位老铁们啊，今天咱们家这款衣服，就我这款西服，现在我这个西服，

0: 老铁，我这西服好像死了，我这西服好像是死了。
1: 什么？
0: 干嘛呢？干嘛呢？在这
1: 看你直播呢。
0: 光看着不行啊，你得场控，你是控啊。
1: 我是控吗？
0: 你得控制他们。
1: 我控制他们，我看谁敢买。
0: 什么玩意儿？
1: 我控制他们。
0: 是这么控制吗？
1: 那怎么控制？
0: 这太控了。
1: 这怎么控制？
0: 咱卖货，你得让人家买，不让人买能行吗？哦，你接下茬。
1: 接下茬。
0: 接下茬。我
1: 接怎么接？
0: 接下茬就那个嘛。哎呀，这很简单，接下茬你说相声不会接，就是宫廷玉液酒。哦，
1: 一杯一杯吧。
0: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
1: 一杯一杯吧，
0: 来来，朋友们，告诉他是怎么说。宫廷玉液酒，
2: 一百八一杯。
0: 听听人家，你听听人家，哦，对，接这下茬，
1: 接下茬，
0: 跟你们说相声一样，接下茬。
1: 那我接说相声，接下茬我会。
0: 来啊，接下茬啊，
1: 来吧。
0: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
1: 哎，什么玩意儿？
0: 今天咱们家这件西服啊，
1: 没听说过。
0: 我不给大伙开玩笑，
1: 去你的吧！
0: 你是家里有事吗？
1: 我不知道
0: 你着急走是不是？
1: 不
0: 什么玩意儿？去我的！
1: 我就接下茬。
0: 这是接下茬吗？
1: 我都这么接下茬说相声。您等会儿吧。都这么。
0: 后仨字行吗？
1: 后仨字没问题。
0: 就接我后仨字行吗？
1: 那没问题了。来吧，
0: 老铁们，今天咱们家大促销，
1: 大促销，
0: 我给大伙送福利，
1: 送福利，
0: 31上链接，
1: 上链接，
0: 朋友们喜欢不喜欢？
1: 不喜欢。
0: 想要不想要？
1: 不想要。
0: 给力不给力？
1: 不给力。
0: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这半天不给力，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对吗？往前倒一倒，
1: 不想要，送福利。一百一百八，我看谁敢买？
0: 什么玩意儿？他告你了，咱卖东西你得让人买，让人买，不让人买像话吗？
1: 我是让人买，我
0: 让人买送福利，
1: 我记着送福利，上链接，我
0: 大促销，
1: 大促销，
0: 哎，就保证好这个状，行，
1: 这给力，我记着，
0: 你就先
1: 仨字，
0: 哎，对对，行，那先干着，啊，先干这个啊，
1: 不是，
0: 然后呢，
1: 不是，嗯，你还没说我那个。我那劳务
0: 薪资是吧？
1: 啊，对，
0: 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
1: 12万3500。
0: 怎么还有零有整呢？
1: 3500是我现在的工资，120000是我期待的薪资。
0: 我是公司老板，不是许愿池的王八，知道吗？啊，
1: 我他妈挣多少？我知道
0: 这个是有分别的，我们分档，有20%的，还有30%的。
1: 这20%干什么呀？
0: 就是那个100180那个。
1: 就是上链接，
0: 哎，20那个，
1: 30那档呢？
0: 售后，
1: 售后。
0: 对了，你负责售后，
1: 售后管什么呀？
0: 就是处理家人们买到我们的假货或者是货不对版的问题。
1: 那好吧，给人退呀，
0: 退货我挣谁钱去？哦，
1: 那给人道歉，
0: 道歉不就是我错了吗？我错了还得给人退货，我挣谁钱去？
1: 那怎么办呀？
0: 你不能让这些问题出在咱们身上，出在买家的身上。
1: 出在买家什么？
0: 谁是咱们的家人，谁就有问题。
1: 这怎么操作呀？
0: 你得把问题想办法找理由都搁到他身上。我给你举个例子，
1: 你举。
0: 前些天呀，我们直播间啊，我卖了只狗。
1: 狗都卖？
0: 我只要挣钱，我们直播间什么都卖。
1: 哦，是啊，
0: 卖只狗，然后呢，我给人家发了只猫。
1: 猫，
0: 好嘛？有什么可喊的？
1: 发猫啊！
0: 最关键的，他收到货以后，他居然能看出来。
1: 废话，你买狗发猫，你能看不出来吗？
0: 而且他说话那个理由，你都想不到。
1: 什么理由？
0: 非说货不对版。
1: 这不是货不对版，是大哥，这物种它都不一样啊！他这玩意儿
0: 最可气的，他让我退货。
1: 那能不退货吗？
0: 退货我挣谁钱去呀？
1: 那得给人退呀。
0: 你得找理由，问题出到他身上，不能让他退货。
1: 那问题怎么出到他身上？
0: 我教给你啊。
1: 啊，您说。
0: 咱们沉浸式教学一下。
1: 啊，怎么沉浸啊，哥？
0: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狗了。
1: 我你是狗，我是狗干嘛呀？
0: 不是，你是买狗那个。
1: 我是买狗的了。
0: 你找我退货
1: 可以？
0: 我不给你退，我给你找理由。
1: 啊，行，
0: 咱来一回。
1: 啊，试试。
0: 喂，您好。
1: 我不好。
0: 您怎么了，先生？
1: 不是，我买只狗，怎么给我发只猫啊？
0: 您再说一遍问题。
1: 我买了只狗，怎么给我发过来是一只猫啊？
0: 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啊？
0: 您买的狗，我们发的猫。啊，
1: 对呀。
0: 您确定您本人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狗，什么是猫吗？
1: 不是，我眼睛没问题，我能看出猫跟狗来。
0: 您分不出来，我可以教给您。
1: 不是，我分得出来。
0: 这样，先生，您先不要着急。为了能更好处理您的问题，我们这儿得确定一下您本人能不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1: 这是什么？还用确定吗？那个

0: 小猫咪尾巴翘，跳呀跳，微微笑，小猫一叫，
1: 喵喵喵，
0: 真好。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
1: 汪汪汪，
0: 真棒。小王八，
2: 小王八
0: 背着个壳蹦蹦跳，
2: 那王八能跳吗？
0: 小王八一叫，
2: 那王八能叫吗？
0: 哎，叫的真好。
2: 来来来，你从手机给我出来，你看我踩不踩死你的吧，
0: 先生。你不要着急嘛。
2: 我还不着急，
0: 我们这儿现在基本已经能确定您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2: 你这完全都是废话
0: 啊。当然了啊，为什么您买的是狗，我们给您发的猫呢？
2: 为什么呢？
0: 因为给您发货那天，我们在街上实在没有碰见狗，所以给您发的猫。
2: 不是，你们这都是现逮的是吗？
0: No no no
2: no no no，
0: 猫也是现逮的
2: 啊。哦，都现逮。
0: 您喜欢什么，我们还可以再逮去。
2: 不要，
0: 您不要激动，先生。哎，您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喂，先生您好，什么？您买的狗，我们给您发的蜥蜴啊，您很喜欢。哦，不用退货，谁退货谁是傻子，没想到啊。
2: 说谁是傻子呢？
0: 不是不是不是骂您，不是骂您，这个猫啊您就留着养吧，一点一点就会有。
2: 我养不了，我退货。
0: 您不用退货，人家如果您实在不想养啊，您扔了就行了。
2: 不是，我不给你寄回去吗？
0: 您不用给我寄，我们还能再逮去。
2: 哎，去你的吧。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这个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0: 这是那天在网上刷，真事儿，真是寄了个狗，发了个猫，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就给大概归拢归拢写了一下。
5: 就通过这么一个小事儿，把它发展成一段相声，也非常巧妙，非常巧妙。关键是起来有包袱，是真的好。所以呢，相声呢还得有生活，另外呢，我认为相声还得讽刺，
4: 对，
5: 针砭时弊，这样老百姓才喜欢。
4: 是的，是的。那这个刘伟老师平时生活当中会这个看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吗？
5: 也会看，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没事的时候刷一刷，但刷的还是不是很多。我喜欢一些个文学艺术类的内容，比如一些个历史人物啊，一些个我喜欢的音乐的这些个人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个喜剧的人物啊。哎，
6: 就是我可能最近的接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爱看，我觉得我要分析为什么是大家愿意进这个直播间去看，它是有价值的内容，它好玩，让我们去看。其实我更多的是在学习，我愿意去尝试。
7: 平时我们看都比较多，但是内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小时候跳过舞嘛，我就看女团。
4: 哦，是啊。你看你搭档那表情，
7: 你都干什么了？
8: 有时候他看的时候，我也偷瞄几眼。
4: 吴楠跟王志博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哦，
7: 今天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很接地气，
5: 厉害了啊，
7: 非常的接地气。嘿，
4: 这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吴楠、王志博，有请两位。
7: 谢谢大伙热情的掌声啊！
9: 感谢啊！
7: 这个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上啊，心情非常的高兴。
9: 是
7: 啊，我们哥俩呢说相声说了也有十多年了，朋友们，
9: 年头算长了。哎，
7: 合作的时间也挺长
9: 啊，不短。
7: 但是呢，多多少少啊，对我们这个行业里啊，每一个人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9: 哎，您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7: 哎，不一样的看法太多了啊！举个例子啊，
9: 您说，
7: 您比如说，我问问您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观众朋友跟咱们这演员之间的这个关系，
9: 这还用问呢？哎，
7: 这必须得问问您。
9: 嗨，观众啊，那是咱们演员的好朋友。
7: 呸！哎，真，
4: 你疯了吧你？
9: 那怎么了啊？
7: 谁跟你是好朋友？人家现实没朋友，啊？
9: 不是，
7: 人家花钱过来跟你交朋友来了。
9: 咱不是关系，
7: 谁跟你是朋友？你身上有钱是怎么着？你能给人民币，你给人房子给人车，人家跟你交朋友。
9: 哎呦喂，这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7: 胡说八道，
9: 不是这么一意思吗？
7: 本来啊，人家这个相声演员跟观众朋友这个距离就很近啊。告诉你是什么呀？观众朋友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没错吧？
9: 啊，这也对。
7: 那我再问你，什么叫真正的衣食父母？把这个解释出来。
9: 衣食父母就是咱们得靠人家呗。哎，
7: 这话没错啊。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衣食住行，跟人家观众朋友都有直接性的关系，
9: 啊，这都有联系的，
7: 对不对？
9: 对，
7: 咱们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什么大腕，
9: 那是，
7: 对不对？有限的工资，但咱们这钱从哪儿来？你倒腾过没有？
9: 钱那不就老板给发的吗？
7: 乔儿，来来，问问你，这大褂看见了吗？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有关系？
9: 啊，那是，
7: 大褂哪来的？
9: 这得花钱买。
7: 对了， 钱到哪儿来？

0: 那老板给发。
1: 老板的钱打哪儿来呀、啊？
0: 老板娘那儿。
2: 我知道，那老板娘的钱从哪儿来？是不是也是从人观众朋友那儿来？
0: 那是人家挣的就是这份钱嘛。
2: 我就这么说吧，人家观众朋友不上茶馆里买票听相声，嗯，咱们就完了，没有明天了，废了，死定了。哎
0: 嚯，行行了，就活不起了呗。
2: 对，举个例子，嗯，观众朋友，要是说有一回不来，啊、嗯，哼，大褂没了，
0: 啊，这演出服没钱买了，
2: 光着膀子给您说相声。哎呦，啊。本来是相声演员，嗯，愣改了相扑演员了。
0: 嗨，这不成。
2: 第二回要不来呢？哦，胖，嗯，少条裤子，
0: 裤子也穿不上了。
2: 咱俩连裤子都没了。哎呦，各位见过海尔兄弟吧？嗨，
0: 我那还能说吗？
2: 咱不能说，跟相声一样有逗哏有捧哏，而且人物特别鲜明。
0: 那怎么说？
2: 咱俩都在这站着，没裤子啊，我这儿。大雷要下雨，雷欧，你在旁边穿着裤衩，是这样吗？你看，来、
0: 哎、不一样，这样的还能演？你看，
2: 对呀、啊，哎呦，所以说你说没有人观众朋友能行吗？
0: 那是全仰仗着各位了，这、哎、
2: 对，
0: 哎，这没毛病。
2: 还有一个，嗯，相声演员的艺德呀、啊，
0: 啊，这个很重要。
2: 一个相声演员没有艺德，绝对不是一个好演员。你艺术再好，没有德行，这人没戏。
0: 对，德行排在头一位。
2: 啊、那当然了，嗯啊，当然现在话说回来了、嗯，很多的演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哎呦啊，登上了几个啊高级的平台，哦啊上了那么几回啊电视台啊啊曝光率很高，完了坏了啊、
0: 哦、怎么了？
2: 拿鼻子眼看人啊？哎呦哎呦，那嘴撇得跟八万一样、啊、我跟你说啊，嚯，逢人不理。
0: 是啊，
2: 咱们这演完了以后，人有那粉丝喜欢某些相声演员啊，哎，人家想让你签个名
0: 啊，对啊，
2: 合个影、
0: 啊、有这样的。
2: 有的演员作为不行，太讨厌、
0: 啊、不是，有的演员怎么了？是
2: 怎么了？有这样的啊，人家粉丝特别喜欢他，嗯啊，到门口等着他。哦，哎，您好、嗯、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相声，那个能签个名吗？你再看某些演员，
0: 他什么样？
2: 我不认识字儿。
0: 就这么横？
2: 你不认识字儿，你查字典，你横什么？哎呦，你喊什么你啊？哎，您好老师，那个咱们能一起合个影吗？嗯，我是老赖。
0: 哇，他还
2: 听不了、嗯、我上过黑名单，哎呦，喝不了，
0: 哪儿来的？
2: 讨厌，朋友们啊，你是老赖，你把钱还上啊，是不是？
0: 你说这就这么摆谱啊？
2: 就是，你值得炫耀吗？这是
0: 这什么样子？
2: 讨厌就讨厌在这儿，
0: 那确实招人烦呢。这
2: 不过你说有好演员吗？还真有。哦，哎，王老师啊，人家既认识字儿啊，又不是老赖，嗨啊，还没欠钱，不是不是？
0: 这都不用提，这
2: 艺德非常的高尚，多在人家粉丝啊，听完相声以后，赶紧出了这门。王主播、王老师，人准是准点，拿着笔，拿着纸，那个咱俩我给你签一个行吗？我求求你了。哎，
0: 嚯嚯嚯！哎，行行，
2: 合影吧，我求你了。哎，合影，哎，合影，我找，
0: 快起来吧。好嘛，我追着人家去啊。
2: 那可怎么着？不是显得您艺德高尚吗？对不对？
0: 还艺德高尚？我这没底线了，我这个。
2: 不是没底线，哎呦，您这人也实在。啊，好演员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0: 嗨，那也不至于追着人家去。
2: 但是啊，还有些演员，嗯，自己觉得啊，自己能耐非常厉害，
0: 哎呦，自我感觉良好，
2: 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哦，技巧很到位。啊，觉得自己在台上倍儿有能耐啊！其实不是，朋友们，
0: 怎么了？
2: 你今天能不能把人逗乐？不取决于你的能耐大小，
0: 那是取决于什么呀？
2: 取决于人家今天的观众心情好不好。哦，人家今天观众朋友丢10万块钱，人家过来听相声，你要能给他逗乐了，我是茄子。嗨，那真是的，
0: 丢了10万块钱还有心情过来听相声吗？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跟能耐没关系啊。
0: 哎，这不，这个您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片面了。
2: 怎么片面了？我说的是真事儿啊。
0: 演员啊，还是靠的得有深厚的基本功。你在台上你得有这个把控现场的能力，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演员的实力嘛。
2: 把控现场啊，行啊，我看你这意思，你挺有实力。
0: 我还行吧。
2: 行，这样，来，今天让着各位，嗯，这还有好多好多咱们这同行啊，还有咱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嗯，我看看你有没有把控现场的能力，好不好？
0: 那这我放心，没问题。
2: 咱这样，哎呦喂，咱们俩表演一回。
0: 咱俩怎么演？
2: 咱俩表演一回。这样啊，咱好比说，嗯，咱们模拟一下，现场就是一个茶馆，
0: 哦，这就是相声剧场。
2: 哎，对，相声剧场、茶馆、剧场。哦，我呢演这个观众朋友，
0: 你演观，我一个。

0: 人说相声啊？
1: 行不行吧？
0: 没问题，我一个人照样能把控好现场。
1: 一个人也能把控好现场？
0: 哎呀，这有什么的，都用不着你的。
1: 我告诉你啊，我演的这个观众朋友，可比较怪异。
0: 这能有什么怪异？
1: 性格怪异啊！
0: 你行了吧？什么情况我们没遇到过呀？
1: 这是你说的啊？
0: 这我说的。
1: 那咱现在开始表演。
0: 这来呗。
1: 啊，我去拿把椅子。
0: 您来，我布置一下现场。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哎呦喂！这朋友们，您放心啊，我们在剧场里边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什么情况都遇到过，尤其是对付他这样的，我绝对有办法。一会儿啊，我就笑么呵的，嘿，毕竟嘛，伸手不打笑脸人。打我干
1: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好好给人演啊。
0: 这观众是够怪异的啊。哎呦喂，这看来不好对付，今天我得小心点了。今天呢，
1: 小点声，
0: 我给您啊，
1: 大点声，
0: 说段相声。
1: 说的妈呀，这都
0: 我还没说呢。
1: 哎呦，
0: 嘿，哎，你看他还哎呦上了，哎呦，嘿，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朋友。没关系啊，在我这儿不叫问题啊。这样，朋友们，我呀跟他互动，一互动啊，哎。他这个就没那么烦了。我们这个相声节目里边啊，有一个段子叫《幸福拍手歌》，我一会儿啊一跟他互动一玩起来，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嘿嘿，哎，这位先生，我给您唱首歌，叫《幸福拍手歌》啊，您呢跟着我做动作就可以，行吗？开始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1: 你赶紧演吧。
0: 哎哎哎哎，我来，我问你啊，你是来听相声的吗？啊？
1: 哎，你这话说的，这什么意思？这是？
0: 废话，你坐这儿你干嘛了？你这是？
1: 你废什么话？我花钱买票，我坐在这儿，我肯定是过来睡觉来的。
0: 你花钱上这儿睡觉了？
1: 废话，你们这儿有暖风，我在家里我这费电了，你是开什么玩笑？你
0: 不是你是不是闲得慌啊？你
1: 哎，不是你这演员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像话吗？你这个
0: 不是你这废话吗？
1: 朋友们听了吗？就这演员跟观众这么说话啊？
0: 不是不是，哎哎，行
1: 了，我这举报你啊！
0: 你先别找我茬儿，
1: 是你网上我跟你说你差评，我你海里去了，我跟你讲，
0: 不是就没有你这样，你坐那儿你得认真的听啊！
1: 不是我怎么不认真听？我还没认真听，
0: 你认真的听我才能逗乐你啊！
1: 看了吗，朋友们，就这相声演员。还要求人观众得认真的听，
0: 不是咱甭废话，你只要认真听，我就能给你逗乐了，行吗？
1: 这是你说的啊，
0: 这是来吧，
1: 我认真听
0: 啊，
1: 我听的可非常认真啊。
0: 这行，你坐好了听就行了。
1: 来，开始了，
0: 真是的，哎呦喂，这有你这样诚心找茬吗？这不是。这样，朋友们，今天呢，我给您卖卖力气啊，我来上一段小孩子。我说说你听听，
1: 在想当初，对吗，弟弟？是想当初的事儿吗，弟弟？
0: 对对对，
1: 大宋曹文演播，幼儿道有灌血扶丘之志
0: 啊，
1: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0: 啊，
1: 汉孔融四岁让梨就懂得谦逊之礼，
0: 哎，
1: 汉皇相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十二岁成为宰相，吴宗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自掌6郡8司1州，自兵权，知虎右，献连环，冀东宫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的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0: 是，
1: 最后卧龙与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一魁首，对吗，弟弟？
0: 太对了。哟，您说的太好了，
1: 你先别跑，一会儿给我转60块钱，
0: 干嘛？
1: 废话，我花钱买票听相声，我在台上说一段，我赔大发了，知道吗？
0: 你也知道啊。哎，刘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2: 接地气啊，
0: 接地气，
2: 真的接地气
0: 啊。那你平时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太多了。
3: 你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相声园的这个剧场它的这种结构有关系？就是观众跟这个
1: 您看嘛，我们刚才在节目里特意说了一句，哎，我一跟他互动呢，他就有参与感，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其实并不是，他就要参与进来，但是呢，我还要挑你的毛病。
0: 艺术还是有艺术的规律
1: 啊，
0: 就是你互动也要尊重相声的规律来互动，
1: 对对对，
0: 不能说这个你想怎么互动就怎么互动。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相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2: 对这些现象还是要有一些恐惧，
1: 我还是
3: 很真实，
1: 更想跟大伙儿就是跟同行们说一说。

0: 大伙都听听这样的节目，嗯，回去自己掉掉眼泪，没什么可乐的，实话实讲。
1: 小豆，我觉得你们这个作品啊，非常有这个中广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能说能唱。
2: 是，就是我们团就是演心说心唱心。嗯，
1: 接下来有请小豆、长鹏雀，有请两位。

0: 您看每次来我们群英会演出啊，心里都非常的开心。
1: 没错，
0: 尤其能看到各位老师的表演呀、啊，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1: 哎，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有一点小瑕疵
1: 啊。这有什么瑕疵呀？
0: 没有唱啊。
1: 哦，还真是。
0: 哎，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唱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来了。
1: 哈哈哈哈。哦，行了，别比心了。你来了，他们就不唱了
0: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害臊啊。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唱的好啊。Oh, 我要一唱他们再唱就把他们比下去了。
1: 行了，你行了，
0: 别说
1: 了，别吹牛了。哎，这么多年了，朋友们不知道，我还不了解你吗？根本就没见过你唱啊。
0: 哎，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
1: 怎么了？
0: 物以稀为贵呀。
1: 哦，这叫物以稀为贵。
0: 对呀。
1: 行了，别吹牛了
0: 啊。
1: 大伙儿没唱啊，根本不是因为你来了。
0: 那是因为？
1: 因为我来了。哎呀，比心
0: 比我还能吹呢。
1: 哎，不是吹啊，我是真能唱。我还唱得好。
0: 你唱得好。
1: 对了，我不光唱得好，我还唱得多。
0: 哦，行，既然你说你会的歌多，
1: 哎，
0: 那今天我同着大伙儿，我出几个跟歌有关的题目，我考考你，你敢来吗？
1: 你随便考。
0: 你听这个，
1: 来。
0: 芈月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看过芈月传。
0: 问题来了啊，
1: 来，
0: 芈月，
1: 嗯，
0: 是做什么工作的？
1: 芈月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回答我。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嗯，
0: 芈月是石油工人。
1: 芈月怎么能是石油工人呢？
0: 你歌里唱的明白呀？
1: 怎么唱的？
0: 明月几时有？
1: 没听出来呀。
0: 还没明白呀？
1: 啊，
0: 芈月几时有。
1: 哦，芈月几时有。
0: 对呀，芈月都几时有了，他可不就是石油工人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这题你没猜出来呀？
1: 不是，哎，就你这样的题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你再来一个。
0: 问你
1: 啊，
0: 包拯的女朋友是谁？
1: 包拯的女朋友，
0: 嗯哼，
1: 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了。
1: 这不知道。
0: 这人你还认识？
1: 谁呀？
0: 你八舅。
1: 我八舅。
0: 对了，
1: 这我八舅是包拯的女朋友。
0: 没错，那歌里唱的明白呀。
1: 怎么唱的？
0: 八舅问青天。
1: 这没听出来呀。
0: 哎呀，你笨死我了。包拯又叫什么？
1: 包青天。
0: 对呀，八舅问青天。你八舅要不是包拯的女朋友，他敢问青天吗？
1: 哎呦，难受死我了。
0: 你这题他答不上来呀。
1: 这什么题目呀？
0: 会的歌太少。
1: 我跟你说啊，是是，就你这样的题目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0: 怎么了？
1: 我出一主意。
0: 你什么主意？
1: 咱来一回这个歌曲仿唱。
0: 没明白什么叫歌曲仿唱啊。
1: 你看，就是我唱一首歌、然后你接唱一首跟我这首歌词相似的歌。
0: 哦，就是你唱什么内容我唱什么内容。
1: 哎，对，
0: 那太简单了，
1: 既能考验唱功还能考验歌曲量。
0: 没问题呀、
1: 行吗？
0: 那你先来。
1: 那我先来啊。
0: 你唱。
1: 你听这个。
0: 我听你唱、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0: 哦，听明白了
1: 啊。
0: 这首歌是唱松花的，我给你来个唱卤蛋的。
1: 你给我唱嘎巴菜吧。
0: 嘎，哪有嘎巴菜的事儿啊？
1: 哪有松花的事儿啊？
0: 你不唱的吗？松花吗？
1: 我唱的是家乡东北。
0: 哦，东北。
1: 哎，对，
0: 我、唱家乡的歌。
1: 对了，
0: 那我唱什么？
1: 你也得唱家乡的呀。
0: 太简单了，
1: 来，
0: 这不张嘴就来吗？
1: 你唱，
0: 唱家乡对吧？
1: 唱家乡。
0: 哎，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
1: 哎，等会儿，行了，你觉得这个歌合适吗？
0: 那是差点意思啊。
1: 对，你换一
0: 个。这不行啊，换一个也有啊。
1: 换一个。
0: 唱家乡嘛，对不对？
1: 家乡，
0: 北。

0: 开天辟地，怎么样？
1: 哦，北京，
0: 唱北京啊！
1: 行，再听这个啊，
0: 你来。
1: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
0: 内蒙古大草原，
1: 大草原。
0: 听我这个，
1: 来。
0: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那儿都不能不吃韭菜盒子。
1: 哎，就韭菜盒子。好，西安人胃口挺好的，
0: 好吃这口。
1: 好家伙，行了行了，这个算你唱上来了。
0: 嗯，就唱上来了。
1: 咱这回啊，换一个主题。
0: 换一个，换什么？
1: 咱换一个这个送礼物的主题。
0: 没问题，你先送。
1: 送礼物啊，
0: 你先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哎，这人太抠了啊！
1: 啊，怎么抠？
0: 太抠门了。
1: 怎么了？
0: 您这送我一朵小松花。
1: 小。
0: 你还不如送我个韭菜盒子呢。对对，
1: 没有松花，
0: 不爱吃、那个、
1: 我送的是小红花，
0: 那还不如松花值钱呢。小红花，
1: 别废话，该你送了。
0: 送你点，送你点别的吧。
1: 你送
0: 听那个。
1: 嗯，
0: 送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1: 哦，送 CD
0: 多浪漫呀。
1: 行，有。
0: 哎，
1: 好，听我这个啊。
0: 你送
1: 我送啊，
0: 来吧。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
0: 哎，这回长进了、啊、
1: 行吗？
0: 知道送项链了。
1: 哎，像哪有项链的事儿？
0: 是纯金的吗？
1: 不是，不是金项链啊。
0: 你唱的吗？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不是项链吗？
1: 我送的是想念，想念，
0: 想念了又、
1: 哎、想念，明白吗？哎、
0: 行行，你是送这玩意儿吧，一点都不值钱啊。
1: 来，你送，
0: 送我送你，
1: 你送
0: 我送。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1: 你直接给我送走了是吧？
0: 废话，你看你送我这玩意儿小红花，对吧？想念，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行，那咱再换一个主题。
0: 差太远了，
1: 换一个主题啊。
0: 换一个。
1: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回
0: 他也爱吃。
1: 我爱吃什么了？
0: 你看他唱的，我是他的玫瑰，是他的松花，
1: 对不对？我没有松花的事、啊、你把松花忘了行不行、啊、忘了松花吧，好吧。
0: 开玩笑 啊， 啊，不是，这唱的什么意思？是
1: 这你就得唱你是我的什么呀，
0: 你是我的什么。
1: 对呀，
0: 你是我的什么
1: 啊？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唱完了
1: 啊。小苹果，
0: 小苹果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来听这个啊，
0: 你再来。
1: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哦、你是我的眼。
0: 行
1: 啊，
0: 你是我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你是我，你是、哎、你是有了。
1: 唱
0: 听这个
1: 来。
0: You are my sun shine、
1: 啊、
0: 哎 You are my sun shine。
1: 你这歌怎么还占便宜呢？
0: 没有，误会了
1: 啊！
0: 你说明什么、
1: 啊？
0: 咱们英文歌也会，
1: 唱歌老大喘气儿，他
0: 这会的多
1: 啊、哦，会的多，
0: 难不住啊，
1: 行
0: 难不住
1: 行。
0: 哎，你别光考我了
1: 啊！
0: 你要真说你会的多，我再考考你吧。
1: 你怎么考我？
0: 咱俩来回歌曲接龙，你敢来吗？
1: 什么叫歌曲接龙啊？
0: 哎、就跟成语接龙一样。
1: 嗯，
0: 我这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你那句歌的头一个字儿。
1: 哦，
0: 你那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我这句歌的头一个字儿。
1: 哦，
0: 这么首尾相接，自头咬自尾，这叫歌曲接龙。
1: 没问题呀、啊，
0: 这你敢来啊？
1: 那咱们接到哪儿才能为止呢、
0: 咱们得接到一个喜庆的词儿上。
1: 哎，
0: 你看吧，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未出七月都是年。
1: 哎，你这年过得有点长。未出七月呀？
0: 啊，
1: 人是未出正。
0: 啊、那也差不多吧啊
1: 啊，
0: 啊，咱们就接到一个给大伙送祝福的歌词上。
1: 哪句？
0: 恭喜你发财。
1: 哦，就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0: 一唱出来是恭喜你发财。
1: 哦，好啊，
0: 坐在这句上。
1: 行，
0: 谁要先抢上这句歌，
1: 嗯，
0: 就算谁赢。
1: 哦，谁抢这句谁赢。
0: 咱俩比比这个。
1: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接
0: 啊？咱们就从这个中国的中字开始接。
1: 怎么接
0: 啊？这么接啊。
1: 嗯，
0: 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哎，我赢了，我赢了。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你自己跟自己玩的还挺嗨啊。你自己当选手，自己当裁判是吗？
0: 唱上来就行了。
1: 你唱上来不行。
0: 我唱上来。
1: 我说呢，他非得从中国的中开始接呢。
0: 啊，
1: 这不行啊。
0: 怎么了？
1: 这得我挑字你来接。
0: 你出你能出

0: 什么字儿？
1: 我出什么字儿啊？我出，你看我姓常吗？啊，我姓常，咱就从常字开始接。
0: 从常字接？
1: 哎，从常字开始接。
0: 从常的太好接了。
1: 来，
0: 那常的就常是不是？
1: 对，
0: 常，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看。
1: 哦，看，我接看，
0: 哎、接看，
1: 看，看，看，看过来，看过来，来。
0: 来
1: 来
0: 来是吧？
1: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来半天这是什么歌呀？这是
0: 刀郎的情人呢？
1: 嚯，这歌也有。
0: 情人来，你来、
1: 哦、来是吧？
0: 你来
1: 来好来，听我的啊。
0: 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还是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你上下句的唱啊你！
0: 这首歌有这个呀？
1: 你别光唱一首歌，
0: 那怎么着？
1: 你换一首，
0: 换一个也行啊！
1: 换一首，
0: 换一个也行啊！
1: 嗯，
0: 对吧？换一个啊！
1: 换一个，
0: 来什么？来
1: 来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吧
1: 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亲爱的爸爸，爸。
0: 干啥？
1: 我让你接干啥、
0: 哦？行，我接，我接啊！
1: 我是不是吃亏了呀？我这
0: 好接，
1: 你别
0: 八这个字儿对不对？
1: 啊，
0: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慈祥的爸爸接。
1: 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
0: 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1: 对，什么歌都算呐、
0: 哦。儿歌也行是吗、
1: 哎？那当然了。
0: 好，
1: 接
0: 接这个啊。
1: 嗯，
0: 好接。
1: 来，
0: 爸爸爸爸。
1: 哎。动画片儿，
0: 废话，你那都儿歌了，我可不得动画片吗？我
1: 哦哦，
0: 接
1: 行还是把
0: 接
1: 把那个，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
0: 你饿了是吗？
1: 我饿，怎么了？
0: 人家是串一串
1: 哦，串也行，
0: 简单
1: 串
0: 串一株幸运草。
1: 等会儿，你别跟我唱一首歌呀。
0: 这不行啊，
1: 这不行啊，你得
0: 换
1: 一首再唱，
0: 换一首换简单嘛，
1: 啊，穿
0: 穿嘛的，
1: 来
0: 穿穿穿穿嘛，
1: 啊，都行，
0: 有了，
1: 来，
0: 哎，穿新衣，你接，
1: 停得这么突然吗？
0: 嗯，
1: 不戴新帽了吗？
0: 不戴了，
1: 一
0: 接
1: 一好接呀，
0: 接呀，
1: 一是吧？一条大河，接。
0: 不是不波浪宽了，
1: 哎，不波浪宽了，
0: 和
1: 哎和
0: 啊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走四方，
0: 没唱完呢，
1: 你这不唱完了，唱了走了吗？
0: 谁跟你说走就完了？后面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
1: 哦哦
0: 哦。
1: 哦
0: 哦接
1: 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又是哦，
1: 哎哦，
0: 行，
1: 哎，
0: 小样啊，
1: 来
0: 哦是吧？
1: 嗯，
0: 哦嗯
1: 嗯，
0: 哦 baby， 情话多说一点，爱我就多看一眼，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0: 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洗来一起搓。
1: 这是这词儿吗？
0: 那个，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1: 哦，火是吧？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呐，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天
0: 什么都想起来了。
1: 哎，咱都会呀。
0: 天啊，
1: 来天，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嘿呦嘿嘿
1: 嘿嘿嘿嘿，他这怎么都是感叹词儿呀？这个
0: 嘿
1: 嘿是吧？
0: 你来
1: 嘿嘿
0: 嘿
1: 嘿风内，
0: 你真能找得出来。

0: 语，
1: 内
0: 内
1: 哎
0: 内内内有什么？
1: 来接吧。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
1: 啊
0: 啊！你来
1: 啊是吧？啊，好接
0: 啊

0: 儿？
1: 我想不起来了，就阿吧。
0: 啊，还是啊啊啊！行，
1: 接
0: 听这个
1: 来
0: 啊。接啊，
1: 还是啊呀
0: 啊啊，
1: 好哈啊啊啊啊！黑猫警长，长
0: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快，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机器又可爱，爱
1: 爱爱是你我，
0: 我和你，你不在，我不在，在我心中，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唱上来了。
2: 这个今天小豆跟彭旭在刘伟老师面前说相声，感觉紧张吗？
3: 哎呦，特别紧张！我这个好多唱的都那个有点跑调了。
4: 相声演员要求在唱的这方面呢，尽量去能学像哈，能学像，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味儿到了就 OK 了。
2: 哎，没错。
4: 所以呢，我师父当年在台上也要求我们团的这些演员，尽量就说我们一上台。就应该把我们全身心的热情掏给现场的观众，作为我们相声这种形式来讲，哎，应该去完成这一步的。
2: 而且马先生的很多创新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4: 是的，先生呢，他的这个思维特别活跃，大量的传统的这些传统相声，他都把最精华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个新作品当中，就尽量把它用好，用心用活
5: 啊。我们麻花的创作规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个脑袋碰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有别的团体可能导演中心制啊，制片人中心制，我们这就是大家伙一块儿聊，从剧本阶段就是大家一块儿聊，到了排练阶段还是一起聊，每一场戏聊该怎么走，都是这样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
6: 有的时候编剧特别有意思，编剧说哎呀这个写差不多了，到时候哎他们来放心吧，一会儿来全都有了。他这么一说也是我觉得是知道这二创的一个重要性吧。
2: 那今天啊这个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了，我们每次的这儿要跨界相声，但您今天肯定不是跨界相声，您得给我们来个
7: 反攻
2: 啊，对，示范演出啊。那今天您跟谁合作？
4: 我跟春阳。
2: 跟春阳。
4: 哎，跟春阳
2: 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伟老师、王春阳，有请两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4: 哎，春阳，春阳，春阳，春
9: 阳，怎么了你？
4: 我有个发现啊。
9: 什么什么？
4: 你这上台说相声，干嘛还背一包啊？
9: 这个
4: 啊，
9: 您说这个？
4: 对啊。
9: 看，这个啊，是我的累赘，包袱，我要跟过去彻彻底底的告别。这个我不要
4: 了。哎，别，别不要！我这么好的包，好这么大个，还是名牌，这里还有东西呢。
9: 您这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管这叫断舍离。
4: 断，
9: 跟过去再见了。
4: 哎，不能，
9: 您别，您给
4: 我，不能，
9: 不要，
4: 你不能扔，你不能，
9: 我扔，
4: 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9: 您别看，您我扔了它，您听。
4: 不能扔啊！
9: 我为什么不能扔啊？
4: 我手机在里边呢。你说这人。什么事儿？你这
9: 什么事？我的手机电话不也在里头？
4: 不是啊，你扔你的没关系，你不能把我手机扔了。
9: 您听我的，
4: 这孩子，
9: 先生，您听我的，那
4: 怎么？
9: 咱呀，把这俩手机都扔了。
4: 不行，
9: 干嘛呀？
4: 这手机不能扔啊！
9: 怎么不能扔啊？
4: 现在手机人手一个啊，离不开它。再说这里边啊，
9: 全是烦恼啊。
4: 怎么全是烦恼啊？
9: 没了他，您就不烦了，知道吗？
4: 是吗？
9: 您别不信，现场那样
4: 啊，
9: 咱们爷俩把手机都打开，
4: 可以，
9: 咱看一看这手机里边是不是烦恼？
4: 可以啊，
9: 咱瞅一下啊。
4: 来，
9: 你这样先看我的，
4: 啊，看你的，
9: 您看我这个，这就开始了，
4: 来。
9: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家人们啊，今天在我这个直播间里头啊，咱们是啊原厂家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原价999，在咱家就要9.9，省下的钱你能吃火锅，你就吃去吧，我吃死你。

0: 卖东西的不看，
1: 卖东西不看，换一个
0: 看。
1: 哎，这个行。家人们呀，给我点一点关注吧，我们都是山区滞销的农产品呀，产品特别好，就是没销路，帮一帮我们农民兄弟吧，支持一下。
0: 是你这手机怎么全是带货啊？
1: 要不说我就烦他呢。
0: 咱那个手机就没有这个呀。
1: 您这没有啊？
0: 当然了，
1: 看看您的，
0: 你看咱那个。
1: 哎，哦，您这行
0: 怎么样？
1: 家人们，这款沐浴乳啊，我
0: 不洗澡，
1: 脏点。
0: 来，乐意。
1: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这款牙膏。
0: 我不刷牙。
1: 这款洗面奶。
0: 我不洗脸。
1: 这款洗手液。
0: 我不洗手。
1: 您怎么哪都不洗？
0: 我就不喜欢洗。
1: 我看您不是不喜欢洗
0: 啊，
1: 您是不喜欢水啊？
0: 怎么了？
1: 您是不是有狂犬病啊？
0: 对，你才狗精疯，你怎么说话？
1: 咱接着干，
0: 接着来啊！
1: 别着急，
0: 来来来！
1: 哎呦，家人们，咱们这款手机啊，
0: 我不喜欢手机，
1: 正好我给您扔了。
0: 别别扔了，
1: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0: 我是不喜欢
1: 啊，
0: 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1: 您看您，您不能老图便宜。
0: 那怎么着？
1: 他这个就是啊，变相的让你消费
0: 啊。
1: 过去啊，咱们需要什么？咱就买什么。
0: 是
1: 现在他天天推东西还都那么便宜，
0: 嗯，
1: 这就勾起你消费的冲动。
0: 对，
1: 哎，就是拿我媳妇来说
0: 啊，
1: 天天在家刷的就是带货，他买我就拿。
0: 拿什么呀？
1: 拿快递。
0: 拿快递？那能有多少快递啊？
1: 好家伙，那快递太多了。
0: 哦，
1: 今天五个，明天七个，最高记录是21个。那天我实在拿不了，我借一电三轮啊，给那快递拉家去了。
0: 好，
1: 我们小区邻居还议论我呢。
0: 议论你什么呀？
1: 瞅瞅瞅瞅瞅。现在啊，这说相声是不景气了
0: 啊，
1: 王春阳都送快递了，您赶紧把这手机扔了。
0: 别
1: 你说都烦死了。
0: 这个也就是私下议论议论你。
1: 私下议论
0: 啊，
1: 他们还有动手的呢。
0: 打你啊？
1: 打我像话吗？
0: 那怎么着啊？
1: 是这样，咱不演员吗？
0: 是
1: 他们平常呢，有可能有的热心朋友啊，拍点咱的照片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发网上了。
0: 哎，
1: 嗯，
0: 这还替咱宣传呢。
1: 这要宣传还是好的。
0: 怎么？
1: 就怕有些网友啊，他看这图片或者视频啊，
0: 啊，
1: 在底下瞎议论瞎分析。
0: 有这种情况吗？
1: 怎么没有啊？
0: 是吗？
1: 这我都给您存起来了。
0: 您存上吧，对不对？
1: 看这个怎么意思？
0: 哟，这不是我吗？
1: 交代交代吧。
0: 我呀是那天演完出之后
1: 啊，
0: 跟观众朋友们哎掰掰手说再见。
1: 还说再见呢、您看底下人怎么说的？
0: 说什么呀？
1: 说找刘伟演出 啊没有500他不干。
0: 我现在演出都500块钱。
1: 要不说呢，说相声不景气了。
0: 这别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再看这张、来看这个。
0: 嗨，这个我是演完出之后啊，跟朋友们比划一个耶。
1: 您看人底下怎么说的
0: 啊？
1: 说您啊，20块钱还得找观众借。
0: 不至于吗？啊，
1: 是不是？
0: 以后我演完出之后，任何手势都不比划了，我扭头就走。
1: 人家也有话说呀。
0: 说什么呀？
1: 刘伟摆谱了。
0: 嗯，
1: 演完出不理观众，走道还背个手。
0: 我什么时候背手啊？
1: 最可气的是这条。
0: 哪条？
1: 震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伟，
0: 嗯，
1: 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0: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1: 说相声啊！
0: 哎呀，不就是说相声吗？
1: 那能干什么事儿？
0: 就是嘛！
1: 但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0: 他为什么这么说？
1: 博人眼球
0: 哦，
1: 就为了赚流量。
0: 赚流量？
1: 就在这儿胡说八道。
0: 那是为这个，那可是不应该。
1: 您说是不是烦恼？
0: 哎，哎，但是我认为啊，
1: 啊，
0: 有的时候，哎，你要是不看这些个东西，他就不给你推送了，这不就省心了吗？
1: 我不看。
0: 对呀，
1: 我跟你说，他就没有什么有营养、有意义的视频。
0: 你不见得啊，您看我这小视频。您看看怎么样？
1: 我瞅瞅啊。
0: 哎，
1: 哦，这个挺好，
0: 对不对？
1: 家人们
0: 啊，
1: 世纪大难题，
0: 您看了吗？
1: 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子？
0: 世纪大难题呀！啊，
1: 嗯，
0: 这个是话语输出啊。
1: 这有什么输出啊？
0: 当然输出了。
1: 哪输出了？
0: 他不还没输出了？你慢慢听，那不就来了吗？
1: 输出。
0: 来，
1: 家人们，
0: 嗯，
1: 连裤袜，
0: 嗯，
1: 是袜子，袜子是袜子。裤子是裤子，连裤袜不是连袜裤，连袜裤也不是连裤袜。你不要把连袜裤当成连裤袜，更不要把连裤袜当成连袜裤。
0: 您看怎么样？现在北方取笑的毕业都直播带货了。
1: 谁北方取笑毕业？
0: 啊，这是口齿多清楚啊！
1: 不是，您听懂他说什么了？
0: 啊、有他的道理呀、
1: 啊。有什么道理、啊？
0: 关键是字儿多呀。
1: 字儿多就有道理、啊。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
0: 连裤袜是袜子，

0: 凭什么说那是袜子呀？
1: 当然了，视频里讲得清楚啊。
0: 视频说是袜子就是袜子，
1: 对，没错。
0: 您能信他的吗？他说是袜子
1: 啊，
0: 那下面那网上发的就是说不是袜子的，
1: 会有这回事吗？
0: 我给您搜啊，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您看这就出来了。
1: 哦，
0: 告诉你们，朋友们。这连裤袜它是裤子，
1: 嗯
0: 啊，谁再说是袜子，我大嘴巴抽他。
1: 嗯，
0: 连裤袜有裆，袜子没裆，记住了，有裆呢是裤子，没裆呢是袜子，谁矫情我抽谁。您说是什么？
1: 裤子。
0: 哎，怎么又改了？
1: 我怕大嘴巴抽我呀。
0: 您都听半天了，那您说说它到底是裤子还是袜子呀？
1: 它是纺织品。
0: 纺织品，像话？
1: 那怎么着呢？
0: 我跟您说，让您烦恼，网上这些问题多了去了。
1: 是吗？
0: 您跑都跑不了。
1: 哦。
0: 像什么呀？这个沙发床到底是沙发呀还是床啊？
1: 嗯、
0: 电动按摩椅到底是电器还是家具呀、啊？您说这个红烧肉它没有菜，为什么叫一道菜？黄瓜它本来是绿色的，为什么又叫黄瓜呀？
1: 我的妈呀！
0: 您给我都解释解释。
1: 行了，听你这么一说，这手。手机必须把它扔了。
0: 对，
1: 来，你把手机拿过来。
0: 嗯，
1: 我把它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
0: 您等会儿，怎么着？
1: 啊、您还说我把手机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去。
0: 扔之前，我得问您个问题。
1: 什么呀？
0: 您说这书包是装什么的？
1: 装书的呀。
0: 您为什么拿它装手机呀？
1: 大家别说了。
2: 好，感谢刘老师，感谢春阳，太精彩了，谢谢两位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谢谢，
3: 谢谢，
1: 辛苦您。
2: 好，再次感谢刘伟老师啊，感谢春阳。平时啊，我们有嘉宾来跨界啊，都是得问嘉宾紧张不紧张。今天我得问春阳，你紧张不紧张？
4: 我到现在还紧张，
5: 这没熊我。
1: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新节目
2: 啊，是。
1: 他刚拿了这个本子之后，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去排练和对词嘛，
2: 嗯、
1: 不知道大家伙看完之后，还满意不满意？
0: 满意，
1: 满意。
0: 看不出来是春阳的，
5: 太好了，一眼看不出来
2: 啊。那这个刘伟老师今天重新回到我们天津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到越来越紧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已经退休七年了吧，我今年67周岁了，所以呢，在舞台上表演相声这种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
2: 嗯，
1: 但是呢，我回到家乡，我还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高兴。
2: 嗯，
1: 特别是今天跟这些个年轻的有识之士的这些相声界的这些个优秀的人才在一起表演，我也特别特别高兴。我要多多向你们学习，多多向您。
2: 太客气了啊，
1: 真的是这样。
2: 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刘伟老师相声说的非常精彩啊，而且我们天津的观众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您啊，也再次感谢刘伟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大奖。好，我们再次感谢刘伟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

0: 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2: 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汪汪汪，真棒！
1: 伸手不打笑脸人，
3: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
2: 正好我给您扔了，
1: 别扔了，
2: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1: 我是不喜欢啊，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4: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孩子，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
0: 孩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察，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2: 是。立正。

0: 同志们，你们侦察队是我们团的宝贵疙瘩，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此次深入黑风寨抵近侦察，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它的意义不可估量。野战军一号首长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 他亲笔签署命令，预祝成功，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说，
4: 全体到营，向右转，报告走。

0: 旅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1: 报员
2: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必须想办法突围。
1: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
0: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1: 是冲不出去了，不
0: 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 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扔。

兄弟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一会儿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记住了，你们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明白吗？

1: 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你马上去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是。
3: 快！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4: 一号集结地。
3: 一号集结地。
4: 地图。

0: 岩洞。
1: 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2: 何副官，在，你马上跟我到
3: 楚玉和住的地方。
2: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4: 我要去看看
3: 楚玉和
2: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5: 您怀疑是楚玉和干的？
4: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船长，百子队长出来了，
1: 赶快让百子报个情况。
0: 是。
2: 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0: 几个漏网共军侦察兵跑哪儿去了呢？
1: 小川，队长，队长，小川快不行了！
2: 怎么样？
1: 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
2: 小川，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3: 队长，我不行，醒醒，你别再管我。
2: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
3: 嗯，我求求求你，别再管我了，别再。
1: 小川。

为什么要对白子他们出手相救？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起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的楚玉和白子了。我楚玉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十恶不赦的女匪首，他摆子带人专门来剿灭我的。可我为什么在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了呢？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觉得摆子有难，我就应该出手相助。我相信就是我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摆子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不需要说出口，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

0: 记住这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胜利了，还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把小川带回家。
1: 我记住了。
2: 怎么样？团长，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3: 什么？联络不上？
2: 团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1: 团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2: 立即启动第二套。

0: 你没事吧？
1: 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再说撤回去的事。
0: 可你的伤……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
1: 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儿。玉离，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 你能做到吗？
0: 我，
1: 玉丽，我拜托你。
0: 好，我答应你。

0: 长官，
1: 你想死还是想活呀？想活，不想活是疯子。既然想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优奖。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1: 很好，你说吧。
0: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我马上带你去王官镇。
1: 王官镇，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走。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
1: 。
2: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季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0: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3: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0: 查你那什么没有？
3: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
0: 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3: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谢司令。
1: 来，
3: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
0: 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3: 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我不，咱们肯定在哪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
3: 嗨，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
0: 爸爸爸，这伤怎么样啊？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3: 没问题啊，司令。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过目啊？
0: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0: 思量，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3: 是。

0: 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你负伤了？啊，是。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对。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共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180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只有一个字：死。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36计，走为上。
1: 走？走去哪儿？
0: 云梦山。
1: 云梦山？
0: 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等蒋委员长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0: 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拔。
1: 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
0: 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共军在100里之外，但一眨眼，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快得是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
1: 好，明天上午开拔。
2: 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
3: 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又把我给放回来了。
2: 臭小子，哎，赶快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
2: 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
3: 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2: 怎么蹊跷？
3: 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面人？
1: 对，蒙面人，所以我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2: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
1: 不好判断。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呢？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0: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大嫂，想什么呢？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
1: 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0: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1: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0: 我当然不想死。
1: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
0: 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四个。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好。
2: 白大，
3: 团长有消息了吗？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长万一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氏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 一个特殊的任务，什么特殊任务？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3: 是。

0: 咱们还是快走吧。
1: 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
0: 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0: 命令各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1: 是。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机枪，
2: 到！
1: 这儿，射击！
2: 是。

0: 畜宰的，哼，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
2: 你受伤了，别动，不要暴露目标。
3: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
2: 我死不了。

警察队，冲！

慢死了，用咱们撤吧。

0: 白子，怎么样？
1: 司令员，
0: 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
1: 好，向曹少华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0: 争取宽大处理。是。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 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3: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0: 国民党暴乱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曹少华被击毙，剿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但是由于楚玉和这个
0: 家喻户晓的女匪首的漏网，这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一丝担忧。
2: 他们害怕楚玉和会杀回来反攻倒算，
0: 土改工作受到了影响，这就给剿匪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2: 抓捕楚玉和，
0: 将其绳之以法，就成了取得剿匪战役最后胜利关键。
3: 我们土改工作队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我们白天把地主老财东西分给贫苦农户，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又偷偷的把东西送了回去。深究其原因，贫苦农户反映说，你们不把楚大嫂抓到，他们就不敢收东西。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抓住楚玉和是关键。
4: 同志们，不抓住楚玉和，我们的剿匪战役就不算取得最后的胜利。百岁雨林，
5: 到。
4: 我把抓捕楚玉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们要给我立下军令状，抓不住楚玉和，我就撤你们俩的职。
6: 是。

0: 百子。
1: 嗯。
0: 团长把抓捕楚雨禾的任务交给咱们了，你这个做队长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是不是很难啊？
1: 雨林，说心里话，这个任务对于我百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0: 我就是要难为难为他。为什么？百子可是你的爱将，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响鼓须重锤，真金不怕火。大浪淘沙，淘汰的是泥渣，留下来的才是金子。百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首先就要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
1: 所谓的情感，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去推掉这个任务。去推掉这个任务？这可不像你百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过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着上，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且逢山有洞，洞洞相连。
2: 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河和他那几个人，
0: 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嗯，难肯定是难。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他有千条妙计。 我有一定之规，老王同志，我们还是要用党教给我们的老办法。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3: 把楚玉河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女匪首楚玉河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大嫂，快醒醒！大嫂，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大嫂，共军没来抓你，没来。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
1: 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今天一大早，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求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
0: 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知道跟着大嫂只有死路一条。
3: 是啊，大嫂，我想回家，我家里面还有个七八十斤的老母亲呢，
4: 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
1: 这么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
0: 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一点得了。
1: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0: 马上转移？
1: 对。
0: 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呢？我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
1: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

0: 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
1: 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2: 保证。

0: 我必须龙渡河给你烤烤，不然你会生病的。
1: 下这么大的雨，到哪儿去弄干柴啊？

0: 你的伤肯定是被昨晚大雨浇着了，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
1: 冒险！解放军的天是蓝银狼的肩，解放军的人民都喜欢。
2: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0: 你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你看，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
0: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1: 这还差不多，快走。
0: 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你这丫俘虏呢你。
1: 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
0: 哎哎哎，
1: 快走。
0: 你温柔点。
2: 别看了。
3: 让我再看一会儿。
4: 解放军的剑是蓝银狼的剑。

0: 好喜欢。
1: 快点，快点！
2: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3: 吴医生，
4: 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3: 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
4: 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3: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2: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5: 陈主席，他们问你什么你都不要回答，给他们装哑巴。
3: 我怕。
5: 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吧。
2: 哎，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4: 三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2: 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4: 好。快跟我进去。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孔呢？
1: 小心。你看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1: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2: 唯恐，刚才你发现了吗？
3: 当兵那个是白子，
2: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小红，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1: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呀、
0: 啊。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河，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2: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3: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4: 多少钱？

0: 钱？
1: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0: 我们不要钱。
2: 不要钱？
0: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0: 回顾，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1: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一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2: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3: 嗯。

绝招。

0: 镇长，镇长，快快！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1: 小红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上包围！
1: 快！
0: 不行！
1: 别动！

0: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不然我们会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
1: 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0: 咱们先占领一户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0: 下。
1: 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2: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
1: 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2: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身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百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
3: 我，
0: 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2: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
1: 好了，哭了。
0: 张强，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1: 我没有。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
0: 猪脑子不会变通呀你。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1: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梳头一样搜了个遍，
2: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衡。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3: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4: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有孔，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你出去等我。不行！云林，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我们看都有可能，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1: 怎么了，小红？
2: 楚玉和李唯恐，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楚玉和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飞手，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受吧。
1: 不走了，不走了！
0: 你不走，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1: 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1: 为什么？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0: 过去他是你的手下，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使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的。
1: 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地走下去吗？
0: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
1: 就地正法？
0: 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何立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0: 따서 따서 我给你熬了碗热米汤，你快趁热喝了吧。你呢？你吃了吗？你快喝你的，不用管我。
1: 唯恐，你对我真好。有你这句话，我李唯恐就知足了。你说什么？你看见李唯恐和楚玉和了？
2: 对，
1: 他们人在哪里？
2: 就在水玉沟一个废弃的农家里，离这30多里。
1: 雨林，第一小队紧。

0: 集合。
1: 是。
2: 我给你们带路。
0: 好，马上出发。
3: 报告。

0: 玉禾，快醒醒！玉禾，
1: 干嘛？
0: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0: 不行，咱们绝对得走，而且还必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

0: 楚玉和李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
1: 雨林，
2: 到。
0: 咱们兵分两路，悄悄包围这儿，听我口令，统一冲进去，
1: 生擒楚玉和李唯恐，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1: 是。

0: 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
1: 谁呀？
2: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0: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1: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
0: 哎，
3: 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甚至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娘，我的老天爷呀，怎么是你？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域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0: 团长，说心里话，
1: 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
0: 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1: 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
0: 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2: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0: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1: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
0: 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
2: 百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1: 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2: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事业，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呢？怎么还没死呢？
1: 李唯恐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位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
0: 仇人。
1: 这位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

0: 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两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个花生油。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吴局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和儿啊。
1: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
2: 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
1: 李唯恐跟你成亲了？
2: 就算是吧。
1: 你跟李唯恐成亲了？你跟李唯恐成亲了？
2: 娘，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1: 不是。
2: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2: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和儿，
1: 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
2: 您自己的原因？
0: 和儿，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2: 什么？您有男人了？
1: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我们俩就走了。

0: 你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再一起生活，该多好啊！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1: 荷儿，
0: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
2: 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难道楚雨禾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以我对楚雨禾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我想他是不会干的。
1: 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
2: 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0: 原来是这样，孩子，你可是遭了大罪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 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谁呀？是百子。百子？是百子？百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百子参加解放军啦！哎呀！ 百子参加解放军，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荷儿啊，
1: 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
0: 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嗯。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你这个老太婆找死啊！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呸！人面兽心的动静。

0: 老太太啊，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啊！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
0: 啊，老太太，说实话，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

0: 这人他想要你的命，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1: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2: 你们说，到底是谁？
3: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0: 他，
3: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 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1: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善良，你没事吧？没事，你别怕，快起来。
1: 何儿啊，当我知道是李维恐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维恐一定会恼羞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 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饿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何儿啊，何儿，你糊涂啊！你至今。 也没有认清李维恐的真正嘴里，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何儿，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2: 娘，您这是怎么了？
3: 可别，快，
2: 虎子，
3: 娘，出什么事儿啊？
2: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啊？
3: 你咋才回来呀？
2: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兵役宫发现那个女土匪楚玉和了，还有她那个随从李维孔，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3: 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2: 什么？逃到咱们家来了？
3: 虎子。 我呀，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柏子报告啊！
2: 柏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柏子呀？
3: 啥呢？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2: 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3: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2: 哎哎哎！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2: 母猫。
0: 娘。
2: 母猫，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怨我，全都怨我。
2: 怎么会怨您呢？
3: 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维孔啊，他给看出来了。

0: 还不来呀？
1: 你怎么还不来？到底谁怎么还不来啊？
0: 哎呦，你还没睡呢？
1: 问你话呢，到底谁怎么还不来？
0: 没谁呀。
1: 没谁？你糊弄鬼呢？你是不是找人向解放军报告去了？是不是盼着他们的到来啊？
0: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军呐，我跟谁去报告去啊？
1: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0: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哦。
1: 那我成全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李维库，你干什么？你她可是我娘。
1: 你这娘要把你送进监狱？
2: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抓咱们。
2: 我不信。
1: 你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这次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是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1: 我才刚跟我娘见面，我不走。
0: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1: 你敢？
0: 不信你试试看。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走，你不许伤害我娘。
3: 抓住楚玉和李唯恐的好时机，
1: 又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3: 天快亮了，我估计楚玉和李唯恐不会走得太远。我打算等天亮之后，到附近再继续找找。
1: 好，
3: 抓紧时间让大家赶紧休息吧。
1: 是。

0: 天津和平区木南道十一号，繁华都市背后一处幽静的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座建筑曾经居住着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树阳。
1: 天津这个城市啊，对奉系是非常重要。1926年，张作霖的事业在天津得到大发展，那么他就陆续的给夫人们建了一些住宅。这个时候，对外不公布，但实际上主要住在四夫人公馆里，办公、会客和生活。
0: 辽宁沈阳，张氏帅府。这里曾经妻妾成群，儿孙满堂。1906年，19岁的许树阳被强娶进帅府，成为张作霖的四姨太。这个深宅大院一度令他忐忑不安。经历了一段彷徨失落的日子，他暗自下定决心，要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个改变，首先就要从改掉自己的名字开始。
1: 一开始啊，他叫许桂芬，阳就是神采飞扬，要一种向上的劲头。我怎么办呢？就培养我自己，树立我人生的理想目标。张作霖感觉到怪怪的，但也莫名其妙地接受了。
0: 带着对知识的渴望，许树阳走出帅府去学校上学，但因为张作霖觉得有碍体面，被迫终止。于是他又和孩子们一起跟帅府的私塾先生学习。知识的积累令许树阳心智开阔，从而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自强、正直、教子有方的许夫人逐渐赢得了帅府上下的尊敬和爱戴。军阀混战时期，随着奉系军阀势力不断扩张，这位东北王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为了接近中原，问鼎中央政府，张作霖频繁地来到天津，为家人购置多处房产，其中包含这座位于木南道与香港路交口的英式别墅。当年的设计图纸为我们揭示了这座建筑背后的更多细节。
2: 这个楼呢，从图纸上显示，最初的主人叫做凌云堂杨家，下面有一个图墙栏，就写得很清楚，是盖灵和斯考夫建筑师事务所，下边呢还有盖灵的签字，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楼的建筑设计是盖灵来做的。

0: 上面的这个三角形的屋顶，它是一种在欧洲从中世纪以来非常常见的民居的形式，叫半露木结构，和下面这种砖石结构的墙身它相结合，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揉杂在一起，就形成了许氏旧居在建筑上面最大的特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用了很多用这种水泥的材料去模仿石材的构建，然后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角的部分，它的这个转角石实际上是一个假的转角石，它是用一层很薄的水泥在清水墙面抹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候，开始用一些新的材料去反映这种老的构件。
1: 闹中取静，庄重而灵动，高耸的坡屋顶，外露的木屋架，清水红砖墙面，整座小楼错落有致，顶层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二层运用古典的柯林斯柱式，一层则以拱廊和简化的多立克柱式结合，突出整个建筑的体量和庄重感。建筑内部装修精致，空间通透，旋转而上的主楼梯与四周的客厅、餐厅、书房连接呼应，构成贯通流动的空间。1926年，筹谋进入北京掌握中央政权期间，张作霖长期居住在这里。然而1928年，皇姑屯的一声爆炸改变了一切。918事变前夕，为了躲避战乱，许夫人从沈阳搬回天津，陪她住在这里的是小女儿张怀熙，母女二人在这里度过了6年相依为命的岁月。77事变爆发后，张怀熙到美国工作，许夫人变卖房产，跟随女儿一起迁居美国。此时张学思已经投身革命，成为一名爱国将领。张学思将军曾说过，如果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则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想法。
2: 1937年的时候，全国抗战刚刚爆发，张学思他是真的参加了共产党，真的参加了革命。张学思非常尊敬他，告诉他了，他表示呢，你认为对的你就坚持。我个人认为啊，四夫人的成长经历，她最后有自己的气节尊严，实现了她一生的人生奋斗目标，对张家她是忠诚的，她的子女对社会是有服务的，她的做人教育理念、教育子女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1: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树阳只身从美国回国定居。1978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回国后，他也曾回过天津，看看这座居住过的旧宅。老人记忆中那段悲欢离合的岁月，与这座轻盈灵动的建筑一起，不断被人们提起、铭记。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在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12号，有一座规模宏阔的公共建筑，它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现代重要史迹历史建筑和代表性建筑，更见证了近代天津的重要历史。这幢建筑就是当年的法租界最高行政机构——法国工艺局。
1: 法国工艺局的前身是法国工部局，设立时间呢是1862年。当时有三个部门：秘书部、工程部和警务部。到了20世纪初，法国工部局进行了改组，他把工程部和秘书部组建成法国工艺局，警务部还是继承了原来工部局的名字。因此呢，在天津法租界，那么他的董事会下面呢，有两个执行机构，一个是法国工艺局，一个是法国工部局。
0: 走进这座当年法租界的行政机构，三角形山花搭配盾形装饰，6根艾奥尼克柱支撑挺立，繁复的铁艺装饰配上大气的拱券门，既体现了当年法国人十分崇尚的罗马古典复兴主义，又融汇了法国宫廷建筑的高贵典雅。
2: 罗马建筑它更多的讲究壮观和华丽，是起源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流行的一种建筑思潮，也得益于当时考古学的一个进展，能够把希腊和罗马古建筑通过文物的这种考察，它把它记录下来。
0: 走进法国工艺局的大厅，精致华贵的八角宫灯，细腻温柔的雕塑，经过90多年的光阴流转，依旧典雅优美。大理石拼花地面与阶梯和谐统一，任谁踏上这醒目的红毯，不像置身于一场隆重的加冕呢？
3: 应该说，这个议事厅是这幢建筑最中心的一个空间了。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空间非常高，两排各自有6棵的这种伏壁柱，是与外边的6棵变形的艾奥尼克柱是呼应的。天空的这个中庭的这个造景，它是用这种欧洲常见的一种彩色玻璃，它直接可以采天光。
0: 高大的落地铁艺门窗，今天依然可以轻松地打开，自由欣赏建筑内外的细致与精美。如果把时光倒流回1945年，很多人就站在这里为一个历史时刻欢呼雀跃。1945年10月6日，侵华驻京日军的投降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1: 为什么在这儿要举行受降仪式呢？第一呢，就是这栋建筑呢是日伪时期的伪天津特别市市政府的所在地，我们在这儿接受日本人的受降，主要就是证明了中国人民呢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第二呢，这栋楼的所在地原来呢叫做克雷孟梭广场，克雷孟梭促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凡尔赛合约的签订，因此他在欧洲呢被视为和平大使。
4: 当时呢，这个地方站着，从解放路到这儿，是一排全副武装的美国军队，他的前边站着7个投降的日本军官，领头的是他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叫内田银之助。这对面有个高桌子，有2个美国兵在那站着，还有一个军官在那接受日本这几个军官交出战刀。
0: 此时已年过90的李希民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19岁那年的那场特殊经历。因为工作的便利，

0: 他有幸在近处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与中国大多数日军受降仪式不同，天津的日军受降仪式主持者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
1: 因为抗日战争胜来以后呢，可以说天津地区呢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控制了。可是蒋介石呢有一道命令，他禁止日本人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投降。他就跟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魏德迈商议，决定调用美国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唐古登陆进入天津市以后，代表中国政府主持日本人的这个受降仪式。中国政府出席的是第十一战区的一个代表，叫吕文珍，还有当时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的市长张廷锷和副市长杜建石。
2: 参加这个受降仪式的代表呢，就在乐极的身后，没有上受降台那儿去。受降仪式就开始了，内神英之助从那七个日本军官那儿走出来，走到受降台前给乐极敬礼，乐极还礼，然后内田英之助在备忘录上签字交给乐极。这双方签字以后呢，投降仪式就算完了。
0: 这一特殊的受降仪式最终融入抗战胜利的举国狂欢之中，成为一个值得铭记的画面。法国工艺局大楼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流淌，充满了时间沉淀的味道。在这里可以重新解构历史，既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见证了天津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昔日的回眸给这幢充满艺术与美感的建筑增添了跨越时空的厚重。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这栋棕褐色的大楼是几代天津人的共同记忆。如今摩天大楼高耸林立，城市的天际线不断刷新。站在最繁华的城市中心，这栋曾经的天津第一高楼早就退出了海拔比拼，而是一期典雅考究又充满时代特色的建筑设计引人驻足。
1: 首层为整体的基座，开大面积玻璃门窗，二层设三道白色水平的腰线，突出了下部的稳重感。那么三层以上采用三联窗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层窗之间的墙体以及竖向的线角，处理为白色，与深色的墙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强化了建筑的竖向构图。建筑八层以上，层层收进，形成塔楼的造型，顶部为方形云亭，一方面使建筑的形体富于变化，另一方面在竖向上强化了透视感，使建筑看起来更加俊朗挺拔。
0: 每一层都值得欣赏品味的大楼

0: 已经在这转角处矗立了近百年，它的名字叫做渤海大楼。这个名字从何而来，还要从近代天津一位著名的商人高兴桥说起。他曾经创办了天津最负盛名的大商场劝业场。
1: 他建劝业场以后，他一开始想的挺顺利，这么大的商场，他把那铺子呀、那个商位啊都租出去了，他收租金一定很收入不少。结果半年以后，他发现哈、他一年收的租金也就4000块钱左右。他本来想指着那个天花井剧院的，能够给他振振人气儿，啊，一进商场就有锣鼓声。真的人气儿，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收入。结果这个剧院呢，他也租出去以后呢，半年以后啊就停业了，啊，因为那个请的戏班子里边闹矛盾，这时候挺为难的。
0: 正在高兴桥一筹莫展的时候，他17岁的儿子找到了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都认为不会获准的请求。
1: 跟高兴桥说，那个我得要点钱。高兴桥干什么？我把天花井那个包下来，然后我招戏班子。他喜欢京剧，啊，他请了一个姓娄子的先生啊教他的京剧。这个他非常着迷，而且还练武功。这姓娄的这个师傅就跟他说：“他说您那么喜欢京剧，干脆您拉个班子吧。”啊，拉个班子得了，你也可以一边玩一边练啊。他就找他那个父亲去了，他觉得父亲肯定不同意。他没想到啊，这个高兴桥当时就答应了。据他本人的回忆，他父亲还笑着跟他说：“行，给你吧，你就准备开锣吧。”
0: 17岁的少年又惊又喜地接过10000元巨款，却没想到不到半年赔了个精光。
1: 当时他就觉得跟他父亲说：“我不干了，我这10000块钱那也无所谓吧，对他们家来说啊，我不干。”后来那个高兴桥这个人啊，他不简单，他很有头脑，他觉得你先试试。他就跟他劝他说：“马上啊，快过年了，你那个到年底哈，你坚持一下，可能就行。”
0: 少年见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又投资了10000元，就下定决心好好经营天华井。这一次，他摆出了背水一战的架势。
1: 演什么吸引人？演《西游记》，啊，京剧里演《西游记》，这都不是天津那个传统剧目里的，是吧？《西游记》演好多折，还连着，啊，有人说你这跟小儿书似的，这行吗？这演这个，而且还那个台上还搁布景，就这么的。没想到这一弄哈，好吧，这个收入非常好。啊，他又请了一些个有名的演员，这样这在很短的时间里，在这个到了1930年前后，这个他就把他父亲给的20000块钱等于就补回来了。他实际上在1年多的时间里赚了50000块钱，啊，赚了50000块钱，这比这个整个劝业场那个房租要高10倍的，这个样子哈，以后就是他那天华井这锣鼓就越来越响。
0: 经过4年的经营，剧院竟然赚到了21万大洋。这么多钱怎么投资呢？
1: 有一次他们爷俩啊那个散步，而那个是块空地，那地才9分，连一亩地都不到。但是高兴桥觉得这块地宝地，他说：“咱们家啊早年啊开了个天津商场啊，那块是3面电车道，劝业场呢是4面电车，这块地6个口还绝对是好地方。”
0: 1933年，高兴桥邀请前清庆亲王载振河谷在这块宝地上建起大楼，名字正是取自在天华井剧院赚得第一桶金的幸运青年高兴桥的儿子高渤海。
2: 渤海大楼位于临街转角处，设计师穆勒将建筑的转角进行了特别处理，并加建角楼，强调了建筑与路口之间的呼应关系。这种处理手法也同样出现在穆勒设计的天津劝业场、交通饭店这些位于道路交口处的建筑中。
0: 劝业场、交通饭店均是高价产业，随着渤海大楼的拔地而起，出身贫寒的高兴桥也登上了事业的高峰。从建筑报端的广告中可见，渤海大楼不仅成为客商长期租住的高档旅馆，更有不

不少商人在此开店营业，如同现代商住两用的公寓楼。它的海拔高度自不必说，直到1946年，还有测量队申请到渤海大楼楼顶观测天体。1990年，天津建立任意直角坐标系，又将原点设立在渤海大楼顶端。今天，这栋曾以不同方式走进几代天津人生活场景的大楼，也在继续书写着新的时代记忆。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帮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天津有3人参赛。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一站式解难题，天津港创新打造新能源服务中心司机之家。
0: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7进一步强化政策引领和要素保障，激发各类网信企业活力，规范引导网信企业健康有序发展作出部署。
1: 行动计划从企业培育服务、创新能力提升、赋能产业升级、海外市场拓展、安全有序发展、营商环境优化、发展要素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项行动、21条举措。行动计划提出，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标准和工作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网信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支持策略。对生态主导型企业重在做强，支持其发挥技术、人才、资金、渠道、数据等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网信技术合作，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网络信息技术产业生态。对产业引领型企业重在做优，支持其优化整合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在细分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行业影响力。对高成长创新型企业重在做大，从金融资本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加快培育更多邓领企业、独角兽企业，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网信企业指的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像我们熟知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基础信息通信和算力企业、人工智能企业、网络安全企业等，都属于网信企业的范畴。十四五时期，我国网信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7.8%增至10.5%以上，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网信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力量。
0: 说到网信企业，今年上半年，天津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增加值增长12.7%，而集成电路产量增长更是直接飙到了。

0: 7.1倍，12.7%和7.1倍这两个数字足够亮眼，凸显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国产算力龙头企业飞腾芯片连续斩获万台级大单，显示了作为信创国家队主力的硬核产品力。作为长期扎根天津的信创企业，截至2025年末，飞腾 CPU 累计销量已突破1300万片，创下国产 CPU 的新高。飞腾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当之无愧的领军企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公布了最新运行数据。该超级群正式上线首周即实现满载运行，目前日均处理作业数突破15万个，单日处理作业峰值超过50万个。场景方面，曙光8000已完成近1000项超智融合应用适配，覆盖大模型训练、高通量推理、科学计算等多个万卡级规模场景。作为大国重器，天河超算在天津信创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越来越多在医疗、教育、气象、制造业等具体算力场景的落地，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也在进行着太空算力等前沿布局。近期，太空数智基础设施联合攻关体官宣组建，助力催生天津未来产业增长极。天津是国内信创产业布局最完整、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截至去年，全市已集聚超1200家信创产业相关企业，抱团聚集发展态势愈加明显，生态更加完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
1: 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其中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的邓宗耀、张展瑞将参加机电一体化项目，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的刘宇轩将参加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
1: 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0: 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五规划》，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1: 规划从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3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明确到2030年培养1000名左右大

0: 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学历。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季等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了多场比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次运动会的首金。
3: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2: 本届机器人运动会和上届相比，可以看到参赛机器人在运动性能和智能化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本届比赛都有哪些亮点？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一起来看看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的解读。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我记得首届百米比赛的成绩是20多秒，这一届已经低于10秒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啊。所以呢，在这种场景里面啊，是一个真实场景啊，连续完成一些比较不同和复杂的任务，这种变化比这种单纯跑得更快啊，要更有意义。那么为什么短短一年进步这么明显呢？我觉得是工程能力有进展啊，比如说这种芯片的处理能力在提高啊，像这种电机的这种响应速度啊和控制精度也有提高啊，包括一些传感器也能够比较及时的感知外界状态啊，其他的像电池啊、材料啊，包括整机制造工艺也都在改进。我们知道单独的某一项进步是容易的，但是把它们集成到一台机器人上，形成系统性的这种协同能力，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呢，这种仿真训练啊和实际场景的训练的时长都在增加，那么暴露出来的问题呢，也为这一年的改进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一些方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并不是某一项技术突然成熟，而是多年积累、经过持续训练和工程改进以后，量变引起质变，那么集中的表现出来了。
2: 再来看其他方面，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
5: 当天，外形像飞艇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经过爬升，顺利到达4000米高度稳定悬停。本次试验完成升空、助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考核，各项指标均达标。研究表明，高空风能密度可达每平方米10千瓦，约为地面风场的数10倍。该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可依托浮空平台升至4000米高空，捕捉稳定强劲的高空风能转化为电能，并通过线缆向地面持续输电。此次试验成功是我国新能源前沿技术的重要实践。今后，该系统将持续开展高海拔长期试验，为下一代大功率风电装备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再来关注一下降雨。 昨天7时至今天4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4毫米，最

0: 大降雨量37.4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石头营；最大小时降雨量32.2毫米，出现在蓟州区西龙虎峪张四河；中青城区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今天凌晨2:30左右，本市北部山区突降大雨，瞬时雨强较大，相关部门也是密切关注居河水位变化，随时采取应对措施。
1: 我现在是在蓟州区下营镇淮阳关村的长城桥，那么在这个桥下呢就是居河，现在这个点位啊已经出现了降雨，通过镜头你可以看到现场这个雨势啊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点位啊是居河，从河北省进入咱本市的第一站，也是咱们本市北防山洪的第一站，所以这里的水情啊能够关系到咱们下游的一个防洪的一个形势，现场的雨势非常的大，通过现场你可以看到这个雨点打在地面上能够听到噼里啪啦的这个响声，那么目前呢属地下营镇淮阳关村的工作人员也在密切关注着这里的雨情和水情，随时采取应对措施，与此同时呢上游来水的情况也非常的重要，蓟州区下营镇也已经与旁边的这个河北省的临近的一些村镇建立了这种信息的共享联防联控的机制，上游的居河的来水的情况如果非常凶猛的话，咱们属地下营镇的镇村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第一时间采取应对的措施。
0: 昨天夜间受局部区域降雨影响，一些路段出现团雾，途经本市的部分高速货车限行。
2: 我们现在行驶在这个津冀高速上，刚刚我们途经宝鸡段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雨，雨势来的就是比较急，每小时的降雨量大约在5毫米左右。我们也是了解到，途经本市的津冀高速、京津高速、京汉高速、荣乌高速等沿途的一些区域都有降雨的出现，每一段区域的都是2公里左右的这个长度，持续的时间都不长，雨势比较急。本市的交管部门啊，也联合高速管理部门，也根据应急预案，根据车流的情况采取一定的限流的措施，比如说津冀高速啊、长深高速、京汉联络线在路面湿滑的时段就采取了货车限行的措施，禁止大货车通行。此外，尤其是雨后的路段啊，空气湿度啊还是比较大的，赶上夜间的气温比白天稍微低一些，就出现了团雾。比如说我们刚刚经过的津冀高速靠近蓟州区的路段，雾气就比较大，影响了我们行车的这个能见度。
0: 今年的三伏天呢是7月15号至8月23号，共40天。今天呢算是初伏了，不过还要小心秋老虎。本周本市雷雨天气频繁，闷热感仍然会持续，周末晴朗天气将回归。那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具体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天晚上11点钟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那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所以也叫南海土台风。那这个土呢，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土木，特指在南海咱们自家门口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者以上的热带气旋。那么土台风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介绍。
3: 由于是南海这个海域靠近陆地，它周边都是有地形的影响，它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生命周期短，但是突发性强啊。原来生成于南海或者是从西北太平洋移入南海生成的，那么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那么它从生成到登陆时间极短，给防御也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第二个特点，它就是强度弱，个头小，强度是整体的偏弱，水平范围就比较小，仅仅有35%可以达到台风级别，最大风速多数是不足12级的。第三个特点，结构散，就是

0: 它啊，银系不对称，一般的台风那种都有这种螺旋银带的特征，它一般很少。另外就是眼期是模糊的，或者是没有眼。第四个特点就是预报难度大，受周边陆地影响，还有就是季风、冷空气啊等这种复杂的大气环境的影响，它的路径一般都是复杂多变，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转折路径，或者我们叫做急转路径、停滞、打转啊等路径，预报难度是比较大的。普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啊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以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的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低气温是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为24度。那市区方面，今天京城天空状况以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4度附近，空气湿度较大，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7度上下。那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出行情况。首先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和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0个车次。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那经常乘坐京津城际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北京南站24号检票口有了新变化，在2层候车室南侧新增设了24A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和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南平面1层的检票口依然保留，调整为24B检票口，2个检票口实行同步检票，进站的效率会提升1倍。乘255、乘259、乘2603、乘2621等18趟列车将通过24A 和24B 检票口进站。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1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厦门高崎出发的 CA28384 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CA295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延误。好，那么市区现在通行状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西北外环快速路富康路立交桥早晚高峰时段进出市区的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富康桥直行去往王顶堤桥方向，以及富康桥从市外向雅安桥、青云桥方向匝道排车较多，特别是匝道入口处也是一个事故多发的路段，经常呢会有剐蹭的事故发生，提醒您开车行驶到这个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多一份耐心，依次顺序礼让通行。
2: 海河两岸的海河东路、台儿庄路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比较大，台儿庄路从宁波道向琼州道的方向经常是排满了车辆，您开车经过这个路段要多一份耐心，主动避让行人。临近路口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入口在琼州道上，出口在台儿庄路上，有需要入站加油的车辆需要右转琼州道后转入油站，而出站的车辆要主动避让主路通行。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随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 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8月1号起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均明确，每名借款人在本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0: 信用卡分期大幅扩围，贴息比例为年化一个百分点。此前贴息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此次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建行明确，居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识别消费真实性、合规性后，可按规定享受贴息。存量客户怎么衔接？中国银行表示，已完成贴息申请的贷款无需重新签署协议，系统将自动调整适用最新贴息额度。招商银行同样明确，此前已签署相关协议的客户，自8月1号起自动适用新政策。农业银行则要求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需单独签署。协议生效后，在收取分期利息时，直接扣减贴息资金。农业银行提醒，对信用卡使用中存在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非消费领域等行为，以及发生逾期还款的，不予贴息，已享受的将追回。多家银行强调，办理贴息业务不会委托任何第三方，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提醒消费者警惕不法中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天天日报的最新消息。2026年滨城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创客人才赛引才接榜赛决赛在滨海新区启幕。本次大赛以智慧滨海领航未来为主题，围绕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设置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兴经济、高端装备、现代服务7个赛道，共吸引国内外3233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决赛采用路演加答辩形式，赛事期间同步推出滨城人才创新创业加速营、产业资源速配会等活动。同时，记者从天津市税务局获悉，自2025年7月1号天津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来，全市已有49.06万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累计征收职业伤害保障费6208万元，缴费订单达9.71亿单。下一步，天津将动态调整分行业缴费基准，加强人社税务平台企业三方数据共享，升级线上申报对账功能，常态化监测基金收支。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2026天津国乐艺术节闭幕式音乐会昨天下午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0: 本次闭幕式音乐会共呈现了8部民乐作品，涵盖柳琴、二胡、扬琴、竹笛、笙、琵琶6大民族器乐，曲目包括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胡琴三重奏《西腔无韵》、二胡齐奏《云长宿》、扬琴重奏《凤凰于飞》等。参演人员包括国内众多民乐演奏家以及艺术节参训学员。本届国乐艺术节集教学、展演、交流于一体，有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多所院校的30多位教授、乐团首席、演奏家组成导师团队，以1对1专家私教、小组专业课、舞台排练课、名家专题讲座的形式，为200多名学员提供了指导与帮助，并以开闭幕式音乐会、分专业专场音乐会、学员汇报演出等，为学员提供了实战锻炼的机会。
2: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名家名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指点，还有了很宝贵的登台演出的机会，这对我来说都是很难得的。
3: 对于我们国乐的这个传统的这种传承我想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次有很多的孩子，也有青年我想这个梯队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这灯的位置呢，正位于号牌的正上方。
5: 开这灯号牌能看见吗？回答我。
6: 是我。
0: 用强光遮挡号牌，自作聪明受处罚。
7: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0: 男子网上购买体彩，8000元血本无归，警方揭秘吃票团伙骗局。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

0: 哎，瑞璇，你好，瑞璇。
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空状况以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4度附近，同时空气湿。

0: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注意着，注意着，怎么样了？少爷没有退，奇怪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的。
1: 难道说，是您说的那种小鬼子腌制的厉害的传染病？还不太确定，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跟病人都有过亲密的接触，如果他们这样，真是病毒引起的，也许我们也被传染了。
1: 如果是这样，你们要密切监督，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有人不舒服，马上通知我，知道吗？
2: 是。朱医生，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病下去，我们都得在这儿守着，而且都回不了游击队。
0: 难道你想回游击队，把大家都传染上吗？
1: 我，
0: 你们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回游击队，听到没有？
2: 是，是啊。
3: 老傅，这天都已经黑透了，你说驻军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也纳闷呢，这个镇按理说是个三不管，鬼子向来不到这儿来，应该不会有事。
2: 本着烟，
4: 哎，
2: 哥来了，
3: 找几个枪码好的，跟我走一趟。
4: 明白。
3: 老傅，看好了家啊！
4: 哎。
3: 朱医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朱医生？
5: 四个人高烧都不退，烧得跟火一样。啊！我疼啊！啊！怎么搞的？都一天一夜了，这帮人搞什么名堂？
3: 他们是不是在等谁呀？
5: 他们在这里也不挪窝，我们就干等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3: 上去把这帮人活捉了吧，就算那些人嘴严，不肯说实话，里面还有个朱军呢，他是个女的，到时候咱们会用得着，都使上，肯定就招了。怎么样？啊，走上，
5: 我看是个办法，准备动手。
3: 好，走走。
1: 红涛，
3: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去，在这干嘛呢？
1: 他们中了鬼子的病毒。
3: 病毒，人在哪儿了？啊，在山洞里。哎，你不能去。为什么？会传染。会？哎，你们什么时候碰到鬼子的？怎么会中病毒的呀？啊！红涛，
1: 你不能去。
3: 哎呀，我得看看去啊。
6: 是，不能进去。
3: 别拦着我。
1: 别进洞，
3: 我看看。
6: 龙儿，
3: 你别进来。啊，
6: 爸。
7: 我爸，我爸怎么也在？
1: 红涛，
7: 爸，
3: 龙儿，
7: 龙儿，你千万不能进来呀！
1: 队长，
7: 病毒传染。
3: 爸，爸，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会中毒的呀？
7: 我上了贵阳的当了，我中了小鬼子的那个病毒了，这种病毒会传染的，你千万不能进来。
1: 红涛，
7: 不能进来。
3: 哎呀，你别拉着我，
2: 队长，
3: 不进去了。
2: 队长，
3: 队长，
2: 好像有情况。

0: 来半只眼，他们应该在我身后。你带几个人过去把他们收拾了，
1: 好，
0: 争取留个活口回来。
1: 行，
2: 动手吧。你没看见出来那个人是郑洪涛吗？那是个不怕死的货，跟他交手没有好果子吃。
1: 快点，哎，管心啊，哎呀，
0: 说谁派你来的？说话，谁派你来的？说话呀。
1: 你
0: 谁呀？
1: 郑队长。
0: 是郑亮吗？你们怎么跟上他们的？
2: 跟着郑老先生。
0: 你们要干什么
2: 呀？郑队长说让我们来谈谈游击队的大本营。
0: 回去告诉郑海洋，如果想知道游击队的大本营的话，让他亲自来问我郑总。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真记住了吗？
2: 真记住了。英雄，英雄饶命啊！英雄，英雄饶命啊！
0: 真能记得住吗？
2: 记得住，记得住。
0: 真记得住吗？
2: 记住了，记住了，英雄。
0: 真记住了吗？
2: 记住了，英雄。
0: 怕你记不住。
2: 英雄饶命啊！
0: 爸，爸，
3: 快走！
0: 爸，我看看啊，
3: 你
0: 看看，我看看，爸，
3: 你赶快走！
0: 爸，我
3: 别碰我，快走吧！老二，给我留颗手榴弹好吗？
0: 留什么手榴弹啊？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治好的啊！
3: 我跟你说，我们这样只会拖累你们大家。我刚才想明白了，这小鬼子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叫咱们中国人受罪变弱，没法抵抗他们的侵略。你们不能再拖了，再拖全传染给你们了，快走！
0: 知道吧？
3: 别，我跟你说，
0: 爸，
3: 你是个有种的人，你呀，心里先有国后有家，留几颗手榴弹来，放这儿。
0: 留什么手榴弹啊？你放心吧，我不可能把你留在这儿，我自己走啊。我看一眼啊，
3: 快走吧，
0: 我
3: 求你了，孩子，孩子，你挺起你的胸脯子，干你该干的事，好不好？留几颗手榴弹，给我留下。
0: 爸，
4: 洪涛，
0: 爸，我看一眼吧。爸，爸。

0: 红涛，你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什么办法呀？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呀？
0: 我记得那份秘密文件上写着，日本方面动用了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保留一份抗病毒的血清的。
1: 抗病毒血清？东西在哪儿？
0: 我想，他们肯定会放在日本人在武汉设置的实验基地里面。如果我们得到它，就一定有办法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不管怎么样，我得去试试。
0: 洪涛，我跟你一起去。
1: 算了，你就别去了，这儿还需要你呢。
0: 我学过日文，我懂医，关键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你还是别去了，太危险了。
0: 洪涛，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队长，不是我们不卖命，那帮游击队太狡猾了。那战壕堂，那指东打西，神出鬼没，我们也没地方。
1: 他都说什么了？
0: 他说，倪海琴生老爹的事儿他已经知道了。他说让你等着。
1: 还有什么？
0: 他还说你想吃什么就赶紧吃，该乐

Huh?

0: 黑手郑洪涛一定会潜入到武汉。传我的命令，各个关口日夜加紧戒备，如果要是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格杀勿论。
1: 是是。
0: 把电话给我修好。
1: 是是。

0: 若山君，让你回国接受内部调查是军部下的命令，我也是无能为力。
1: 柴天君，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才上了那个女人的当。
0: 柴天君，你知道的，我不能回国，我回国的话，会被他们送上军事法庭的。若山君，你曾经做过皇太子的老师。
1: 没有人敢轻易给你添加罪名，你太多虑了。
0: 老师，
1: 唉，病毒研究实验已经结束了，山里的那个地下工厂正在大规模的生产细菌弹，我对他们来说，哼，
0: 已经是个废物了。
1: 若山君，你我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大日本国军人。
0: 这种话跟我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要到外面去乱发牢骚。<笑>
1: 到外边，我还出得去吗？
0: 李柴天君不是已经把我软禁在这樱木公馆里了吗？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这样吧，等接你的船一到，你马上回国，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0: 这几天在你父亲面前提我的事了吗？
1: 听你什么事儿？
0: 你父亲把宪兵队的指挥权都交给郑可阳了，他算什么东西？我才是为天皇陛下誓死效忠的大日本国军人，可现在让我干的都是些琐碎的杂事。还有那个若山，马上就要回国了，整天在我面前唠叨没完没了。 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回宪兵队，恢复原职啊？
1: 哼，柴田俊，难怪这两天你一直在讨好我。

0: 你是别有用心呢。
1: 咱们都这种关系了，你向着我不应该吗？嗯，
0: 你少跟我我们我们的，你是你，我是我，你听清楚了。其实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我跟你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无聊想找个人玩玩罢了。如果你要让我在我父亲面前替你争权夺利，柴田君，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1: 晴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当什么？一个大玩具罢了。难道你觉得我会真心对你好吗？笑话。
1: 谁？
2: 送餐呢？
0: 去开门。
1: 你去。
0: 你到底去不去？快去。
2: 老实点，别动！
0: 你们干什么？别动！
2: 太田，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你这么会找地方，找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好地方，和这个女人幽会。嗯，
1: 郑红桃，你想干什么？
2: 想干什么？我想拿你当人质换一个人。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你在东野那儿已经失宠了。不过还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跟东野的女儿勾搭上了。
0: 郑红涛，有什么你直说，少肉丸子。
2: 还是晴子小姐痛快，我想用你去换一个人。
1: 你想要谁？
2: 若山内丰。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3: 那我来告诉你，若山内丰，他是你们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曾经在日本皇宫给太子当老师。后来被日军点名要走，号称是投笔从戎，军衔少佐，其实是你们日军代号为十八鲁西病毒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目前他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即将回国，这几天就住在樱木公馆，被你日夜看守。我说的对吗，柴田队长？
2: 柴田，哎，想起来了吗？
1: 江红涛，既然若山的来历你都清楚，那你就该明白他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不可能把他交给你。
2: 如果你把若山交给我，你只是一个失职的罪魁。但如果晴子小姐没命，东野会怎么对付你，你比谁都清楚。
1: 让我考虑考虑。
0: 柴田，你还考虑什么呀？难道在你心里我还不如若山吗？
1: 闭嘴。郑红桃，就算我想把若山交给你，也不是现在能完成的，我需要时间。
2: 太田，我给你24个小时，24小时之内必须把若山内丰交给我，否则的话，晴子小姐将穿着这身漂亮的衣服被挂在武汉的城楼上。我想你应该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你的下场。

0: 指挥官长，第一批细菌弹已经安全入库了。只要等空军一到，我们随时可以启动真空地带计划。
1: 要不是游击队捣乱，炸毁了油料，我们就不会耽误这么长的时间了。现在要等海上运油料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一定要命令他们严加看管。
0: 千万不能有半死的马虎。
1: 我明白。
0: 最近你辛苦了，很久没见到你母亲了吧？抽空回去看看她吧。
1: 好。
0: 我这两天要到空军基地那边去视察一下情况，这里就交给你了。
1: 机关长，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 除了若山先生以外。

0: 我们还有一个实验室的其他人，你看该怎么处理？
1: 若山要回到日本军部接受调查，让他待在樱木公馆里，等待回国的船吧。至于其他的人吗？

0: 咱们要坚持。我儿子说了，他们想办法救咱们。啊，我儿子说话是算数的。
1: 疼啊！
0: 在这里，我年龄是最大的，都得听我的。
2: 我受不了了，让我死了吧！
0: 不许轻言生死，要等，一定要等，通涛一定会回来，回来救我们的。
3: 几天以来，柴田一直在焦虑中度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
4: 柴田君，里面有您的电话。
5: 哪儿打来的？
4: 不知道。
5: 我是柴田。
6: 我是你郑大爷。
7: 帮我办的事怎么样了？
5: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7: 不打到这儿来怎么找你啊？
6: 害什么怕呀？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担心晴子那个小丫头的安全的话，赶紧把事情给我办好，听见了没有？
7: 对了，你还得赶紧给我准备好
6: 18鲁西那个什么抗血清，别耍花招。
7: 耍花招对谁都没好处。
5: 白天人太多不方便，晚上我会带着若山和那个东西去找你，你说个地方。
6: 若家山教堂，晚上7点钟准时见，就这样。

0: 怎么样了？
1: 听着挺老实的，但是啊，这个人太狡猾了，我怕他耍花样。今天晚上7点在洛家山教堂见。
0: 也不知道干爹那边怎么样了。
1: 咱们走吧。这边。
0: 晴子都一天一夜没有回家了。你就不着急啊？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放心吧，他出不了什么事儿。他一定是趁着他爸去空军基地视察，没人管他，找男人约会去了。哎
0: 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2: 我说的很难听吗？妈，你天天待在家里面，外面的事情你不知道。我跟那些手下天天在街上跑，他的事我全知道。晴子跟那个柴田在酒店里开房约会。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那些事儿能瞒得过我吗？妈，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那事儿我早告诉东野了，到时候非得把东野气个半死。
0: 他就是和柴田有什么事情，那也不能一天一夜的不回家呀。
2: 妈，我看着晴子在家也没什么好脸色给你看，你干嘛管他的事儿？他亲爹都不管他，你为他操什么心呢？好了，我走了。哎，
0: 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
2: 我回办公室。
0: 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啊？这么多天你都没有睡好觉，要不今天晚上在家住吧。
2: 军务紧急，我得回去了。

0: 是柴田郡，东京接我的船到了吗？
1: 柔山君，你太心急了。我知道这两天你待在这里心情不太好，今天有些时间，咱们两个一起出去喝一杯，散散心。嗯，柴田郡。
2: 把我软禁在这里的是你，要带我出去消遣的也是你。好，我们就出去玩玩。
3: 柔山君，这是你此次中国之行的纪念品吗？嗯，这是我拿出来的抗血清样品，我死。
1: 也要把它带回日本。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走吧。今天我们两个人来个一醉方休。
3: 好。
1: 走吧，好好的喝几杯。
0: 出来了，停下！龙山君。
1: 柴田一向说话算话，出来吧。
4: 柴田，你还挺准时的。
5: 别那么多废话，你要的人我带来了。是若山吗？是的，绝密文件上的照片就是他。
4: 柴田，我要那个18鲁西抗血清给我带来了吗？

0: 现在数一二三，让若山还有晴子从两边同时走，这样对双方都公平。
1: 好，
0: 一

0: 我们这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1: 郑海洋，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找这么多人来伺候我，
0: 你现在是游击队的头号人物啊！我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你

0: 叫你的人住手！快点！
1: 都别动，放下枪！叫他们让开一条路，放红涛他们走！快点，快点！闪开一条路，让他们走！
2: 杜鹃，你快点过来，过来！
1: 红涛，你带着人和东西，快点走！
2: 你快点过来，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1: 快点，你爸爸还有游击队员还等着你呢。
2: 你快过来，要走咱俩一块走。
1: 你快走啊！你要是不走的话，谁也走不了。

把枪放下，放下。走，快点。

0: 病人注射了这种血性抗体之后，体内的病毒已经停止了活动，他们的身体会逐渐好转。什么逐渐好转？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1: 什么从理论上说啊？你给我来点实在的，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我不敢胡说，这十八路西是一种新型的病毒，应该说血性抗体注射以后，他们的身体会好转。至于是有没有什么后遗症，我也不敢打保票。
1: 我告诉你啊，万一留什么后遗症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是。
1: 跟我老实说，您把实验室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病毒实验室后来筹备的细菌弹生产工厂被转移到了一座山里，山口被挖空了，细菌弹和工厂都在山腹里边。
0: 哪座山？
1: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转移的时候，都被蒙住了眼睛，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方向，只知道那个地方代号叫桃花。
0: 桃花是吗？
1: 是。
0: 你真的不知道那座山的具体位置？
1: 我怎么敢胡说呢？不过是这样，那个负责那个细菌弹工厂的，现在是郑可阳，都由他负责，他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